0: 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
1: 嗯，
0: 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啊、都是扛不住了。
1: 对，
0: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
1: 嗯、
0: 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1: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子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2: 真好，
1: 真好，
4: 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5: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2: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5: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4: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2: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烧肚，
1: 嗯，
0: 它解馋呐，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

0: 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啊、我可听你的了。
0: 嗯，
1: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嗯，
1: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1: 啊？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0: 嗯，
1: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2: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2: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2: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嗯。
1: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0: 嗯，
1: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0: 嗯，
1: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0: 嗯，
1: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0: 嗯，
1: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0: 哦，
1: 我们呢这次呀、啊、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0: 嗯，
1: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便宜，
1: 不到20块钱1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他都买不到
2: 了
0: 啊。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
0: 啊、
1: 嗯，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2: 啊，
0: 纯精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2: 对，我也觉得不错。
0: 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
0: 哎，
1: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啊，
2: 嗯，
1: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0: 嗯，
1: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啊、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2000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锻炼，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啊、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

0: 用上了。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0: 消息呀、啊！
1: 啊，接着往，接着往！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3: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4: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6: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这个鬼终于要现身了，他会暴露哪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呢？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哟。这应该是欧洲的哪所大学，也许这个鬼就怕暴露这个。那我们就查一查，这到底是哪所大学？有个人应该会知道。
1: 你疯了是吧？找了那么久，黄金的影子都看不到，现在能一个星期内找到黄金？也不是没有可能。找不到再说吧。找不到再说？你不了解我义父，他说到做到，绝不手软。二虎，你听哥的劝行不行？你跟曾云往外地跑，钱我都准备好了，到了外地。 你们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可以维持生计。
2: 我不想跟你当年一样。
3: 吃饭了。

0: 这应该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再没别的了？你以为我是福尔摩斯啊？哼，你这个没人要的老女人，态度还不好。 爹，来，您尝尝这茶叶，这可是帮虎亲自给您买的，您先尝尝啊。味道怎么样？
1: 嗯，不错。
0: 我给您按按啊，爹。嗯，最近您这身体还好吧？
1: 哎呀，你一大早赶来，就问我这个事儿啊？人家关心你嘛。是不是那混账家伙又惹麻烦了吧？
0: 哦，没有，还是原来那事儿。爹，您知道他为什么绑架曾云吗？
1: 不知道，那个陆明川不是让运财押送银元吗？结果他给弄丢了，还把腿弄瘸了。现在陆明川让他把银元找回来，您说让他去哪儿找啊？他万般无奈，他就把曾云给绑了，然后逼着二虎去找劫匪要银元。这个混账的家伙！哦，为了应付上级。
0: 就不做人了，啊！就不讲究仁义道德了，真是。爹，你也知道陆明川的为人，您说要是找不回来，那以后能有好日子过吗？
1: 他这是咎由自取。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别参加侦缉队，别参加侦缉队，他就是不听嘛。爹。 您别生气，都怪我，怪我当时没劝住他。可是现在是，二虎只找回一半的银元，剩下的一半，陆明川让运财自己赔上，而且只给了3天的期限。如果要是赔不上的话，陆明川他可能会枪毙运财的。爹。 您就帮帮他吧，
2: 活该！哼，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自己了。这回我是一个大子儿也不给他。

0: 你活腻味了，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抽这个？
1: 抽死拉倒，反正除了娘也没有人想我。你干什么？你
0: 混蛋！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从小到大，爹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为了你操了多少心啊！你竟然说这种话！
1: 姐，我才不相信那个老东。
0: 闭嘴！谁？娘死得早，

0: 我跟爹都觉得欠你，从小到大就迁就你，爹是脾气不好，不爱说话，可是他心里有多疼你，多担心你，你知道吗？你每次闯了祸，他那次不是寝食难安，你保家赠与，曾静波上门发难，爹为了维护你，不惜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跟曾静波撕破脸皮。哪个当爹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啊？你知道他心里有多痛吗？你，
1: 哎，姐，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姐。
0: 至于我，我疼不疼你，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这我当然知道了，姐。
0: 知道你还说出这种没良心的话，你跟二虎水火不容。你知道我在王州两家，尤其在你姐夫面前，我有多难啊！我，
1: 哎呀，姐，行了，姐，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我今天晚上就回家啊！我今天晚上就回家。
0: 你真回去？
1: 嗯，真的。不信咱们拉钩。来，拉钩。
0: 没心没肺的家伙。
1: 姐，来坐。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来，
0: 你今天要回去，就早点回去，跟爹好好认个错。我今天见爹了，感觉他有些松口。银财，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你是他唯一的儿子。
1: 好，我知道了，我今天早点回去。
2: 名字叫什么？
3: 圣安德鲁斯。
2: 圣安德鲁斯，我帮你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哎，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五个字。
3: 白文斯，白叔叔，
2: 白叔叔。
4: 不可能，去世后来找我的那个张毅跟白文斯根本不像啊。虽然说他们的轮廓五官有点相似，可是他们的高度相差很大呀。
3: 是啊，这张毅比白文斯起码要高出10公分呢。
4: 对呀，
2: 我见白文斯的时候他一直穿着一双皮鞋，其他的没穿过呀。
3: 可是皮鞋能增加多少高度啊？这又不是女人的高跟鞋。
2: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啊，现在有一种鞋，它外面高出几公分，里面其实也高出了几公分。
4: 哎，对对对对，我也看过那些演员老是为了舞台效果定做这种鞋子，好像叫做什么内增高式啊。
2: 哎，
4: 好吧，如果高度可以解释，那轮廓的确又差不多，可是我怎么看他们还是不像同一个人。
3: 我们的眼睛会欺骗我们自己，我觉得越是熟悉的人，我们越容易丧失分辨能力。而且这张照片已经证实了是白文斯本人。
2: 那这么说，白文斯这个人很聪明，估计他已经察觉了。去找他。
4: 哎，哎，二虎，哎，二虎，小云。
3: 啊。
4: 我还是觉得不对，你们这样去太危险了。要不，等王虎领兵来了再说吧。
3: 没事的，爹，白叔叔不会害我们的。走吧，
2: 放心吧。
4: 哎，哎，

0: 爹。爹，这是我给你买的点心。
1: 拿走吧，拿走吧。
2: 爹，爹，您别生气了行吗？都是我给您惹麻烦，您别气坏了身子骨。
1: 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
2: 谢谢爹。
1: 吃饭了没有啊？
2: 吃过了。
1: 没什么事儿吧？
2: 没有。
1: 回去歇着吧。
2: 你也早点休息啊。

0: 白叔叔，
1: 白叔叔，
0: 白叔叔，啊！放我出去！
1: 有人吗？
0: 放我出去！
1: 来人啊！来人！有人吗？
0: 白叔叔，放我们出去！
1: 放我出去！
2: 对不住了，你们就先在里面待一会儿吧。站起来走路，别老趴着。

0: 哥，
1: 二虎，
2: 小云，
0: 哥，
1: 二虎，
0: 在这儿，
2: 小云，
0: 哥，
2: 嘘，
0: 哥，
3: 爹，
0: 我在这儿，哥，
2: 好像在这里，
0: 在这儿，
1: 快把这个打开，
4: 是，
2: 快，
0: 爹，哥，我在这儿，
3: 这儿，
5: 我真的没事，
2: 还说没事。白文思没杀你们啊，算你们两个走运。
5: 白叔叔他不会对我们下毒手的。
2: 你把他给惹急了，看他会不会下毒手。
1: 哎，你们里面查了没有？
6: 去看看。
4: 是
7: 是，
4: 走，跟我来。
2: 早就说不让你们两个过来了。
4: 这边什么也没有，
8: 里边也没有。
2: 好了，时候不早了，有什么事情啊？

0: 好了，二虎，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1: 我想起来了，医院。你说白文斯会跑回医院去？你想啊，怪物在那儿出现过，张毅的尸体也有可能藏在医院，那白文斯会不在吗？
0: 对呀。现在大半夜的，要去也明天去吧。还有，别说我没提醒你，照这个情况看，黄金是很难找到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义父那边……
1: 哎，行行行，你休息去吧，去吧，去休息吧，去吧去吧，快去。

0: 有。白医生，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他还活着吗？
1: 你说呢？
0: 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呼吸了。

0: 他还沉浸在睡梦里。
1: 哎，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呢？
0: 说对了，他是通缉犯。

0: 运才，你昨晚真回来了？啊，跟爹谈怎么样啊？爹答应你了吗？
1: 我队里还有急事啊。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2: 师座，周先生来了。
3: 哎呦，
4: 哎呀，姐，哎呀，周大哥，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派车接你去啊。哎，请坐，请坐啊。
3: 哎，哎呀，
4: 哎，倒茶。哎，请坐。
3: 哎，哎呀，
4: 周大哥，远道而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3: 师座，为保一方平安，您真是劳苦功高啊！我们这些小商小贩，打心里真是感激万分呐！啊，哎，
4: 过奖了，过奖了。
3: 哎呀，说实在的，我从心里头一直很尊重你们这部队，每年不管是摊派多少，我都如期送到，恐怕耽误您的大事。啊。逢年过节，这上下打点我也都会及时的奉上
4: 啊。
3: 这些年以来，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疏漏吧？
4: 确实没有，从未疏漏。周大哥堪称是模范商户啊。
3: 那就怪了，师座为什么对我儿运财如此之苛刻？
4: 啊，原来是为押镖的事来的。
3: 我家运才年轻不懂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真是劣迹斑斑呐。可是他在这次押镖的过程中，那还是尽心尽力的。你看他腿都被打断了，那没有功劳，也得有个苦劳吧？
4: 啊，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啊。
3: 后来他为了找这些镖银也是尽心尽力，当然了，损失了一大半，可是这一大半的镖银也不能让他一个人赔，不是？你这不等于把他往邪道上逼吗？

0: 其实
1: 你插什么话，没看我跟师座说话的吗？
2: 哎，啊，这个据我所知啊，你家运财的腿并非他人所伤啊。
1: 师座什么意思？
2: 关于镖银的事有两种说法，不知道周大哥想听哪一种啊？
1: 哎，随便吧。
2: 好，那我就先说最坏的，那就是周运才监守自盗，杀人越货。
1: 切，胡说八道，这谁呀、啊、这么诬陷我们家运才？
2: 哎，这也不算是诬陷吧，只不过他是秉公直言嘛。
1: 师座，既然是秉公直言，您何必吞吞吐吐啊？您说到底是谁说的？
2: 你的女婿
1: 王虎。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2: 不能这么说呀。其实王虎也是听他弟弟二虎所言，二虎的土匪兄弟宣称是亲眼所见呢。
1: 师座，这土匪的话你还当真？
2: 这不过是第一种说法而已。
1: 那第二种说法您说一说。
2: 好，据运财所言，是你们家下人秦贵勾结土匪劫走了镖银。
1: 他不可能。我听说那秦家三口在一场大火当中已经去世了，
2: 所以死无对证嘛。可有件事是你们家运财亲口承认的。
1: 承认？他承认什么了？
2: 他盛怒之下杀了秦家三口。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2: 我姑且相信令公子所言。周大哥，可是换了你坐到我这个位置上，你该当如何处置啊？
1: 这个枪毙他，枪毙他。
2: 周大哥，你也知道我是个讲情义的人，这三天的期限也只不过是个说法而已嘛。啊，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2: 哎，周大哥，你要保重身体，气大可会伤身的。
1: 他真是作孽呀。
2: 周大哥，快派车送周大哥回去。
0: 行。请。
1: 师座，你要的那些钱我三天之内给你送过来。
3: 老爷，我给你剥个橘子。
4: 爹，二虎来没来啊？到底来没来啊？
5: 他们啊，一大早就来了。汪虎还跟他好像说去什么慈仁堂医院。
4: 那你们怎么没叫我呀？
5: 哎呀，爹找过你啊，看你睡得挺香的。
4: 你是怕我危险吧？这去医院有什么危险的呀？哎呀，
5: 哎，小云，哎，
6: 怎么事啊？
7: 我都害怕了。
0: 他们昨晚用的就是这辆车。
8: 写的什么？
4: 陆毅。 怎么不叫我？
0: 我想让你多睡会儿吧。哎，这个陆毅真的就是张毅吗？
6: 应该是他。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总算搞定了，
0: 接下来该想办法赚钱赎回你爹的股权书了。
1: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别着急，咱们呢一起想办法。
1: 哎呀，怎么找不着了呢？我就放这儿了。
2: 你再找找。
1: 哎呦，您别着急，别着急啊。要不找着再给你吧。
2: 哎呀，怎么会搞丢呢？
1: 您别着急啊，别着急。
2: 那什么时候能找着？我还不如在这儿呢。
3: 来晚了，看来白文斯真的跑了，还要继续找他。
4: 二虎，
5: 那
4: 别说丧气话，这线索不还没断吗？再说一周还早着呢。嗯，这上面写的什么？
2: 都是些化学方程式，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一点私人方面的。
4: 白文斯是个聪明的人，但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纰漏。
2: 是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4: 再找找看。

0: 你看这像什么？纸钱，他要借点谁？难道是张毅吗？值班医生不是说张毅没死吗？
1: 那是白叔叔说的，他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死人活人他都分不清楚。看来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了，先查查他的家谱，看看是谁的忌日。
2: 梁世浩，这一次你要去接一个人。什么人？你要带的人不会武功，而且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很差，无法应付任何盘查。
3: 那怎么办？
2: 想办法避开盘查。这个人极其重要，哪怕你们全部牺牲了，也要把他带回渔阳。

0: 我找到了，7月初5是陆显周的忌日，今天初几啊？
1: 初四。
0: 初四，那就是明天啊。可墓地在哪儿啊？
1: 上面没写吗？
0: 没有。
1: 那上哪儿找去？
0: 不如我们去问二姨太吧。
1: 也对，白文思既然会重修家谱的话，必然要告诉后人祖坟在哪儿。
0: 时间不多了，我们先去三清堂。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跑就行了嘛！你给我站住！你个不孝子孙呐你呀！啊！
3: 爹，
2: 你
3: 这又怎么了？
2: 还有你个混蛋东西，在外面干尽了坏事，你还包庇他？
3: 哪有啊！
2: 住口！你问问他，秦伯家那三口人是怎么死的？混蛋的东西，那秦伯是什么人呢？那秦伯，我待他跟兄弟一样。

0: 打小把你看大，你呀，你真下得去手啊你呀！
1: 爹，那不是误会造成的吗？
0: 他还说秦桧贪赃枉法、杀人越货，都是他干的。
2: 对，一切都是我干的。你不给我钱，我只能自己想办法。
0: 你这个畜生，今天我不把你……
1: 爹，
0: 你给我滚！
1: 爹，别生气啊！
0: 我就敢没有你这个混蛋东西。
1: 爹，
2: 这是你说的，
0: 就是我说的。走，你死在外面才好呢。
1: 爹，你消消气。
0: 你也回去，回去，回你家去。一对混蛋的东西，没人性，简直是没人性啊！
1: 站住！怎么回事啊你？你刚回去就把爹气成那样。
2: 我把他的股权书拿走了。
1: 你混蛋呀你！你怎么能拿走这个呢？
2: 那我怎么办？他又不肯借钱给我。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只要好好表现，爹他已经心软了。你慢慢来嘛，急什么呀？
2: 还慢慢来？我的命都快没了。
1: 对了，爹是怎么知道秦伯爷家的事的？
2: 当然是有人告密了。
1: 不可能，会是谁呢？爹能接触谁呢？你笑什么？不可能，你别胡思乱想。你姐夫不是那样的人。
2: 行了，你回家吧。
1: 你照顾好自己。
3: 回头，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

0: 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哦，
8: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9: 对对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7: 对对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啊、
9: 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8: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啊啊、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8: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8: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8: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 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

0: 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 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8: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啊。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0: 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

0: 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4: 这都是咱俩的钱，
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4: 加入我，加入我！
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8: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9: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0: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1: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2: 当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圆圆。
13: 搜救室，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4: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老爷没跟我提过呀。
1: 我是说扮鬼魂的那个。
0: 也没有啊，老爷给了我家谱，并没有告诉我祖坟在哪儿。
2: 那有没有可能别人知道？比如说张福他们？
0: 不可能，他们要是知道什么呀，都会告诉我的。
2: 啊，再问问三姨太。
1: 他怎么会知道？
2: 我现在脑子真的很乱，我觉得这事儿我们应该再好好捋捋。
1: 这张毅和白叔叔他们都姓陆，而且他们两个是亲生兄弟，这张毅是哥哥。哎，在很小的时候啊，陆家败落，所以呢这张毅啊就被送给了张家。他从小一直受虐待，所以跟家里人的关系并不好。大概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彻底的与张家断绝了关系，但是他并没有改姓，也许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姓陆。按照我爹的回忆，大概在10几年前，这白叔叔就出现在了余阳，或许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是与张毅呢密切的来往。这张毅有一个患怪物病的儿子，很小被扔了，然后被江伯捡了回来，藏在地下室里面偷偷的养着。张毅知道了之后呢也默许了，白叔叔或许也没有儿子，所以就想用这个怪物来传宗接代。
2: 哦，白文思跟张毅既然已经相认了，那么为他们的父亲找坟墓也应该是早早安排好的。
1: 这在张毅的私人账目上可以显示的。
2: 账目？
1: 嗯，
2: 三姨太对张毅的账目最了解了。我们还是得去找他。
3: 老爷这些年经营的业务很广，不仅开展贸易，而且还投资房产地产。这些年光他经手的房产地产就不计其数，都在这儿了。
1: 可是这么多天亮都查不完啊。
3: 我帮你们查吧。
2: 你们有什么需要，渴了饿了告诉我，我负责招呼你们。

0: 是不是你告诉我爹的？
1: 我告诉了又怎么样？你那个弟弟竟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没必要替他隐瞒。
2: 你疯了你！你等一下干什么？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告诉我爹呢？
1: 怎么回事啊你？
0: 你出去，这没你的地儿。
2: 你出去，出去！
1: 放手！周运菊，你是不是疯了？
2: 放开我！
1: 你是不是疯掉了？
0: 你出不出去？你再敢动我，我就死给你看！
1: 行啊你，你有本事啊！你炸啊你！

0: 就算找着也来不及了。哎呀，我看今天就算了吧。哎，等等，我好像找到了，地址在哪儿？嗯，有点远，在这个东城外十里铺。
1: 起码还来得及。
0: 哎，等我，一起去。走，你们两个小心点啊。
1: 根据截获的电报，他们这次运送的东西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重要。难道他们在渔阳有更大的活动？很有这个可能。哎呀，咱们人手不多，曾云也不在。唉，那我们只能找友军帮忙了。
0: 就那儿，快！为什么还没过来啊？
2: 你看，
0: 他们去哪儿了？

0: 应该朝那个方向走了。
1: 走，我们追过去。
0: 走。
1: 驾！驾！驾！咦，
2: 你的骑术还是那么差呀？你还是那么喜欢争强好胜啊？中流击水，不进则退。从我们渔阳城到敌占区有这么多军方关卡，小日本为什么可以来去自如呢？
3: 多半是陆明川那个狗贼放水了吧。
2: 陆明川虽然贪婪自私，民族气节还是有的，他应该不会跟日本人苟合的。
3: 可如果以商会的名义呢？
2: 很有可能。
3: 那我们就把他挖出来吧。
1: 驾驾

0: 哎呀，稀客稀客呀，啊！
1: 好久不见啊，表哥。
0: 好久不见啊，小燕。啊，这位是？
1: 不认识了，再好好想想。
0: 有点面熟，好像去过家里吧？
1: 嗯。
0: 叫苏？
1: 苏丽娟。
0: 哦，对对对对。
1: 八路军。不碍事，现在讲究国共合作嘛。
0: 对对对对，国共合作。来，里边请。
1: 他们最快也得明天中午才到。
0: 嗯，我们这边的关卡肯定是滴水不漏，不过再往东边就是陆明川的地界了。我担心
1: 最容易出现漏洞的应该是交界处吧。
0: 嗯，为了避免擦枪走火，我们双方都有意地留出一两公里的真空地带。
1: 好，那我们明天就去那里搜索一下。
0: 如果真的遇到日本特务，恐怕你们两个对付不了吧。
1: 所以表哥，你要派点人马给我们呢。
0: 这要是让陆明川抓住了把柄，恐怕不太好。
1: 这好办，你让他们都穿便装就好了。
0: 好吧，不过千万不能交火，以免惊动了陆明川。
1: 好。
2: 金币，谢谢。
1: 果然是他们，他们很难被活捉的。我带两个人包抄过去。小心点，我掩护。
3: 好。

笨蛋，说了要抓活的。他们肯定运来了很多谍报器材，先看看再说吧。嗯，这帮家伙真狡猾，一点粗粮至于这么卖命吗？不好，好一个弃车保帅，这么远了，怕

0: 是追不上了，把枪给我。今天没风，千里之外应该没问题。
1: 红绿灯，
2: 站住！
1: 把枪给我放下！
2: 站住！
1: 把枪放下！来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3: 是。
0: 等等，我们都是军统的人。
1: 军统的人，我看你们像是杀人抢东西的劫匪吧？干什么？别动！
0: 我拿徽章给你看。
1: 不必了，即便是有，谁知道是不是从哪儿捡来的？
0: 你，日本特务都让你给放跑了。
1: 日本特务？哪儿呢？啊！胡说八道！来，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3: 是。
4: 等等，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4: 枪，
2: 把枪放下！
4: 我看谁敢动！
1: 哟，是江师长啊？怎么把您给惊动了？石敬，石敬，
5: 混账！看见长官为何不敬礼？
1: 你说谁呢？江师长，卑职腰病复发，行礼有所不便，请您见谅。
5: 驾！
2: 驾！
4: 驾！
2: 驾！
4: 驾！
2: 驾！
4: 驾！
2: 驾！
1: 师座，
5: 混蛋！没大没小的，你干什么？
6: 师座好啊！
5: 啊，原来是江老弟。兄弟，为什么在此地大动干戈呢？
6: 哈，我听见这边有枪声，所以赶过来看看。
5: 哦，呵呵，哎，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6: 他们……
0: 我们是军统的人，正在执行任务。
5: 那军统的任务就是劫杀商队吗？
0: 你……他们全都是特务。
5: 日本特务，何以见得？
0: 我们抓住了活口，你审审就知道了。
5: 嗯，
0: 还有两个正在逃跑，对，我们这就把他们抓回来。
5: 站住！你们想跑？来呀，把他们全部拿下！
1: 是。
6: 哎，师长，这两位，一位是我的表妹，还有一位呢是他同学。
5: 啊，
6: 您看，
5: 哎呀，江老弟，你早说嘛！既然这事儿你也参与了，那就交由你来处理吧。把这个所谓的日本特务给我带走。
1: 是。
0: 等等，
5: 哎，别担心，我会把他带到渔阳，你要询问什么就到渔阳县城的衙门监狱里头去问吧。
2: 驾
4: 驾
2: 驾
4: 驾，
1: 快走，
5: 快点，
2: 走。
1: 撤
4: 撤！
7: 哎，那这么说，白文斯真的跑了，对吧？
8: 不对，他应该还在渔阳城，似乎有心事未了。
7: 不管怎么样，当哥哥的还是想提醒你一句，你记住。
8: 行行行行，我知道了。你一天跟我说好几回。哎，对对，
7: 嗯，
8: 你跟嫂子什么情况？
7: 什么情况？还不是为了他那个混蛋弟弟。

0: 是谁？
1: 我。来，慢点啊！来，来，小心点！
2: 啊，怎么回事？
1: 我们有个武士被他们抓住了。
3: 让你小心点，结果还是出了纰漏。
2: 您放心吧，我会解决一切的。
3: 人已经给你送过去了，但是你不能主次不分。
2: 嗨，令尊的古权书我已经帮你要回来了。
4: 太谢谢您了，我正愁着怎么还上这一大笔钱呢。不过这样一来，我欠田叔叔的就更多了，恐怕这辈子都还不上了。
2: 年轻人不要这么没志气嘛，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会做到今天这样。
4: 可您是商人，当然可以财源滚滚了。
2: 你不也出生在商贾人家吗？做生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0: 你爹太忙了，没时间带你。贤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倒是愿意与你合作。
1: 真的吗？我养着个侦缉队啊，每天都为资金来源发愁，早就想经营一门生意了。至少可以有一潭活水啊。
0: 这样，我吧就以你的名义先注册一个公司，你欠我的那些钱呢，就当我的股份好了。
1: 太好了，田叔叔，您费心了。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您尽管吩咐。
0: 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想起一件事儿来。
1: 您说。
0: 我有个小兄弟是内蒙商人，前不久在边境被当作特务抓起来了，眼下就在你们监狱里。
1: 您是说那个日本特务吧？
0: 他怎么就能成了日本特务呢？
1: 是军统的人说的。
0: 军统这帮家伙抓不到日本特务就想抓个商人来充数，真是世风日下呀。
1: 不过那个人确实挺奇怪的，意志非常的坚定，相当抗折磨，根本不像个商人。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他之所以不敢透露实情，是因为他干的是掉脑袋的勾当。
1: 您是说他贩运禁运物品？
0: 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运物品，抓住是要枪毙的。
1: 那就是军火、西药一类的了。我就说口臭牙硬的。
0: 唉，看来他是没机会脱身了。
1: 他如果招了，他会死，还会连累别人。他如果不招，他就会痛不欲生。
0: 他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个小兄弟，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怕没有尊严的死去。
1: 田叔叔，您吩咐吧。想让我做什么？

0: 贤侄，
1: 您想让我毒死他？
0: 给他个痛快的，就是帮了他的大忙。
1: 我倒是有机会毒死他，可是这个案子啊，军统非常重视，毒死他，军统肯定会派法医来解剖检查的。
0: 贤侄，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是贩运西药的，这样就是他贩运的一种西药，加大剂量，可以令人心力衰竭而死。
1: 明白了，
0: 贤侄，就拜托你了。
1: 您帮我那么大一个忙，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0: 我回来了，小云啊，君爷。小云，君爷。
1: 好了好了，停！哎呀，你们这些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刑讯手段，对这个训练有素的日本特务根本不管用。

0: 那怎么办呢？
1: 用美式手段，先摧垮他的精神。
0: 好吧，你需要什么就跟他要，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1: 请便。

0: 根据我在学校学的知识，中国的广袤领土大多都属于贫游地区，这也是帝国开拓东南亚疆土的原因。
1: 可是根据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中国是最早发现石油的国家之一。早在1800年前，中国的汉书就有记载说，高奴县有渭水可燃。到了宋朝的时候，一个叫沈括的家伙写了本书，正是把这种东西称作石油。
0: 田中兄真是博学多识，您大学莫非学的是中华史？
1: 我学的是东亚史，在几千年的东亚史中，绝大多数由中国人主导，
0: 所以未来改变历史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未来几千年的历史将由我们国家来主导。
1: 为了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我们得抓紧时间帮帝国找到石油。
0: 哎，
1: 我刚才说的高奴县就在这里。
0: 看起来离我们不远呢，可这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1: 这里是盐场，虽然设备简陋，但他们已经采出不少油了。
0: 哦，那我们这一带可能也会出油。
1: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经常碰到百姓打水打出油来。
0: 哦，
1: 陆续发现有油的地点我都标记好了，你看这些年来我赚的钱都用来购买这些可能出油的地方，如今十有八九已入囊中。
0: 好，田中兄的前期工作已经做得这么完美了，那在下就尽快开展勘探好了。
1: 先不急，等我把两块最重要的地方拿到手，我们再开始。
0: 那要到什么时候？
1: 用不了多久了。
2: 你还没有睡啊？
3: 还没有。
2: 小云还没有回来吗？
3: 是啊，她最近好像挺忙啊。
2: 啊，我给你打盆热水泡泡脚吧。
3: 不用了，来，坐下来，我有事情跟你谈。
2: 哦，什么事啊？
3: 你是不是中操就业了？
2: 啊，这……
3: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我以为你已经放弃了为军统做事情。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对吗？
2: 现在日本特务在渔阳城开展活动，我不能坐视不管呐。
3: 你们不光是为了打击那些日本特务吧？你们是不是对那些黄金也感兴趣啊？
2: 因为日本特务也想夺取黄金，所以我们在想方设法组织啊。
3: 你是不是把小云也拉进去了？
2: 不是，我没有拉他。
3: 那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现在，我觉得他不是在帮二环，而是在帮你啊。
2: 不是，我真的没有拉他。
3: 君言，我是不希望你们两个有什么危险，你明白吗？

0: 君爷，您干嘛老看着我呀？
1: 我看了你20年了，不能看吗？
0: 君爷，您肯定有事儿。
1: 你君爷阿姨，是不是把你拉进军统了？
0: 哎，没有，
1: 没有。
0: 嗯，
1: 那你这么卖力气，啊，你是为了二虎是吗？
0: 哎，爹，您糊涂了。

0: 我这么卖力不是为了您吗？您不是也想早日找到黄金吗？
1: 哼，你爹啊也愿意看到那些黄金送到解放区去，我绝不愿意他落到军统手里。
0: 哎呦爹，着什么急啊？等黄金找到了再说花落谁家嘛。快吃吧。
2: 诸位，很快就要开始股权分配了，请各位掌柜的把自己的股权书准备好啊，散会吧。
1: 行了，
3: 好吧，
1: 一会儿啊到我那儿坐会儿啊。
3: 走
1: 走走走。
3: 好，
1: 是啊，
3: 告辞
4: 告辞啊，告辞
5: 告辞。

0: 周兄，周兄。
1: 哦，田老板，你有事啊？
0: 给。
1: 这是我的股权书啊。
0: 对啊，
1: 妈，我也不能让你这么破费呀。不行不行，
0: 周兄
1: 不能收。
0: 你先拿着，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啊，我也有责任。当初令郎到我家中借钱，我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就随口提议他到钱庄抵押借钱。我也没想到他，哎呀，幸亏我有朋友在钱庄。
1: 哎呀，田老板，你太仁义了。哎，咱们都是生意人，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大一笔钱，资金周转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0: 我
1: 知道，对于我们生意人来说，资金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看我能不能从其他的方面给你一些补偿呢？
0: 周大哥，是这样，你不用替我担心。我呀，也不打算一直行商，近期正打算从事点生产加工方面的事。
1: 生产加工？
0: 嗯。
1: 哦，那你准备干些什么呀？
0: 当然是从事盐业加工方面的了。
1: 啊，田老板呐，我不瞒你说啊，在咱们渔阳城里面，从事盐业开发和加工的，我是第一人。
0: 哦，
1: 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了不得，但是我有好多建议，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0: 那谢谢周大哥，啊，先不着急，我呀，等买了盐坑，再向周大哥讨教。
1: 哎呀，你还买什么盐坑啊？我有那么多盐坑呢，你随便挑两个不就行了吗？
0: 哎呀，周大哥，我怎么好意思夺人之美呢？
1: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这样，你说说，你看准了我哪个盐坑，你点，我马上给你。
0: 啊，我觉得啊，哦，镇北台那片有两个不错。
1: 镇北台，哎呀，镇北台那都是老盐坑啊，现在它的产量是越来越低呀。哎，这样，我给你两个新盐坑，好不好？
0: 哎，周大哥，此言差矣，像我这样的新人呢，还是开发老矿比较好，更容易上手。
1: 哎呀，田老板呐，你说这话还真是有道理。好吧，那两个盐坑，我立马转手给你了。
0: 哎，那谢谢周大哥了。
1: 哎，这样，你现在就跟我去看一看，随手呢，把转手手续给你办了，好不好？
0: 好，周大哥，那我们现在就去。
1: 好。
2: 哎，来了，坐。
3: 啊，你找我？
2: 对，我到你货站找不到你。
3: 啊。县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陆明川已经给二虎下达了找黄金的期限。
3: 多久啊？
2: 一周。
3: 哎呀，时间很紧呢。他说过如果找不到会怎么样吗？
2: 他要把二虎枪毙。
3: 陆明川这个人我了解，他说了真的能做到。看来二虎得离开这里。
2: 是啊。
3: 那就是说曾云也要离开这里。也好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现在眼下的问题是我没办法说服二虎离开啊。
3: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曾云说服二虎离开这里是吗？不过曾云这孩子，我是怕他心存侥幸。
2: 这样吧，你告诉他陆明川的秉性，他为了保护二虎说不定就会有行动了。
3: 那也是。好吧。
2: 嗯。
4: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5: 高爷龙泽。
4: 你的上级是谁？
5: 天柱小五郎。
4: 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好了，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吧。嗯。 看好他。
6: 是。
4: 别让他睡觉。
6: 哟，你们这是要走啊？审问的怎么样了？
4: 不怎么样。
6: 怎么样了？
7: 这小子太能熬了，从早到晚我连口水都没喝上。
6: 你去喝水，我帮你看会儿。
7: 哎，那谢谢队长，我去了啊。
6: 好。

0: 队长，看住他啊，别让他睡觉。
1: 是。
0: 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1: 行，队长慢走啊。嗯。

0: 拿去点。
1: 陆明川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和汪虎最清楚，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你和二虎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
2: 要不是有汪虎在，二虎都不知道被陆明川整死多少回了。
1: 所以啊，你一定要劝服二虎，你们两个尽快到外面去躲一躲。
2: 可是他那么倔，我怕我说服不了他。
1: 你一定要啊。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

0: 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老师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的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

0: 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2: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
0: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2: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
0: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2: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2: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2: 哦，
0: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那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2: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5: 这都是咋回事啊？
6: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7: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
6: 啊，
5: 见我！
8: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9: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0: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1: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2: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3: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1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7: 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14: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8: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你家二虎还没有打听到白文思的下落吧？
2: 还没有。
1: 我提醒你啊，期限可已经过半了。
2: 义父您放心，我一定会督促二虎的。
1: 这白文思要跑出了渔阳城，黄金我们就再也别想找到了。
2: 二虎说过，白文思还没有离开，应该就在渔阳城周边。
1: 那你就抓紧时间找到他，掘地30尺也要把他挖出来。
2: 明白。
3: 卑职倒是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让白文思自投罗网。
1: 什么办法？
3: 白文思既然这么重视传宗接代，那我们就把他的3个侄孙子关起来，看他还不现身。
1: 好，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义父，咱们刚给张毅平反，他是被白文思陷害的，现在又把他的3个孙子抓起来，是不是不太好？
1: 妇人之仁，你当了几天县长，把军人的血性都磨平了，就按运财说的吧。
2: 是，
1: 下去吧。

0: 坐。
1: 谢谢师座。
0: 应采啊，银元的事你干得不错，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0: 黄金的事你还得费点心。我跟你说，你要抢先找到黄金，我会分一部分黄金给你的，把你找黄金损失的全给你补回来。
1: 谢师座。
0: 还有件事我告诉你啊，你要把二虎给我盯紧喽，不能让他给我跑了。
1: 可是还有我姐夫呀，到时候我姐夫一定会袒护他弟弟的。
0: 这个好办，我给你开张手令，谁敢阻拦你，你就格杀勿论。

0: 怎么回事？刚审出点眉目，人就死了？他什么时候不行的？
1: 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抽搐起来。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装的，给他泼了两瓢凉水，没想到后来情况更加严重了，最后他就死了。
0: 除了你，还有谁单独接触过他？
1: 除了你们审讯的时候，我出去喝了口水，其他时候我都没有离开过。
0: 哦，我想起来了，我刚走的时候，周运才来了。周运才单独接触过他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喝水了。
0: 哼，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了。
1: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0: 他是怎么死的？
2: 心力衰竭，你们这种神法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
0: 没想到这个小日本这么不禁折腾，废物。

0: 我爹跟你哥说的有道理，陆明川是心狠手辣的人。
1: 反正我不甘心。
0: 我也不甘心啊，可是我们不能对陆明川心存侥幸啊。
1: 这样吧，我们还有三天，可以再试试。
0: 我就知道我劝你，你也不会听。
1: 那我们现在就去三千趟。
2: 松好，快点，快点！
3: 周少爷，我求求你，
2: 快点走啊！
3: 抓我
2: 吧！别废话，再说把你也关起来。走，跑队，走走走！快点！
0: 谁让你们抓这些小孩的？
4: 这也没办法，陆市长的命令，谁敢违抗？再说这也不算抓呀，带他们到县衙待几天，带走，走。
0: 哎，

0: 小董。
1: 哎，汪县长好。
0: 我跟你说个事儿，等一下孩子们来，给他们挑个最干净的牢房。
1: 是。
0: 如果他们吃不饱饿着，我拿你试问。
1: 你就放心吧，就是把我饿着，也不会饿着他们的。
0: 好吧。
2: 这些可能储油的地方已经进入我们的囊中。
3: 严禁军，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勘探了。
4: 在下一定会努力加油的，绝不辜负各位的栽培。
2: 我们一定要早日为帝国找到石油。
3: 好。哎，
5: 好痒啊，哥你帮我挠挠吧。他们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呀？要等他们调查完吧。那他们快点调查完吧。

0: 我感觉这一次白文思会现身。周运才这个混蛋，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他这次肯定会利用三个小孩让白文思现身。
1: 黄金一出，必定会你争我夺。
0: 黄金明明是你们的，
1: 跟他们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0: 你放心吧，我跟我哥一定支持你们。
1: 这个我们以后再想办法，不过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你什么意思？
1: 白文思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不可能轻易就范。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白文思装神弄鬼，私吞黄金，害人性命，没想到却连累了你们。不过不用担心，孩子们，这一切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所有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我留给你们的黄金足够你们花几辈子了，我们陆家一定会兴旺发展。

0: 你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杀的张毅，私吞的黄金？
1: 好了，咱们也别绕弯子了。你们不就是要找到黄金的下落吗？
2: 别废话，黄金是你拿的吧？藏在哪儿？
1: 哼，没错，黄金是我拿的，也可以带你们去取。不过，前提条件是，你们必须先放了我那三个侄孙子。
0: 不行，必须先交出黄金，才能放孩子。
2: 啊，可以，我答应你。但前提是，必须要在我们监控之下。
1: 没问题。
3: 不管是真是假，我们明天都要做好准备。
4: 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争得过汪虎和周运才呢？
3: 汪虎听谁的？
4: 听二虎的。
3: 那二虎听谁的？
4: 我可不好说，二虎他是个有原则的人，而且他要是知道我是军统的话，肯定会翻脸的。
3: 你明天先稳住他，然后我会带外围人员去接应。
4: 嗯。
5: 收到情报，黄金即将现身。
6: 好，我们正需要大量的资金。
5: 明天你带人偷偷地跟踪他们，为了争夺黄金，他们内部会爆发火拼。等他们两败俱伤，你再出手。
6: 嗯，好，这就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好吃好喝的供养你们这么长时间，该是你们出力的时候了。再说，这也是个你们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一会儿听我的命令，我指哪儿你们打哪儿，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7: 是。
2: 你放心吧，义父那边我顶着。这笔黄金一定要交到八路那里。
8: 就为了这笔黄金，我师父跟胡连长都牺牲了。

0: 不过还得小心周运才那个混蛋。
1: 放心，他这次再敢乱来，我不会饶了他。
2: 你们一大早要出去啊？
0: 嗯。
2: 哎，
1: 又怎么了？
2: 那个，你们这次去运才是不是也去啊？
0: 嗯。
2: 你多担待点他。
1: 你放心吧，只要他老老实实的，我不会动他一根汗毛。

0: 姐夫，我们应该把白文斯绑起来才对，不然他在半路上耍花招怎么办啊？
1: 有二虎在，他能耍什么花招？
2: 是啊，再说还有曾云的嘛，有他们两个在，白文斯，我想他不会轻易动手吧。
3: 但愿吧。
1: 别担心了，哎，再往前不远就该到了。

0: 他们人数不少啊。
1: 是啊，他们那么多人，咱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我们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了，但是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啊。
1: 哼，明白了，他们自己会掀起内讧的。
0: 哼，就怕是有人想做渔翁中的渔翁啊。他们会是什么人？
2: 可能是日本人。可是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呢？
0: 你不是正在找日本人吗？要不要我们去偷袭一下？
3: 我长大的，我知道您是个重情重义、宅心仁厚的人，我真的不能相信您会私吞黄金，也不相信您会杀害自己的亲生兄弟啊！
1: 世事难料，人心叵测呀。曾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听别人的。
3: 我不能理解，您虽然不能说是渔阳的首富，可也是大富大贵之人了。您又不是个奢侈的人，您要那么多黄金做什么？这几辈子也花不完啊！
1: 这就是人性的贪婪之处。有钱的什么时候说过自己钱多呀？
3: 可您并不是个贪婪之人啊，要不然你也不会免费去为那些穷人出诊啊。
1: 再坏的人呢，都会有自己的底线。我的底线啊，那就是我的职业道德。
3: 职业道德？那您为什么要害张伯伯呢？你们有几十年的交情，而且他还是您的亲生兄弟啊。
1: 我为什么要害他？是我害他一辈子啊。从小我就热衷于各种医学实验，他也热衷做我的忠实观众。由于我的一次失误，害得陆家被大火烧尽，但他却被当成了纵火犯，被逐出了陆家。
4: 那这么说，你私吞黄金是为了张毅？
1: 不是，为了我自己，
4: 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3: 可是您这么做值得吗？死了这么多的人，眼下你又不得不把黄金给交出来，而且还会受到惩处啊。
1: 哼，受到惩处的不止我一个人吧。
3: 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我非常喜欢你们两位年轻人，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趟这趟浑水。黄金一出，血流成河呀，血流成河呀。

0: 什么？
1: 你们先进去，高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跟我走。

0: 你行啊，还真能找地方。
1: 为了这个地方，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0: 是不是两个库工帮你搬运的黄金啊？你本来想给他们点黄金，让他们跑到外地，没想到他们留在渔阳还暴露了，所以你就杀他们灭口，还把尸体塞进张毅的棺材里。
1: 跟你的手段比，我还是心慈手软了，不然也不会暴露的。
2: 是这样吧，
0: 真的到了。来，把箱子打开。

0: 我这就去叫人进来搬，假的，假的，你敢骗我？小心！
1: 二胡那边好像有危险，这帮狗特务死得差不多了，快去救他们吧！看来他们是中了白云寺的圈套了。
2: 小云有危险，我带几个人过去，你们先撤。好，走，走，你们跟我走。走。
3: 白叔叔，生亦何患，死亦何苦？你把红巾藏哪了？
1: 白叔叔，
3: 我把他送到未来了，只要你们活得够久。
1: 白叔叔，白叔叔，白叔叔。

0: 刀！
1: 我知道你的刀比我手快，不过在我倒下的时候，我一样能点着地图。
2: 周云才，你个笨蛋，别做傻事！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傻吗？我看不出来吗？你们个个都想让我死！
3: 那你说说，你又想怎么样？
1: 好，第一，你们答应我，不准杀我。
3: 要杀你，我早杀了。
1: 好，第二，你们都得听我的。
3: 听你的？
2: 哎，你别！哎、你让我们做什么？你说。
1: 把所有武器交出来。现在听我指挥，就转过去，转过去。好，走，往前走。

0: 站住！
1: 应该就是这儿。
0: 你，走，往前走。哎，站住！让我先出去，不然你们把我堵在洞里怎么办？

0: 看来白叔叔没有骗我们。
1: 还没骗，用些破铜烂铁来蒙我们。
2: 救命啊！小云，小云救救我！小云，小云救我！小云救我！小云，小云救我！小云救我！救我！小云，小云救救我！救救我啊，小云！
1: 别管他，
2: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救我是坏人。我要不抓住那三个孩子，你们能找到百分四吗？小云，小云，我求求你救救我！
1: 哎，你，
2: 小云，
0: 把手给我。
1: 来，宗云，你
0: 用力，来。

0: 你救的是一个杀人魔王。
1: 我，二虎，二虎，二虎，你干嘛走那么快啊？
2: 我累了，不想说话。
1: 你怎么了？啊？
2: 看来你对他还挺有感情啊。
1: 什么感情啊？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你知道吗？你刚才放走的是一个杀人魔王。
1: 喂，
3: 二虎，没事吧？
2: 没事。
3: 我听到很大的爆炸声，还好你们没事。哎，白文斯呢？是不是他又耍花招了？
1: 他引爆了手雷。哎，二虎，
3: 还是好好商量一下你们出去躲躲的事吧。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是啊，我爹已经把我的东西收拾好了。
0: 我也帮二虎准备好了，第一天就准备好了。做哥的能不为你操心吗？哎，你明天一早就去找曾云。
2: 谢谢了，
0: 走吧。

0: 东西收拾好了吗？
1: 爹，收拾的差不多了，这个相册还是留家里吧。
0: 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我的女儿小云现在都长大了，爹也老了。
1: 爹，您干嘛老说自己老啊？您现在正当年。
0: 好好好，爹不老，爹我正是当年。
1: 爹，我们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哎，家里面小燕阿姨会照顾我，反而是爹担心你和二虎出门在外，你要小心，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0: 傻丫头。啊，还有啊，这个黄金的事啊，我和王虎会张罗的，你和二虎就不用担心了，知道吗？
1: 我就是不甘心，这个陆明川真是太可恶了。哦，对了，爹，那我们走了以后，他会不会对你下毒手啊？
0: 哎呀，小云啊，我还因为你担心什么呢？陆明川呢，他虽然是称霸一方，可是啊，他是需要商户们去养活他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不敢太过分，要不然，谁还给他上供啊？嗯，
1: 爹，反正不管怎么样，等我走了以后。您一定要小心照顾自己，别招惹他就是了。
0: 爹知道了，你也一定要小心啊，知道吗？
1: 嗯。
0: 爹累了，先回房了。
1: 好，早点休息。
0: 嗯。
1: 来。
0: 别聊得太晚了。
1: 嗯。
0: 嗯，
1: 好，坐吧。
2: 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您嫁给我爹以后，我一直都没有喊您一声娘。一方面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一方面我是觉得有点不太自然。
2: 就叫小燕阿姨挺好的。
1: 好，小燕阿姨，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共事，可是我也没能够帮上什么忙，没能找到黄金，而且也没有歼灭日本特务。
2: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至少我们已经很接近目标了。
1: 对了，小燕阿姨，我跟二虎会逃往解放区，我想解放区也会有我们的秘密组织，能不能帮我介绍认识一下？
2: 说实话，当时在工作站见到你的时候，我也大吃一惊。我真不希望你也走上这条不归路。眼下你有机会脱离苦海，何必再踏足进来呢？
1: 人生地不熟的，能有军统的身份。

0: 我去求求情，说不定他会网开一面。
1: 那是最好了。我告诉你，我还是得回来找黄金的。
0: 你放心吧，曾庆波那边我一定会跟他抓紧时间去寻找线索。
1: 我什么时候跟娘说这件事儿啊？
0: 你先走吧，等你们走了之后我再跟娘说。
1: 好。
0: 阿虎，哎，你先去找曾云吧。
1: 我不去找他了。
0: 怎么了？为了昨天周运才的事情？
1: 我怕连累他。
0: 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们两个一起走是个伴儿。
1: 陆明川要抓的人是我，不是小云。小云干嘛跑？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安顿下来。
0: 这样吧，你先安顿下来，再回来接曾云。
1: 嗯，好。
0: 哎，我先走，我在城门前安排一下，你可别有什么变化。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
1: 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
2: 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十五。

0: 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给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2: 不，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2: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2: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2: 啊。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吧？
2: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阿姨？
3: 一人多送2袋。哎，
1: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1: 我真送不起了呀。
2: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2: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2: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2: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

0: 食，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2: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2: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2: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2: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你也不用撕，你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活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啊，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

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觉，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 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丽珠再大点，
4: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点，哎，
0: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0: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呀，
3: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订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原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
2: 嗯，
1: 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0: 嗯，
1: 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
0: 嗯，
3: 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
0: 嗯，
3: 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嗯，
1: 开袋计时，
0: 嗯，
1: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
0: 嗯，
1: 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0: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1: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1: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上料汁儿，
2: 对，来
1: 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1: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3: 是
1: 不
3: 是？
0: 我尝尝啊，
1: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1: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1: 对，
2: 我尝尝。
3: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1: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1: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1: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2: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4: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加入我，加入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0: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过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

0: 八二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 站住！警察，别，过去吧。
3: 站住！警察。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好
5: 好好
6: 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还真是条毒蛇呀，反过来就想咬人啊。
9: 哼，你完不成功课就想逃跑，这可不是好学生。
8: 来啊，给我带回去。
5: 谁敢动？
9: 好啊，这是你给我的机会。
8: 你们都听见了没有？他想拒捕，我们就把他就地正法。
9: 是姐夫吧？别别别！
8: 有种你就动，快叫他们把枪放下！
9: 别这样，姐夫，这是陆市长命令我抓他的。
8: 胡说八道！明明就是想公报私仇。
9: 兄弟们，你们看，这是陆市长的亲笔手令，是他让我抓人的。
8: 不识字，
5: 放下！
9: 姐夫，别别别！姐夫，
8: 放下！
10: 放下！
5: 放下！放下！
11: 放下！
12: 放下枪！快点！
9: 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8: 住手！来呀，把王虎的枪给我卸了！
13: 是。
8: 王虎啊，王虎，你真让我失望啊！
14: 义父，念在我跟随您这么多年，就放二虎走吧。
8: 哼，我想做的事，谁敢阻拦？就你胆大，把我的指令置若罔闻。
14: 义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跟二虎一定把黄金给您找出来。
8: 没了你们兄弟俩，我就找不到黄金了吗？
14: 不是这个意思。
8: 行了。抗军令，按律当斩。考虑到你劳苦功高，暂且停职反省，城防司令一职再由高庆代理。
9: 啊，是。
8: 带走。
9: 跑？跑啊你！跑啊！
15: 小云啊，会不会是你弄错了？二虎是让你去他们家找他去是吧？
16: 我没听错，汪虎亲口说的，让二虎来家里接我的。
15: 哎，那不管怎么样，你直接去他家里找他不就行了吗？
16: 那样容易走两岔的。哎，要不然我去城门口等他吧。
15: 那也好，走，我陪你去。
16: 嗯。
17: 就这些
18: 抓
19: 紧
18: 抓
19: 紧
18: 抓
3: 紧
18: 抓
3: 紧
18: 抓
3: 紧
17: 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
3: 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
16: 抓紧
15: 抓紧抓紧抓紧抓
16: 紧抓紧抓紧
15: 抓紧抓紧抓紧抓
16: 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
8: 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
16: 这是的，
3: 很
9: 晚了。
16: 二虎，
9: 曾云，
8: 好，
9: 曾云，
8: 快点！
9: 哎，曾云，哎，曾云，曾云，
16: 不行，我要去找陆明川评理去。
17: 哎，

0: 小鱼，我们回去再想办法。有什么可看的？这谁呀？这谁呀？我没瞅见，故意来的。不会真的？他故意的，故意的。这事儿太多，见怪不怪了。吃的罪过，就是。看着也就不到30。先别急，二虎的期限明天晚上才会到。我想陆明川暂时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1: 可就剩一天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小鱼啊，你先别急。你爹我是三秦商会的副会长，我会召开临时会议，让商会的人给陆明川施加压力。
1: 小鱼，你也可以找黑九、朱青他们，让他们出面作证，是周运才劫走了银元。
2: 可陆明川怎么会相信那些土匪的证词呢？
1: 除非有特别有力的证据。
2: 证据。

0: 来。
1: 先生您、嗯、
0: 姓陆的还真是耀武扬威啊。
2: 渔阳是他的天下吗？谁敢不服啊？
0: 哼，渔阳这块肥肉他叼得够久了，也该换换主了。

0: 诸位，今天呢，曾副会长有重要的事情想和大家商量一下，下面请曾副会长说说。
1: 今天占用大家的时间，我的确是有件很急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汪家二虎被抓的事情？
2: 这是他们自个儿家的事儿，跟我们商会有什么关系啊？
3: 那是你们家的私事，就是老丈人想救女婿嘛，叫咱们干嘛？
4: 哎，你怎么这么说
5: 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它甚至于关乎我们商会的生死存亡。我们商会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维护咱们商家的利益啊。
5: 在我看来，二虎不光是曾家的利益，也是我们张家的利益，更是你们大家的利益。
2: 这个女人真能说呀。
3: 别小瞧她
5: 了吧。我是三秦堂的掌柜，我们三秦堂如果要是没有二虎，至今还会被那个怪物骚扰着。如今老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指望二虎帮我们解开谜团。至于你们大家，如果没有二虎，你们不担心怪物会找上你们吗？
3: 那是胡说八道，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你们张家惹的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1: 行了行了，我说两句啊。我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咱们商会，不仅仅是维护咱们商家的利益，更重要的，他应该主持正义。就拿咱们商会来说吧，它是咱们整个渔阳地区最大的社会民间团体，我们不仅仅要维护各个商家的经济利益，更要为我们渔阳地区的百姓们伸张正义。
6: 说的是
2: 有道理。
1: 你看，二虎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了进去，像这种厄运，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发生在我们大家的身上，到时候谁为我们伸张正义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7: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我建议
2: 非常对，
1: 以我们商会的名义跟陆市长交涉。
7: 对，
1: 让他立即放二虎。
7: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赞成，
8: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0: 我赞成。
11: 讲得好，
12: 必须救二虎，
13: 必须想办法
1: 放二虎。
14: 我赞成，
15: 这话算你。
1: 我今天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在座的各位请为我作证，从今天开始，我跟那个混蛋周运才断绝父子关系。我是他的父亲，我为他过去的那些恶行向乡亲们赔礼道歉了。对不起，
16: 真仁义啊，
1: 乡亲们，对不起，对不起，
17: 周大哥，
7: 难得您深明大义啊。
18: 可不是呗，
7: 怎么
18: 都理解，
7: 佩服。
3: 好，深明大义呀。
19: 是啊，
18: 仁义。
19: 来，坐坐吧。
8: 周兄，林公子的事先这样啊。
0: 各位，既然大家都同意营救二虎，那田某人就主动请缨，明天一早就去找陆市长商谈，让他一定放了二虎。
3: 对，好，
2: 好，
3: 好，
2: 他
3: 们说的清楚，
4: 一定要
9: 救他，一定要救他。
2: 陆明川跟周运才又搞到一起了，
13: 你说陆明川会相信咱们说的话吗？
2: 信不信没关系啊，那些尸体都在呢。
8: 千万别提尸体的事，要不然陆明川会说人是咱们杀的。
13: 是啊，这太危险了。
2: 危险咋了？二虎不救了？
5: 你们不用找什么尸体，拿到周运才的证物就行了。
8: 什么证物啊？真是将门虎女啊。
10: 你的意思，离了二虎我就找不到黄金了吗？
8: 哎呀，陆市长，不是这个意思。这汪二虎啊，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挺聪明的，揭穿张家的秘密，查清黄金被白文思所藏，这些都是二虎的功劳啊。如果换个人接手黄金这个案子，恐怕就没那么顺利了。
0: 哼，
10: 他要真有那个本事，黄金早就找到了。
8: 还有张毅的那个怪物儿子仍然健在，随时可能出来祸害百姓，也只有二虎能够制住他。
10: 那银元呢？难道我就不追究了吗？事实证明银元被劫跟那个汪二虎有割不断的关系。
6: 师座，

0: 好吧，你回去告诉曾静波，天黑之前我就放了二虎，不过他得戴罪立功，继续寻找黄金。
1: 那谢谢师祖，我这就去告诉他。告辞了。贤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商会绝大多数人要求营救二虎，我也只能顺水推舟。
2: 我也没想到这老东西居然落井下石。
1: 贤侄不要难过，你爹呀只是气头上的话，
2: 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我怎么做他都觉得不满意。
1: 你爹只是比较正直，比较仁义。
2: 他还正直，他连我娘都能打死，这叫正直？
1: 你怎么知道？
2: 我说的没错吧，田叔叔？您来渔阳十年了，没听过这丑闻吗？
1: 哦，我那个确实听说过。
2: 那具体是怎样的？
1: 我也是听一个老前辈说的，说你家原来有棵大枣树。
2: 没错，现在就剩下树根了。
1: 据说当年你爹就是在树底下活活把你娘打死的，鲜血都进到树干里去了，后来你爹就把这树砍了。
2: 我说看着树根发红呢，
3: 那是我娘的血呀。
2: 老东西，杀人犯，我早晚有一天要找他报仇。
1: 哎，别，贤侄，咱可不能乱了伦理纲常啊。
2: 他不仁，我不义。他早就说过家产不会给我，现在又和我断绝了关系，我和他已经没有情分了。
1: 哎呀，这真不是我想看到的呀。
2: 公司怎么样了？
1: 啊，地点都选好了，就在镇北台下，过几天就开张。
2: 公司名字叫什么？
1: 大东亚商行。
2: 好，够霸气。
1: 不过我们都躲到幕后好了，让别人站在明面上，
2: 这样最好。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老东西的家产全都弄过来。
1: 哎呀，这
2: 来
4: 二虎兄弟，啊，
5: 你是不是特别爱吃牢饭呢？
4: 这原先吧，当刀客的时候还反而没什么事儿，我现在做正行了，是非不断。
6: 行了，别说丧气话了。你说要不是你在牢房待着一夜，我们说不定现在就漂泊异乡了。
4: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来喝酒。
7: 来，
2: 师祖。师祖饶命，师祖饶命。
0: 你小子真是狗胆包天，连老子的东西都敢动。
2: 师祖，属下那是一时鬼迷心窍，请师祖饶恕我。
0: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2: 任凭师祖发落，只要
0: 什么？
2: 只要师祖给属下留一条狗命。
0: 哼，我凭什么给你留条狗命啊？
2: 凭属下还能给师座办事，凭属下跟着师座鞍前马后。
0: 跟老子鞍前马后的多了去了。
2: 师座，师座饶命。师座，师座，只要你给小的留条狗命，小的一定鞠躬尽瘁，万死不辞。
0: 好了好了，起来吧。

0: 师座，
1: 我就喜欢你这股子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的劲头。我以后必须给我记住，我的东西你不能动，否则的话，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0: 是，师祖，放心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1: 另外，黄金的事，你还得用点心。一旦黄金出现以后，绝不能让它落入八路之手。
0: 是，师祖。
2: 今天的事多亏他了。
3: 对啊。
2: 这次我能出来真是多亏了你，谢谢啊。
3: 没什么好谢的。走吧。
2: 哎，转了一圈又回到这儿了。
3: 是啊，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2: 白文思宁死不说出藏黄金的地方，私吞黄金看来不是为了他自己，
3: 他应该是为了陆家的后人吧。
2: 所以白文思肯定留下了藏黄金的线索，不然的话他们的后代怎么取出来。
3: 像白叔叔这么聪明的人，哎，他应该会以特殊的方式留给张毅的后代，比如说密码、图案或者某句话之类的。
2: 嗯，
4: 我是外来户，对渔阳了解不太多。我听说在咱们渔阳境内曾经有个管控城，是明长城县上唯一由官府设立的集市，秦商、晋商、蒙商以及青海、甘肃的商人都在此交易，据说当年盛况空前呢。
5: 啊，对对对，是这么回事。我小的时候啊，听我爷爷说过，当时那里特别红火。
4: 眼下前方战事正酣，作为后方，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但也应该居安思危。作为商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支援抗日前线。
6: 好，
7: 说得好，
8: 好，
7: 好，
9: 我支持会长，
10: 我们同意，对，同意。
4: 我有个建议，让我们一起来重振管控城，在它附近建起一条商贸街，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
5: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是不是？
11: 对
5: 啊，
11: 这个做法不好，对，这样能刺激经济，对，生意，
12: 没错，
13: 你是会长，任何事情只要对本会有利的话，我们都会支持你，你就大胆的去做。来，我们为他鼓掌。
14: 好，
15: 好，好，
14: 来来来，
15: 大家鼓掌啊！
16: 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尽管开口。
17: 哎，老爷，你这么快就开完会了？
13: 是啊。哎，我感觉你们怎么好像也是刚开完会似的？啊？
17: 啊，我们来这儿做件衣服。
13: 三天两头，就做一件衣服，但是很少看到你们穿在身上啊。
3: 哎呀，爹，你不知道啊，女人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一件衣服的。
13: 那也是。
3: 哎，爹，晚上想吃什么呀？
13: 最近啊，比较上火，要不来个苦瓜炒鸡蛋怎么样？
3: 走，买去。
13: 吃苦瓜炒鸡蛋还要去买、啊、
3: 那当然了，家里没苦瓜了。
18: 听说靠爷在临死前透露了您的真实名字。
4: 是啊，要不是周运才把他毒死，我十几年的潜伏就要功亏一篑。
18: 透露了也没有关系，中国人不会笨的把田字当田中吧。再说了，老师您是中国通，有谁会怀疑啊？
4: 中国通算不上，顶多 也就算个西北通吧。
18: 西北通也不简单了，据我所知，中国的西北疆域起码有10个日本。

0: 你们一定要时刻牢记，我们是帝国的勇士，不论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嘿，
2: 看来你这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嘛。
3: 离开那老东西啊，我照样过得挺好。
2: 怎么说话呢？爹也是在气头上才说出要跟你断绝关系那种话。
3: 气头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显然蓄谋已久。
2: 只要你认个错，过段时间就好了。那当年爹不是还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了吗？现在不也挺好的？
3: 是挺好。姐，来吃点，来吃。
2: 我不吃，你吃吧。
4: 小云。
5: 嗯，爹。怎么了，爹？你有事儿跟我说啊？
4: 是啊。爹好像觉得我们俩很久没有聊过心事了。
5: 爹又有什么心事啊？
4: 我的心事还不就是你吗？
5: 我。
4: 对呀。一直记得你上中学的时候啊，挺要求进步的。那时候你很喜欢看马克思、列宁的书，而且对红色苏维埃也挺向往的。可是爹现在觉得，我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5: 这样怎么了？
4: 哎，军统抗日，打击日伪汉奸，这都不错。可是，他保卫的不是普罗大众，而是那些领袖、上层阶级，知道吗？
5: 爹，放心吧，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我的本质不会变啊，我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儿的。
4: 我当然知道你的本质不会变，可是人的一生里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就比如拿我来说吧，我也算是安分守己的人了，可是我也不敢说我这一辈子做的全都是问心无愧的事情。军统这种权力斗争的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你小燕阿姨，她年轻的时候本质也是非常的不错，可是后来加入了军统，受了军统的影响和蛊惑，结果呢，他整个人都变得非常残忍，遭遇他毒手的平民百姓不计其数，就像那些和解放区有过来往的商人，有很多遭遇他毒手。如果不是我求情，解放区的苏丽娟早就把他正法了。
5: 爹，您放心吧，除了您，谁都蛊惑不了我。
4: 我相信你，可是我更希望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好了，我先回去了。
5: 早点休息。

太热闹了。

0: 今天哪真是有头有脸的这掌柜都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没事吧？欢迎大家来。咱们就在这
2: 儿见。哎，小雨真好。
3: 哎，
4: 好。哎，
5: 好。
4: 好，
5: 好，好。
4: 田老弟说的有道理啊！作为不受炮火干扰的后方，大力发展经济，那就是爱国。嗯，为了爱国，为了支援前线，我们要大大的发展经济。咱们。多赚钱，赚大钱嘛！我是个大老葱，也说不了什么。下面就让田老弟给大伙说几句吧。啊，
6: 好，
7: 咱们走吧，我还得到货站一趟。
8: 北台商贸街今天正式成立了。
7: 哎，吃点东西吧。有没有进展？
9: 刚刚看到这儿，这两个字一样，可能有关系。你读给我吧。
7: 本人姓氏为章，儿女延续香。

0: 二虎，怎么样？这几天研究的怎么样了？啊？
1: 哎呀，别老闷在这里啊，没事就找点事情，换换心情嘛。
2: 没心情。
1: 那带曾云出去走走啊，去转一转。
2: 吕阳城这么大点地方，有什么可转的？
1: 那带他去照相啊，女孩子最喜欢照相，对不对？
2: 哎，对了，上回咱们拍的全家福给弄丢了，到时候叫家人再一起拍一张吧。
1: 哎，再说吧，最近那么多事，有商会的事，有城防的事，我哪有时间？哎，这样，来，别闷着了，哥给你点钱，
2: 哎，
1: 终于出去
2: 拿不起，不要。
1: 二虎啊，别怪哥多想，你是不是还有其他想法？
2: 能有什么想法呀？
1: 其实呢，我觉得三姨太不错，人又贤惠，而且家里家外一把手，掌管着张家那么大的产业，对吧？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只是觉得，你要是又看上一个，那起码先娶了曾云，想的话再娶三姨太喽。
2: 哎，我没那么多花花肠子，这不是我的想法啊。
1: 哎，不是啊，你没有这个想法，不代表三姨太没这个想法。
2: 那他想是他想嘛，他救过我的命，我帮过他，他让我押镖，我给他做个保镖。他一个女人，他跟我开口了，我好意思拒绝吗？
1: 行，
2: 我心里面没有这。
1: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自己好好掌握吧。我只是觉得呢，别让曾云误会了就好，对吧？

0: 我一再强调你不要主次不分，现在你不光投入大量精力搜集石油资料，眼下又开始发展经济。
1: 他们发展了，我们才会发展。再说了，我们需要让边贸商道更加畅通无阻。
0: 就此打住，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寻找黄金上来。
1: 我们只需要盯住二虎就好了，等黄金出现了我们再动手。
0: 天真，你怎么知道到时候你会占上风？
1: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直到有一天连陆明川都不得不听命于我们，
0: 简直是痴人说梦。丑话我可给你放在前面，要是因为你的一意孤行暴露了我们的行动，到时候哼，别怪我不客气。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 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
5: 嗯，
7: 要不就100的，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

0: 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 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ZL2017 二一零四零一八六点九六 ZL2017 二一九零五六五零点六。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一晃，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 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

0: 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往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

0: 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 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0: 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 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墙你砸出来，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1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5: 闹着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7: 与热点更近，
1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0: 与时代更近，
2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2: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23: 北京时间，
2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8: 北京时间。
29: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0: 这都是咱俩的钱，
31: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3: 加入我，加
34: 入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3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37: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4: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38: 算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0: 爱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行，庄奇扬，祖纵白，客满堂，玄乌酿，稚子茶。我们的节日，端午。
3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0: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3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哎，姐。
1: 喂，你说。
0: 勐巴州公安局98年抓获了一个叫唐文的40岁大毒枭，这人99年就被枪毙了。
2: 卷宗里提到他有一男一女两个跟他时间比较长的马仔，
0: 其中男的叫华子，就是王学华的华。
1: 只有一个名字吗？其他信息呢？
2: 其他没提啊，卷宗里提到关于马仔的就这一句。不过听这边局里老同志说，唐文以前经常在
0: 勐拉、勐哈和景霍的一带边境活动。我现在准备过去查一下。
3: 你把唐文的相关资料发给我。
0: 我已经发你了。
1: 好，我先挂了。

0: 这边请。
1: 好。
2: 小王，你把当年关于唐文的案件资料给林警官看一下。
3: 好的，林警官，请稍等。
1: 添麻烦，添麻烦。
2: 我到那边找找看。
1: 谢谢您。

0: 朱阿姨，朱阿姨，你好，您还记得我吗？我叫韩青。坐，
1: 哦，
0: 坐，
1: 好，
0: 坐，坐，这儿舒服。
1: 好，
0: 坐，
1: 谢谢。
2: 我给你拿吃的。
0: 朱阿姨，您别忙。
3: 你最爱吃的牛肉干儿，
0: 好，谢谢。
2: 你坐下吃。
0: 好。
2: 雪曼，
0: 朱阿姨，雪曼是我姐，我叫韩青，你还记得我吗？
2: 雪曼，爸不要你了，还有妈呀。妈管你啊，
0: 朱阿姨
2: 啊！
0: 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您认识吗？他是谁啊？
3: 打你！打你个没良心的！打你！打你！打你！打死你！打死你！汤文儿，汤文儿，
4: 找到了，
5: 谢谢你。
4: 就这个画像。

0: 什么你不能跟唐文去泗水啊？你听见没有？
1: 朱阿姨，你看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叫唐文，是他带我姐去的泗水吗？
0: 雪曼，听妈话，你不能跟他去泗水。他做建材生意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呀？他就是个大骗子，你知不知道啊？雪曼，你听妈话好吗？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啊？你别去行不行？别去泗水行不行啊？啊，你别去好不好啊，姐妹？
2: 去哪儿啊？去荣都。哦，远吗？
3: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2: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3: 不回来了。
2: 那挺好的。

0: 明白。好的，侯局，我马上办。好嘞，安琪儿。
1: 唐文97年离开东周时带走了一个人，我怀疑那个人是周雪曼，这是他妈妈说的，但是他妈妈有老年痴呆，说的话也未必准确。
0: 这是林佳佳传回来的模拟画像，很可能是唐文的一男一女的两个马仔。

0: 我给你炖了老鸭汤，去火的。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我走位会到了呀？
1: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姐，你平时自己都那么忙，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0: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就我一个姐。

0: 哎，海清，是你吗？干什么？是不是你？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海清，快开车！
0: 为什么？
1: 是不是你？
0: 海清，快开车！
1: 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
0: 海清，快开车！
1: 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
0: 为什么？

0: 周雪曼，红桃 K 是你吗？
1: 韩青来了吗？
2: 回答问题。
1: 是我。
3: 你是不是组织领导一个贩毒团伙，长期从事贩毒活动？
1: 是。
3: 团伙成员都有哪些？
1: 王学华、陈斌，这两个人是直接和我对接的，他们下面还有张勇、万海强、彭天意。张勇他认识我，经常来茶楼，但是不知道我是谁。应该还有赵文斌吧，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4: 他都亲自参与了运毒。
3: 你是怎么把赵文斌拉下水的？
1: 他女儿需要换肾，他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老婆齐红在我的店里工作，我通过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给了他足够的钱。
5: 这么多，
1: 拿着吧，给菲菲治病要紧。
5: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1: 齐阿姨，真的不用跟我客气。
5: 谢谢。
1: 之后呢，我又劝赵文斌去我的那个快递站帮忙，他也答应了。当然了，中间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但是为了女儿，他也没办法。
2: 秦红知道你们的事儿吗？
1: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秦红到我店里打工，说起来要感谢韩青。
4: 那个时候秦红下岗，是韩青把她介绍过来的。
1: 所以我的生意这么顺利，要感谢我的妹妹。
6: 陈斌现在在哪？
1: 应该已经出境了吧？你可以去查我的手机。
2: 你毒品哪来的？货源在哪儿？
0: 是怎么转运到你手上？
4: 都是境外。我的供货商是大毒枭绝敏吞，他的外号叫杜亚珊瑚，是由他的人由南贵带入到境内，再由专人租车运到闽城，
1: 交给一个叫薛老太的人。徐老太会将这些货进一步的分拣包装，送到赵文斌那边。
2: 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张勇、冯天意，是不是你指使王学华杀的？
1: 是我指使的。白小慧，她知道了我们杀钟伟的事儿，还向我们要100万，没办法，只能杀了她。
2: 白小慧、范玲玲是在哪儿被杀的？尸体是怎么转运？
1: 都是在王学华五金店的地下室里。白小慧那天比较特殊，
4: 我们发现你们的人全都在立明巷，所以我和王学华只能把
1: 他的尸体分装在密封袋里，抽了真空，第二天混进装茶叶的箱子里转运出去。第二天运尸体的时候，韩青来看我，他也帮我搬了装尸体的箱子。
7: 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哎
8: 呀，来来来，茶叶，大客户。
2: 钟伟呢？也是你指使王学华杀的吗？
1: 钟伟比较特。

特殊，赵文斌那个时候求我给他留个全尸，我答应了。所以转运他的尸体比较麻烦。

0: 因为赵文斌靠不住，我怕他有一天会反水。
1: 没想到出了白小慧这件事儿，所以就只能用在钟伟身上了。
2: 钟伟真的是挺可怜的，他跟我妹妹相爱，这我也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必须要杀了钟伟，因为只有这样，我想韩青才能体会到那种痛吧。那种被夺去家人，被夺去至亲，夺去一个平凡、卑微，但是本来风平浪静的人生。
0: 我想现在韩青应该能体会到了。

0: 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被告人周雪曼、陈斌贩卖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严重，应依法严惩。被告人周雪曼、陈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34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356条、第48条第一款、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雪曼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斌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下面宣布闭庭，把被告人周雪曼、陈斌带出法庭。

0: 上高速开慢点，下雨路滑。
1: 来的那天也下雨，我走了江平公路，在那儿发现了犯人用的碎尸。今天我还打算走呢。
0: 放着高速不走，非走山路，还下这么大雨，
1: 嫌我这车浓呢。对了，送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礼物？
1: 拿着吧，你那旧手机早该淘汰了。很多事儿也都能重新开始。
0: 谢谢。嗯。

0: 恭喜你啊，终于破案了。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坦诚相见了。我被抓的那天，你问我为什么？
1: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0: 应该是我刚到你们家吧？你和你妈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呢？我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关爱。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受欢迎、让人讨厌的人，我只能走了。
0: 我要独立，我要自己挣钱。我去了云安，我在云安的遭遇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在那儿遇到了可以给我温暖的人，毛学华。你看，我爱的人因为你死了，你爱的人因为我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扯平了。其实，爸去世的那天，你和爸在病房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
0: 但是你并没有。
2: 你不觉得那件事之后我们两个都变了吗？
0: 你在演，我也在演。我在演一个关心你、照顾你的好姐姐。
2: 因为我想让你依赖我。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有一天才能狠狠地伤害到你。
0: 我就是想报复你，韩青。那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去厨房拿酒，我在我的杯子里下了药。我本来想当着你的面把那杯酒喝下去，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让你体会到那种每一个你在乎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想到你突然抱住了我，说姐对不起。
2: 当时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0: 我可以继续当你姐，真正的姐。我们两个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2: 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安晴。
0: 我了解你，你一定会一查到底。
2: 好，我成全你。我不走，我就在茶楼等你。
0: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死了，所有人间的情感我再也体验不到了。但是你不一样，
2: 你会带着悔恨和自责
0: 继续可怜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3: 姐，我可能真的太笨了，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恨我。
2: 我在你这里感受到的都是关心、爱护。
3: 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很庆幸，我虽然没了爸妈，但我有一个好姐姐。这么多年，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姐姐了。我不恨你，我恨。
4: 我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3: 如果你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拉起你的手叫一声姐姐。 不和你吵架了。

0: 安世杰，你的遭遇和苦难都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和犯罪的借口。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光明，而不是在黑暗中沉沦。姐，我希望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你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1: 你放心，周阿姨，我会照顾她的。

0: 这辈子我俩也就这样吧。我给你的茶叶里
1: 有一件东西，算是礼物吧。
0: 好好生活。嗯。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

高兴。今天高兴吗？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吃宵夜，你喝多了，你无意间跟我说了你的事，我才知道真的是有人不是不想高兴，而是真的没法高兴。每次我看到你下了班不走，一坐就是一晚上，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特别心疼，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所以啊，我今天就来这儿了，你看啊，美不美？大海。其实我每次心情不好或者有事的时候，我都喜欢来这儿看你。你看啊，看见那个海浪没有？不管沙滩上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只要海里的水一上来，就会把那些痕迹带走，整片海滩就像新的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会一个人没事到海边待着，所以呢我就拍了这段视频发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海，你就会感觉特别开心。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放着这个视频，听着这个海浪，哎，还能促进睡眠。听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人们常说啊，年年难过年年过，人生在世又没多长时间，难过也是过，开心也是过，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现在你的秘密分成两半了，一半你拿着，一半放在我这儿，你想放多久就放多久，我们一起把你那些痛苦的、悔恨的、所有不好的都忘掉。从今以后呢，生活里面就只有开心和美好。安静，我俩在一起吧。

0: 处传来阵阵滚滚低沉的泪声。
1: 哎，不高兴，
0: 我们依旧
1: 今天高兴吗？

0: 不高兴？一猜就知道你在这儿，又没有案子，你没事一个人在这待着干嘛呢？前面的案子呢刚结束，后面的新案子呢又没开始。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你这样了啊，只要没案子就跟丢了魂似的。哎，其实啊，你的人生啊除了办案子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1: 可是我现在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想法会改变，我会看到那一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2: 对，
3: 越嚼越香。
2: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3: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3: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4: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3: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4: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4: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5: 对，
4: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4: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3: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啊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 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4: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3: 要

0: 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他就没了，
1: 哎，
0: 再多给点。
2: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啊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0: 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波亏的有点多吧？
0: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呢？
0: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刺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0: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0: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0: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0: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0: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0: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0: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0: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 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
1: 嗯，
0: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1: 嗯，
0: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儿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工，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墙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
1: 还是陷阱？
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3: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隐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电梯太好了，
8: 真的挺好。
9: 谢谢热线
4: 您的。

0: 糟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俩的钱。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加入我，加入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0: 上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6: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6: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7: 是无双耶。
18: 门口又送来了牛奶，早上不是刚送过了吗？
19: 嗨，送来了就喝呗，大不了再给他们补钱。
18: 好吧，那你别忘了把钱给奶站送过去。
19: 放心，
18: 我先走了。

送来的底片很重要，这证明了美国在暗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特别是灵芝计划和精灵会。上级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0: 个玉佩是康熙年间的，
1: 老弟有没有兴趣？我也给你弄两件。
2: 算了，这种东西我向来是看不准。再说了，我也没有罗兄那么有雅兴。
0: 古玩玉佩我倒是能摸个一二，倒是现在的时局我是有点看不明白了。
2: 罗兄这是怎么了？国防部乃至整个国民政府的那些事儿，罗兄你心里不都跟明镜似的？罗兄，现在是连中统都开始针对国防部了，那咱们保密局对军队贪腐该怎么处理？
1: 该抓的抓，该保的保，既能立功又能赚钱。
0: 不过这都不是大事啊，对中共的鲁南会战我们输了，这就是军队的情报系统出了问题，共产党的鼹鼠混进来的太深了，不然不可能会这样。
2: 这仗既然打起来了，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停下来的。情报工作嘛，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产党的渗透能力又那么强，混起来不足为奇。
0: 就怕他已经混到了咱们保密局里了。
2: 是啊，
3: 咱们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变动这么大，难免的事儿。
1: 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0: 所有人都有嫌疑，包括你我这样位置的人。不过咱们兄弟俩也不必担心，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赚钱，钱才是生存之道，你说呢？
3: 是啊，可罗兄一直说带着我发财，我在外面也是忙前忙后，可是很多大生意罗兄一直对我密不透风。
1: 生意早晚有你的份儿，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注意注意你那个大哥了。
2: 罗兄这是什么意思？
0: 鲁南会战我们输了，蒋总裁很不满，已经授意中统开始调查军队系统的问题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个大哥呀，他才是影响我生意的人。
2: 罗兄说的有道理，可是很多的生意我都不知情，我是想帮也帮不上。
0: 老弟，你现在说话我是越听越糊涂了。咱们兄弟俩有什么就直接说嘛，这样猜来猜去的没意思。
2: 罗兄和金陵会的

0: 事儿可是一直瞒着我。
1: 你怎么会知道我跟金陵会有接触啊？
0: 秦参谋的事情牵一发动全身，很多国防部的高官都被惊动了，而且那起车祸并不是保密局军情一处自己就能完成得了的。我也是做情报出身，这些情况我再打听不出来，这么多年我岂不是白混了？还有一点，罗兄别忘了，汤姆森那条线可也是我搭上的。
1: 你找了汤姆森？
0: 他是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的，瞒了我这么久，却早就被罗兄识破了。在看人方面，我还真不如罗兄。
1: 底细摸不清楚，不踏实。
0: 可汤姆森他一个美国人，居然比我都清楚军队的内幕。罗兄这是很多话都不往明里说，跟兄弟我隔着一层。
1: 老弟，你别往心里去，有些事情没有跟你说，那是时候没到。不过以你的能力，我就是不说你也能查个十有八九的。行，那今天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免得咱们兄弟俩之间凭空生了些下戏。这军队里头确实有一个金陵会啊，外面的政府高层都不清楚里面的事儿，但是金陵会这三个字儿没有人敢小觑。
0: 听起来挺厉害，那这金陵会到底是什么来头？
1: 这都是党国历史遗留问题。军队里的派系不少，这些派系之间争权夺利，一直内耗严重。美国人帮助咱们改组军队，成立国防部，西北军、东北军、晋军、滇军、川军，加上桂系那一票人，再包括蒋总裁的中央军，哪一派人想吃亏啊？都想占便宜，好不容易平衡了各派的势力，才组成了如今的国防部。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又不形成彼此的摩擦，各大派系在国防部的代表私底下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组织，起名叫金陵会。原本就是想相互通气，有风险大家一起扛，有好处大家一起沾。从接管日伪资产那会儿开始，金陵会就已经形成了，为的就是多捞好处而不形成纠纷。我们的生意大多都是跟金陵会有关，只有跟他们合作才会越做越好。不过外面没有人会承认金陵会的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把握分寸罢了。
0: 罗兄的意思我明白，孰轻孰重我心里很清楚。
1: 可话是这么说，但现在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我不知道他了解金陵会多少，但既然你能知道，我想他早晚有一天也能查个所以然。
0: 你说的还是我那个大哥？
1: 我把你当兄弟看才告诉你这些。沈林是你的同胞兄弟，恐怕你对他还有手足之情。只是你大哥要真惹了金陵会的人，恐怕他还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0: 我明白，我也不希望我那个一根筋的大哥影响咱们赚钱。
1: 关键时刻就看你的取舍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处长，这是这段时间南京卫戍区直属部门查出来的贪腐案件。 南京卫戍区直属37师5营，实际人数只有173人，但报上来的人数有249人，连续吃空饷长达2年。
3: 37师的长官和卫戍区司令部怎么说？
2: 师长和卫戍区后勤部主任都说不清楚这回事。
3: 虚报军饷2年，他们不清楚谁清楚？
2: 比这更离谱的事情还有，从美国运过来的军用物资经过国防部后勤部门、军区管理部门，再运到军区储运站，一半的物资就莫名其妙地从军用变成了民用，被南京几个商行在黑市上高价倒卖。
3: 经手人查过吗？
2: 查过了，军区储运站的几个人都说是自己干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3: 笑话，这种事儿没有国防部的人在暗中安排，谁做得到？国防部就是最大的问题。
2: 是啊，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国防部也很难调查。
3: 你还记得秦月明吗？
2: 秦月明，您是说那个出车祸的国防部军区参谋？
3: 他被移交保密局的时候啊，我记得我让你把那些单据拍过照片，我现在就有这些照片，那些单据就是证据。
2: 是，我现在去整理，给您送过来。

0: 杨主任，这些军区物资的底单我们需要看一下。
1: 这个真没办法。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所有单据已经核完账交给军需处了，我们这儿没有。
0: 没有？仓库怎么可以没有底单啊？
1: 真没有。
3: 麻烦你看一下照片上这个有没有。
4: 这个没有底单。
3: 那这个呢？
4: 我说您就甭问了，三个月前所有的物资清单都已经清了，我们交给国防部存档，不让我们留啊。
0: 不让留？这是违纪，你知不知道？
5: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储备处主任，上头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能够比那些军区处的长官还大了？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以你违纪给你抓起来。
0: 抓抓抓抓抓！
4: 你们这些长官全是大爷，我到哪儿都是这句话。
5: 再说了，你跟我横什么呀？有种抓军衔大的去，别拿我们这些小卒子泄火。
3: 他说的没错，咱们去找上面的人。走吧。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6: 我们需要查看一下军区储备库的出货清单，请你配合一下。
0: 这不行，这是军用机密，概不对外。
6: 凭什么不行？我们可有行政院的命令。
0: 有谁的命令也不行，这里是国防部，不是行政院。
7: 我们有证据证明军需处涉嫌多宗贪腐走私。我知道你得到命令不能配合，但是我们有行政院的公函，有权调取所有的资料。当然我也可以去找你们办公厅的主任或者国防部部长，兜一圈子回来我还是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如果你非让我这么麻烦，我现在就可以调查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一个人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0: 行，你们先等一会儿。都在这儿了。
8: 这不对啊，就这些？
0: 对，
7: 这些都是新做的，以前的呢？
0: 以前的都没有了，你们要想看就只能看这些，如果觉得不满意可以去找办公厅主任，如果要是觉得还不行也可以去找国防部部长，我手里就只有这些账，无论谁过来查都一样。

0: 处长，咱就这么走了？
1: 那还能怎么样？
0: 不行的话，就真去找国防部部长，他们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1: 国防部现在就是个大黑洞，这个大黑洞又深又大，牵扯特别广。你有听说过国防部这些官员私底下成立过什么会、什么组织吗？
0: 没听说过，我这级别平时跟那些官员们也打不上什么交道。不过，不是一直都有吗？党务系统、政务系统就没消停过。
2: 此时的沈林忧心不已，军队如此腐败，如何才能打仗？如何才能让这个国家恢复平稳？而自己真的可以力挽狂澜吗？
1: 这些单据牵扯到几个军需库，我们去了几个？
0: 去过两个了，还有一个浦口码头的仓库没去过。不过我估计去了也一样，那些货运底单都已经被国防部的人给收走了。
1: 现在去这个浦口码头？
0: 还去啊？有用吗？
1: 货运底单不在了，可管理出库的人在吧？
0: 处长，您这是？
1: 照片上的单据都有人签字，签字的都是当天出库的仓库管理员。只要找到这些人，我就不相信问不出点什么。
3: 看看，这上面的名字是你签的吧？你们的货去哪儿了？
1: 不想说是吧？你的名字在上边，你脱不了干系的。真不说，那给你安个倒卖军需的罪名不过分吧？打算自己一个人扛，那就要做好在监狱里待一辈子的准备。
3: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不会让你麻烦，也不会让别人知道是你说的。机会我只给一次，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4: 我说了，真的能没事？
1: 你现在只能选择信任我。
4: 这些货是乌都商行提走的，乌都商行的老板姓彭，叫彭万发，大概是30来岁，据说这个人在国防部还有背景。如果没有背景的话，怎么会那么容易把那些货给拉走呢？
1: 你知道秦岭会吗？
4: 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库管，我哪知道那么多呀。好像彭老板提过一个什么什么会，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金陵会？那我就真不知道了。
5: 彭老板，我下面的那批货您看。
6: 放心，有我在，不用担心的。
5: 哎呀，那叫一切仰仗彭老板了。
6: 哎，晚上这饭局可得给我张罗好了，特别是我要的东西都得办妥。
5: 您放心，您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6: 这事儿办妥以后，有你升官发财的机会啊！
5: 那就多谢彭老板了。
6: 晚上见。
0: 汇通商行的彭万发吧？
6: 我是啊。你们是？
0: 我们是中统的，跟我们走一趟。
6: 我凭什么跟你们走一趟？中统的很了不起吗？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国防部的何天喜，何主任。
3: 我不管你姐夫是谁，你都得跟我走。
6: 哼，再见。
7: 哎，干什么呀？你们要干什么？去告诉我姐夫，我被工作的人带走了。哎，放开我！放开！

0: 1946年9月10日，一千箱棉花运进你的仓库。1946年11月23日，一千五百箱军服也运进你的仓库。1947年1月10日，2000床军备也同样运进你的仓库。
1: 还有这些，说说吧，你是怎么得到这些军用物资的？
2: 你算哪根葱啊？
3: 凭你也敢来审我？幸运出了这门，我一个电话就让你卷铺盖滚蛋！
1: 成了，
3: 怎么着？你敢把我怎么地？老子现在想抽烟了，嘴也渴了，想喝口水，到谁去？哎呀！哎哎，
4: 不是想抽烟吗？给他点上。
3: 你们干什么？真要来真的吗？啊，真的要这样吗？哎，我说，
5: 我们就是从那浦口码头的那军用仓库里从脚行把东西运出来，然后改成民用标签和包装再卖出去。
4: 你为什么能这么便宜拿到这些货？
5: 这么便宜？
0: 怎么还不说？想喝点啊？
5: 我说，那还不是因为我姐夫何天喜的关系。
4: 有个叫冯立新的，是不是一直在你那儿提货？
2: 他是秦觉民介绍的人，每次他都拿着提货单去我那里取东西，也不止他了，这样的下家有6-7个人。
4: 那这些货后来都去哪儿了？
5: 这我真的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管他们拿着东西去干嘛，反正我就做成生意赚了钱就行了。
0: 知道什么接着说。
5: 还说不是，你们真的要这么认真吗？这都不算事儿啊，至于吗？再说了，这些生意后面的背景你们知道吗？
4: 你说的是国防部的那个组织吗？
5: 那你也知道啊。那你们既然知道金陵会还敢这么对我，你们到底什么来头啊？
4: 金陵会，把笔和纸给他，把你知道的都写下来。
5: 算我求你了，要写会闹大麻烦的。再说金陵会里面的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清楚。
4: 你要是不写，你就别打算从这儿离开。给他松开，让他赶紧写。
6: 局长，您找我。
7: 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叫彭万发的，会同商行的经理？
4: 正在审。
7: 审完了，把口供送到我这儿来，这个人简单处理一下，就放了吧。
4: 放了？为什么？
7: 你刚把这个人抓进来，电话就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你说这背后会牵扯到什么样的人物啊？
4: 我们正在调查国防部，这个人就是证据。
7: 我知道，但是要掌握尺度，有些事点到为止就行了。
4: 局长，这个彭万发已经认罪了，而且他还供出国防部有人结党营私成立金陵会，大肆贪腐。
7: 这个案子就到这儿吧，既然姓彭的认罪了，让他该吐的吐出来，该罚的给他罚没了，就这样吧。
4: 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人，找到的证据，就这么把人给放了，金陵会的事还查不查了？
7: 沈林，让你放人自然有我的道理，有些事你是碰不得的。中统局马上就要改组，过两天连招牌都要换了，我们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4: 局长，
7: 就这么定了。

0: 这个沈林啊，可真是一块又臭又硬的骨头。
1: 那个彭万发不是给放出来了吗？
0: 人是放出来了，可我损失了不少银子。
1: 行了，老何，又没伤筋动骨。要是真把金陵会的人扯进去，你更是难办。
0: 小鹏对金陵会的了解并不多，顶多三个字。那个沈林真是让我头疼啊，也不知道他以后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所以罗处长，你要多加小心哦。
1: 是吗？那就得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该放手时就放手，不然烫到的就是自己。
0: 哎，罗处长。

0: 怎么，罗兄发现是赝品？
1: 再喜欢他也就是个玩物，
2: 现在已经没有心情玩了。你那个大哥沈林最近是没少忙活呀。
0: 看来罗兄是担心他，要我说啊，完全不必担心。
1: 怎么讲？
0: 中统改组为党通局，他们现在要的是平稳过渡，所以谁都不愿意生事儿。没人支持，他沈林还能干什么？
1: 中统就算是改名字，党政调查处他还是党政调查处，党务、政务现在都查到咱们军务上了。你这个大哥沈林这性子可真是固执，难办呐。
0: 要我说，解决这个也简单。
1: 老弟是有什么好的想法？
0: 他们能查咱们，咱们就不能查他们吗？我就不信他们老中统的人个个都那么干净。
1: 以彼之道还治彼身，
0: 我也想看看这是什么效果。
1: 那你是有头绪了？
0: 有没有头绪看了就是了。
1: 可以啊，沈老弟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沈林的下属同事的材料都聚齐了。
0: 他们党通局的人也都没闲着，全都私底下忙着挣钱，炒地皮的，炒批文的，炒黄金的，还有放高利贷的，干什么的都有。哦，对了，这是叶局长。
1: 可真有你了。哎呀，不过现在也不能这么用啊，难不成咱们现在就跑到党通局去抓人？那不就真成了保密局和党通局正面冲突了？越搞越大的事儿啊，咱们可不能做呀。
0: 罗兄，该抓的还是得抓。
1: 可是这里头并没有你哥的材料啊，他才是最麻烦的。
0: 这我懂，罗兄你放心，三天以后我让你看一场好戏。还等敲了急急风，罗兄你烫壶好酒慢慢欣赏。
1: 那我倒要看看做的是一个什么。

0: 伸出，来来来。
1: 沈处长大驾光临，荣幸之至啊！
0: 来来来，您看桌子上有为您准备的好酒，上菜。
2: 不必了，你出去的。
1: 沈处长，您这是？
2: 我不是来吃你这顿饭的，你也别指望我会心思。
3: 你跟国防部还有保密局私底下那些交易，我盯了很久。如果不是你说检举揭发，我是不会来的。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怎么能让您徇私呢？今天请您过来啊，我是有很重要的东西想让您过一过。一来呢，我将功赎罪；二来，还请沈处长放我一马。
3: 东西呢？
1: 哦，在这儿呢。您过一过。这个是国防部何处长、保密局罗处长，他们私底下的军火品交易在我商行里头走账的证据。
3: 就这些吗？
1: 那不是啊。这包里头可全都是。我这些年跟他们一起做了不少的生意。沈处，这个包里的东西可都是您的了。至于我的事儿，您是不是能通融一下呀？
3: 如果情况属实，我会酌情处理你的问题。
1: 那就谢谢沈处长了。上菜。
3: 不必了，我不是来吃饭的。
1: 那我送送您吧，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6: 福
5: 了！
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 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13: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4: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3: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

0: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0: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0: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上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

0: 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

0: 撕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

0: 挂件呢只要一两千，金碟翡翠手镯呢也仅仅两三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 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

0: 俺呐，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8: 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1: 现在特别好，
1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3: 有这电梯太好了，
14: 真的挺好。
15: 谢谢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6: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7: 这都是咱俩的钱。
18: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9: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0: 加入我！
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0: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
11: 就得发送北斗卫星。

0: 京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0: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没想到居然在这儿能遇见党通局的沈大处长。
1: 你是在等我吗？
0: 还真没有，不过我确实在等一个人，只不过没想到等来的会是你。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沈处长和一位倒卖军火的人一起吃饭，立身不正啊。
1: 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0: 我们一处得到举报，说有政府官员贪赃受贿，没想到就是你。
1: 我警告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0: 你经常跟我说一句话，食君俸禄，忠君之事，还老说职责之所在不能推卸。你是我兄弟，我今天也好好的学学你。

0: 石处长，真没想到你和一个倒卖军火的人吃饭，出了门以后手里就多了一个公文包，而且公文包里还有几根金条，这你怎么解释？
1: 报告上官，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是沈处长他找我索贿。
0: 那就没办法了，看来只能麻烦大哥跟我们走一趟了。带走。
2: 请吧，沈处长。

0: 开车。
1: 我想过有人会算计我，给我下套，可我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是你。
2: 在这个圈子里混，就要像这个圈子里的人，还要懂这个圈子里的规矩。显然你还不懂。
1: 你这是什么话？别忘了你是一名党国军人，不是什么江湖上的小混混。
2: 是吗？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在哪个圈子？

0: 这些人你都认识，都是你们党通局系统的，他们做的这些生意和你要查的摊子没什么两样，所以你现在觉得你所在的党通局是什么地方？每个人都连接奉公吗？
1: 你都说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这些东西

0: 我是交到行政院啊，还是检察院，或者委员长室从事？没想到啊，你们党中局也全都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觉得调查军队的系统会是什么结果呢？只有你能查，我就不能吗？不就抓些人吗？谁不会？当然，你会说，我只能拿党同局的下层官员开刀。没错，就是这样。可是有一点你别忘了，他们每个人也都有妻儿老小，也都会有怨言，而我会对他们说，这并不是针对你们，要怪就只能怪你们的沈处长，他要查我们国防部，那我们就不能让你们好过。
1: 你这样很卑鄙。
0: 你错了，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我如果不这么做，会有更多的人来对付我。所以我提醒你，千万不要再用你的国家准则和社会秩序的教条看待这一切。你之所以现在还是个处长，是因为你还有用，否则你会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人。

你们叶局长给国防部郑厅长打了个电话，说让我们放了，所以你可以走了。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一次我可以把你请过来，但下一次我依然有办法再把你请过来做做，所以看你自己的。

0: 这次应该能消停了。
1: 老弟真是文能诸葛，武能赵云呐、能用这种办法对付沈家人，佩服。
0: 这些招数算得了什么？其实罗兄也早就想这么做了，只不过觉得自己出面并不太合适，而我又恰恰是更好的人选，对吗？
1: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没看错你啊。
2: 进来。
3: 局长，您找我？
2: 啊，保密局的人找你的麻烦，我已经封锁了消息，现在局里上下没有人知道，这也算是给你留了一点面子。
3: 清者自清，我并不在意。
2: 有句古话叫做三人成虎，身在其中未必能做到清者自清，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明白。你调查国防部和保密局相关人员的案子，我早就提醒你不要急，不要急，可你就是不听。内部调查要稳住，鲁莽是不行的。
3: 现在军队危机重重，如果听之任之，恐怕积重难返。竟然在国防部里有像金陵会这样的组织，这怎么能？
2: 军界那帮人的勾当，难道我不清楚吗？可是我们现在还要依靠这些人来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0: 要以大局为重，眼下战事频繁，局势对我们有利，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我们却收效甚微，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军事情报。我们中统刚刚改组为党通局，现在需要的是稳定。只有对共产党方面，我们有所收获，才能在总裁面前得到更多的话语权，才能整肃我们的军队。这一点，你必须清楚。
1: 可是，
0: 好了，我看你最近是累了，应该好好休息。这样，我放你一个月的长假。
1: 局长，
0: 该休息就要休息嘛。你去吧。

0: 父亲，老胡说您有事找我。
1: 坐吧。最近工作上不大顺利。
0: 啊，工作上有麻烦是难免的，父亲不必为这事儿烦心，我自己会处理好。
1: 别拐弯抹角、牵东扯西的，我已经都知道了。你跟你弟弟一直在斗，而且越来越厉害，这是何必呢？
0: 这些都是传言，父亲不必相信。
1: 无风不起浪，何况那传到我这闲人的耳朵里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沈芳最近变化比较多，不搞清楚我过不去。
1: 如果你弟弟做了什么，你会怎么样？回答我。
0: 父亲，这是我的职责，只有真到那个份上，我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做。况且您现在大可不必担心，我已经被局长放了长假，我什么都做不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0: 老爷不用为了他们担心，他们本是亲兄弟，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要是哪天真的闹出什么事儿来，做大哥的哪有不护着自己兄弟的？
1: 沈林打小性子执拗，真要有那样的局面，我也不知道他们兄弟俩会是个什么样子。法与情，他会选择什么？
0: 沈林虽然性子倔，但他也是个孝子啊。你今天说的一番话，他不可能一点都听不到心里去的。给他点时间吧。
1: 兄弟西江，大兄，大兄啊！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好，二位慢走啊，
3: 下次请客。
2: 好的，好的。哎，再见。哎呦，
3: 哎呦，这不沈大处长吗？
2: 听说最近一直在休假啊？哦，不是休假，是停职了是吧？哎呀，你说你那会儿多威风啊，费老大的劲儿也没把我怎么样啊。我现在啊，生活越来越美好，生意还照做。实不相瞒，我又接了笔大生意。你不打算查查啊？啊？
3: 哎，别走啊！哎，
2: 沈大处长，你说你当初那威风劲儿都上哪去了？怎么现在跟个缩头乌龟一样？干嘛？还敢瞪我是不是？你是？
4: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休假，不是停职。我不管你背后谁给你撑腰，只要我愿意，我让你一个生意都做不了。
5: 听见吗？
3: 哦，弟兄弟兄，我疼疼疼！哎呦，哦，哎呦，
6: 谢沈大，你等着，我跟你没完。

0: 沈处长，
1: 我需要提审国防部秦月明一案的肇事司机。
0: 是。
2: 你别紧张，有些细节我需要你帮我回忆一下。
3: 长官，我该说的都说了，那就是一场意外。
2: 你被判了三年，如果你配合的话，也许我可以帮你早点出去。你能想到什么吗？我去过你们家，你的老婆本来重病无钱医治，可要突然有钱进医院，而且那天你的货车走的路线并不是你平常走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吗？如果你实话实说，我可以让你跟你老婆早日团聚。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也可以让你在这待得更久。
3: 这不能说，说出来他们会要我命的。
2: 你不说出来，他们一样会要你的命。你也只有说出来，我才能帮你。
3: 你能让我再考虑考虑吗？
2: 可以，我给你时间，但是要快。

0: 楚总，慌什么？沈林滩去了老虎桥监狱了。
1: 这个沈林怎么像属狗的？咬住还不撒嘴了？
0: 他能去了第一次，就难免有第二回啊。
1: 那就让他什么也要不到。

0: 首长，这是我通过私人关系从宪兵司令部和保密局调出来的，是秦参谋死亡车祸的现场报告和尸检资料，以及秦参谋所有的背景资料。您的要求我做到了，辛苦了。
1: 算了吧，最近发生的事儿，我越想越担心，这里面牵扯的人太多了。怎么，害怕了？
0: 您难道不怕吗？再这么查下去，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如果就这么算了，这个国家就完了。可是，
1: 别劝了，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希望你再介入进来。 你我情况不一样，我这么做不代表你也要这么做。快去吧。

0: 部不能待太久。
1: 你是秦财茂的同事，平时跟他关系比较好，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0: 你应该听说过精灵会吧？这个精灵会由来已久，它是由军队各个派系有头有脸的人物组成，一般人想要入这个会都不会那么容易，他们都是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勾结商界来换取财富，他们都是军界高官，并不方便抛头露面。秦参谋恰恰就是给他们走账做账的。
1: 有证据吗？
0: 秦参谋他是军需处的，那么他手里应该有一个账本，可就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家和办公室却被查抄了，这就表明有人在找这个账本呢。
2: 上首长，
1: 我要见一下秦月明车祸案的犯人。
2: 这恐怕不行了。
1: 为什么？
2: 那个犯人昨晚上吊自杀了。
1: 什么？

沈林可以肯定这司机是被人谋杀的，那么秦参谋的死也一定是谋杀，加上之前自己调查遇到的重重阻力，这是有人在掩盖什么。他们害怕了，可他们在掩盖什么呢？这一切像无数的谜团在沈林的脑海里翻腾。

秦参谋车祸现场的资料文件并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让沈林很挫败。找不到线索是最让人焦虑的。

0: 这几天沈凌还有动作吗？
1: 坐。
2: 可不是嘛，前几天他又去了老虎桥监狱，把那个肇事司机递了出来问了一通。
3: 事情解决了，
2: 反正那些知道内幕的人都不能开口说话了。就是这个沈林啊，没完没了，像条疯狗。
0: 沈林不是疯狗，他在党通局这么多年得罪了这么多人，还在被重用，你能把这件事情简简单单的是认为他有一个臭脾气的老爹吗？啊，
2: 你放心，秦参谋这事处理得很彻底，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沈林没这么简单，
3: 秦参谋留下的东西我们找不到，沈林未必找不到，不然到最后吃亏的就不止我们了。

0: 二少爷，
1: 不不，别站着，咱们进去说。
2: 不用，就两句话。这眼看要过中秋了，我问问你啊，能不能回去陪老爷过个中秋？
1: 最近太忙了，我过一些日子吧，闲下来再说。回去慢点。啊，走了。

0: 喂，丽君。
1: 是我。
0: 我想和你一起去医院看看你爸。
1: 什么时候？
0: 就今天下午吧，好吗？
1: 嗯，好。
0: 那咱们医院见。
2: 哎，小时候啊，我就觉得冯儿是个干大事的人。我就觉得你们两个能成为一对，哎，那就好了。如今啊，真的是心想事成，我就放心了。
1: 爸，他现在叫沈放了，您就别唠叨以前的事儿了。现在啊，就好好调养身体，这比什么都强。护士说了，您最近有点感冒，给你开了很有效的感冒灵，很快会好的，趁热喝了吧。
2: 好。
0: 哎呀，父亲，抱歉，局里开会，所以来晚了。
2: 哎，没事儿，你心里能想着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哎，
0: 照顾您是应该的，我给您带了人参。
2: 哎呀，还带什么东西呀？你呀，工作那么忙，以事业为重。
3: 碧君啊，我想吃狮子桥的鸡翅汤包，你去帮我买点回来吧。
1: 现在？
3: 现在。
1: 好，我这就去。
3: 嗯。
1: 那你陪陪爸。
2: 凤儿，来，坐。
3: 坐下，我有事儿跟你说。你知道我和你爸为什么会成为几十年的朋友？
0: 我只知道你们一起留过洋，一起加入同盟会。
3: 哎，那是的。那年我和你父亲留学刚刚回来，也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啊，从养孙文先生，随后也就加入了革命党。那时你父亲可是个文文尔雅的书生啊，脾气好得很呐、啊。你别不信，听我慢慢说给你听吧。
2: 那还是辛亥年间在武汉，为了配合新军的起义，我们要去炸毁一座弹药库。
3: 当时这个任务是我的，可是我天生胆子小，到了行动的那天我害怕了，是你父亲替我去完成的。事后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他们骂我是胆小鬼。唉，只有你父亲依然拿我当兄弟看。也就是在那次行动中，你父亲被砸伤了。

0: 当时还没觉得什么，可是到后来却发现他的伤越来越严重。
1: 他被炸伤过？
0: 当时那弹片炸进了他的腿里，取不出来啊。
2: 你要知道，那个疼痛男人啊，是一般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你父亲当年还年轻，所以他就自己忍着扛着。
0: 后来娶了你的母亲，有了你的哥哥和你，可是他的伤病却越来越严重了，也导致他的脾气也就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暴躁，甚至是越来越无法控制啊。当他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亲人。
2: 但是你的父亲是很爱你的母亲的，他们结婚前两人就非常的相爱，
0: 即使上战场他都要把你母亲的照片放在贴胸的口袋里啊。他曾经说过，只要照片在，他一定能够坚信自己活着回去。
1: 可是这些我从来都没有听我家人跟我说过。
0: 你要知道，你父亲的个性是个极强的人啊，他不愿意让自己脆弱的一面被别人看到。中国人的父亲也都是这样，所以病情严重的难以忍受的那个时候，那种情景我可是亲眼看见过的。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1: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1: 嗯，
2: 这些材料，
1: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0: 嗯，
1: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1: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1: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0: 哦，
1: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1: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0: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 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

0: 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2: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6: 是无双，
7: 你要知道，你父亲的个性是个极强的人啊，他不愿意让自己脆弱的一面被别人看到。中国人的父亲也都是这样，所以病情严重的难以忍受的那个时候，那种情景我可是亲眼看见过的。有时候你父亲疼痛难忍的时候，他不得不依赖吗啡呀。
8: 可为什么他从来没说过？
7: 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芬儿，你说我们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理解的话，那这世上我们还能理解什么呢？

0: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
0: 我爸应该说了关于你父亲的事儿吧？
1: 你也知道。你爸跟你说过吗？
0: 没有，他从来不说别人家的事儿，也不让我问，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不过我能感觉得出来，你跟你父亲之间应该有挺多误会的。
1: 是我的问题。以前我想错了一些事儿。中秋节你有时间吗？和我一起回家过。
0: 哪个家？
1: 我家。我想回去看看我爸。
2: 这一家人过中秋可是好久没这么齐整了。
0: 爸，只要您喜欢，以后过节我们都回来。
2: 好，好。
3: 这话感情好，咱们老爷子呀就是喜欢热闹。
2: 哎，那广东的枣泥月饼怎么没拿上来？
4: 啊，在那儿呢，您坐。
2: 你们兄弟俩打小就喜欢吃枣泥月饼，有年为了月饼还吵起来了，还是林儿懂事，最后让给了凤儿。
5: 父亲，人精的事多了，想的也会多，所以您放心，以后该让着大哥的时候我一定会让着。
6: 用不着你让，到哪儿你都是我的弟弟，这个不会变，也变不了。
2: 那好，长幼有序，你们兄弟俩都知道该怎么做就好。来，都尝尝。嗯，还是那个味儿。来，
0: 谢谢。
7: 二少爷，二少爷，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我是您看着长大的，没什么不该说的。
7: 那好，那我就说了。老爷今天高兴，要么你搬回来住。其实啊，老爷一直盼着你回来，现在你立了功受了奖，老爷才替你高兴。你离家出走这么些年，有时候老爷拿出你的照片来一看就是一天。现在好了，你回来了。如果你还不愿意搬回来住的话，那你也要多回来陪陪老爷。一家人在一起不容易，再说老爷这岁数也大了，你们能多陪他一天就多陪他一天。
5: 我明白，该回来的时候我自然会回来。

0: 你怎么没有陪父亲说说话？
1: 姚碧晶和苏小姐在陪他。我来是想问你一些关于父母的事儿。

0: 你又听到什么了？
1: 父亲的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为什么他只告诉你没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他的儿子？
0: 他并没有亲口告诉我，是我自己觉得奇怪。父亲并不像我小时候记忆中的父亲，他变化太大了，我不能相信一个人狂躁起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也不相信母亲能够一直容忍他这一切，所以我就偷看了母亲的日记。
1: 那为什么在我离开家之前你一直对我守口如瓶？为什么？
0: 这是母亲临终前的要求，她希望这是家里的秘密。而且父亲自尊心太强，母亲担心你年轻不能理解。
1: 所以你们所有人都是善意的谎言，而只有我变成了一个不懂事不理解父亲的逆子，是吗？
0: 那你呢？你给过父亲机会吗？回来住吧，也许会好起来的。
1: 回来干什么？好方便你继续监视我吗？
0: 你自己做过什么你不清楚吗？
1: 你想让我清楚什么？
0: 现在党国内部贪污受贿腐败成风，你和罗立中走得太近了，我有必要提醒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国家不会容忍这件事情继续下去，而且我也会尽自己的职责。
1: 那如果我有把柄落在你手里，你会怎么做？
0: 我不会徇私。
1: 时间会证明你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都等着看那一天。

0: 你找谁？
1: 啊，我是秦参谋以前的朋友，过来看看。
0: 不让你进来，你也会进来的，还装模作样敲什么门？进来吧。
2: 这段时间，
0: 家里可没少来人。

纠缠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让我们过个安生日子了？就算这个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早就被他们搜走了。东西就不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了，就谢天谢地了。

0: 这几个月以来，我感觉你变了不少。
1: 是吗？可能是因为这里面的弹片很少发作吧。
0: 其实是你改变了对你父亲的看法，所以从心理上你放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别人也许不知道，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别忘了，你是我的丈夫。
2: 你要知道，你父亲的个性是个极强的人啊，他不愿意让自己脆弱的一面被别人看到。
0: 怎么了？这么看着我？

0: 你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好吗？
1: 现在你指的什么？
0: 就像现在这样跟我在一起。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0: 我的意思是说，像现在这样跟我在一起和你之前设下的一样吗？
1: 是不大一样，起码我没有想过我会来到这样的舞厅，还学会了跳舞。
0: 我想也是，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人。
1: 那你觉得我会喜欢什么样的？
0: 像我哥那样的人，有原则，讲规矩，讲秩序，反正不是我。我知道，是我哥让你嫁给我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该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而不是听别人的安排，这是一辈子的事。
1: 你在质疑我吗？
0: 我在心疼你。一直以来我都想对你说，你一直在忍耐，忍耐了太多，忍受家庭，忍受别人的安排，还要忍受我，这对你很不公平。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该这样选。
1: 那我该怎么选？
0: 你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一直听别人的，你快乐的。
1: 行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有我自己的安排。也请你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什么对我是对的。

0: 他走了。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是吧？
0: 你在乎他，但同时你也担心，因为在你心里，你特别在乎的人，你希望他们离你远一点，你才会安心，你才会觉得他们是安全的。
1: 你好像喝多了。
0: 那又怎么样？醉酒的女人更了解男人，特别是我，因为我很清楚你。不过我不能陪你了，今天晚上我还有个应酬。我想要提醒你，如果你在乎他，就抓紧他，因为一旦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

0: 哎，老板，柳如烟的票便宜，你要不要？哎，老板，柳如烟的鞋您看看，要吧？价钱好商量啊。
1: 沈放知道自己的话刺痛了姚碧君，说那些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像父亲一样被伤病困扰，进而折磨家人。
0: 现在便宜。
1: 对于妻子姚碧君，他是爱护的；对知己曼丽，他是珍惜的；对柳如烟这个朋友，他是尊重的。平日里表现出的放荡不羁是沈放不得已的伪装，就像曼丽说的，他怕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危险，可在特殊的身份和使命之下，他真的可以照顾好家人、爱人和朋友吗？沈放没有答案。
2: 大少爷回来了，用不用我给你准备点吃的？

0: 来了。
1: 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0: 你干嘛呀？
1: 我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干嘛呀？哎，你干什么呀？你再这样，我叫警察了啊！
1: 你想不想找到你丈夫被害的证据？

0: 什么？
1: 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0: 这就是能帮你找到害死我丈夫的证据。
1: 对，就是他。
0: 人都已经死了，还有什么意义？
1: 有，什么时候都有意义。我来找东西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别怕啊，去吧，来。你们要干嘛？别动孩子！
1: 说，刚才那个人都找到了什么？不说什么。

着秦参谋留下的账本，沈林整整看了一夜，里面记录了国防部及军队高层这几年来走私贩私的全部记录，涉及数额之庞大，人员之多，都让沈林始料未及。看来所谓的金陵会势力远比沈林想象的要大得多。

0: 喂，
1: 小慧，帮我查一下叶局长的行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当面汇报。
0: 好，您等一下。叶局长下午回党通局，然后去行政院，应该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好，我知道了。

小文吧，我一会儿会在颐和路党同军南京站台全屋，你马上开车来接我，我要去见叶局长。

0: 器。
1: 段兄，你找我？
2: 沈老弟啊，有件事情想来想去，还是得告诉你。你那个秦大哥沈林，他这次惹麻烦了。
1: 他又怎么了？
2: 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秦参谋留下来的账本，那上面都是国防部和军队上层的生意，大多数都是金陵会那些人的事儿。这账本现在就在你大哥手里。
1: 你跟踪他？
2: 我没办法，是他让人放心不下。
1: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看来罗兄对我也不太放心。
2: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你松懈了。你以为赢了你大哥一次，他就会彻底的向你低头？你不如我了解的。
1: 是，还是罗兄厉害。咱们一处有这样的行动，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2: 这次不是保密局要对付的，是金陵会。所以你大哥现在很危险。我在党通局的内线，现在正在跟踪他的秘书李向辉。我可以给你个地址，或许只有你能救他。这也是我为你们兄弟俩唯一能做的事儿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你大哥想让人家死，人家自然不会让他好。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我把地址给你，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把沈林手里的东西交给我。但是沈林的命能不能保住，你能不能及时的赶到，就要看你们兄弟的造化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嗯，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嗯，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3: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的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5.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 凳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花眼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 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2: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

0: 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 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马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谁？
1: 组长，是我。
0: 有人跟着你吗？
1: 应该没有。
0: 把车留下，你从后面走吧。
1: 处长，发生什么事了？
0: 别问了，把车钥匙给我，赶紧离开吧。
1: 您不是让我送您去见叶局长吗？
0: 现在不用了，你赶快走。
1: 到底怎么了？我在还能帮您一把，再说我也不可能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啊。
0: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叫你走你就走。
1: 您是我上司，既然没那么简单，我就更不能走。

0: 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
1: 别担心，你的秘书没有出卖你，只不过现在盯着你的人有很多。
2: 没想到第一个对付我的人竟然是你。
1: 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不管你现在要做什么，都必须得听我的。

0: 所以你才要好好的，日后可以讨回来。
1: 沈处长伤得太重了，还是得去医院。
2: 不，不能去。是吧，我大姨兜里有个电话，你找个公用电话打过去。对，打通了以后你就告诉对方，你说顾玉有危险，腹部中弹，对方会告诉你怎么处理，去什么地方。

0: 喂，
1: 顾玉夫江东北有危险，现在怎么办？喂，
0: 西康路慈安中医诊所找段大夫。
1: 明白。义军。

0: 三针锁马，故意受了枪伤，腹腔中弹，他一会儿就到。
1: 知道了。喂，
0: 市医院外科张大夫吗？故意出事儿了。
1: 知道了。喂，
0: 是玛丽教会医院麻醉科吗？我找周医生。
2: 故意出事儿了。
1: 明白了。
0: 喂，红十字会协库管理处胡医生吗？
3: 是的。
0: 故意出事了，他是 A 型血。
4: 喂，你好，
0: 是急救站吗？我找陈护理员。
5: 段大夫吗？
1: 是，
5: 快
1: 把他扶进来。

0: 我去给叶局长打个电话。
1: 快叶姐。
0: 这些都是我哥安排的吗？
2: 这些人以前多少受过你哥的恩惠和帮助，所以这套救济方案非常稳妥，也是他以备万一。
0: 他可真厉害，能有这样的应急方案。

0: 喂，
1: 我是陈怀凯，
0: 陈主任，
1: 有沈林的消息吗？有没有去医院调查沈林负伤后的行动？
0: 你的人在医院里什么也没发现吧？我的人也一样，跑遍了南京所有的医院都没有发现沈林。我是觉得他不会傻到跑到医院里送死吧？
1: 刚才有人回来跟我汇报，说现场看到了沈放。
2: 包处长，你安排的吧？
0: 是。
1: 你这样做，让我非常怀疑你的立场了。
0: 你可以怀疑，但我想你会知道，沈林的命跟那个账本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就算他死了，也不能保证那个账本不会再次出现。
1: 就算你能说服我，但是金陵会的其他人，你想过吗？
3: 他们一样还会觉得你在袒护沈家兄弟。
1: 包处长，你就这么信任沈放？
0: 信任谈不上，我倒是很好奇他会怎么做。如果他能把这个账本给我，那说明这个人还能利用，这是一次很好的试探机会，既能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又可以验证他是不是听话，何乐而不为啊？
2: 你可以接着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1: 我看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沈林必须处理掉。

0: 我们是党通局南京站的。
1: 这么快？叶局长怎么说？
0: 人呢？
1: 这里面。
2: 你干嘛？
3: 他们用的是军用制式手枪，穿的也是军靴。难道你们党通局还配备陆军装备？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很快会有更多人来，我们得换个地方。
4: 张医生，
5: 张医生，
4: 张医生，
1: 医生怎么样？
6: 他不行了。
3: 那我哥呢？手术怎么样了？
6: 死的就是能做手术的人。
5: 你怎么了？啊！给，我怕你什么时候要用，所以一直带着。
6: 刁小姐，现在怎么办？
7: 是啊，沈先生快坚持不住了。
1: 没别的办法了，还是送医院吧。
2: 不过闭嘴！
3: 人现在能移动了，
6: 时间不长的话可以坚持。
3: 你们的备用方案里面有没有能运人的货车？
5: 这个区域警察局有个刘探长应该可以帮忙，他有押运犯人的囚车。
3: 马上把这个警察叫来，让我把人运到十方街的方飞夜总会，那边会安排人接应你们。快，
5: 我去办。
6: 沈先生，手术还得做，子弹必须取出来，要不然会感染的。
2: 我知道，
3: 我知道。

0: 医生我会马上去找，不过你要保证我把医生带回来之前人还是活的。
1: 我尽力。
0: 谢谢。
1: 准备担架吧。
2: 我去。

0: 院大夫，我现在有个病人非常的麻烦，希望你可以跟我走一趟。
1: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病人是很严重的吗？
0: 你不必问那么多，跟我走就是了。
1: 我不去啊。
0: 我可以给你钱，要多少你说，我现在就给。
1: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不傻，病人那么严重也不送到医院，一定有非常情况，我可不想在你们国家惹什么麻烦。
0: 我现在就是你甩不掉的麻烦。

0: 在这里，
1: 快进来。哎，小心点。

0: 里安全吗？只要带你们来的警察不说，没有人会想到你们会在这儿。
1: 姚小姐，沈先生他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2: 是啊，他麻醉太长时间也不行啊。
0: 我不管，在审判回来之前，你们必须保证他活着。
2: 我尽力。
0: 你在这看着，我出去看看。
3: 怎么样？
0: 人在里面呢，快进去吧。
3: 走。
4: 开始检查吧，我在外边等你。必须守住门口，谁也不能进。
3: 好。有酒吗？
0: 有。

0: 怎么样？
1: 他的伤很重，子弹还在他的腹腔里，好在没有伤到他的肝脏，可是子弹在他的腹部动脉附近，这个手术可不好做。
0: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你就告诉我是能做还是不能做。
1: 你知道我的要价，做这个手术的话我至少需要5000美金，否则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有了这笔钱，我会还清我所有的赌债，就回国了。

这是$10,000的支票，手术成功，你可以把它拿走。如果人死了，我保证这是你最后一台手术。

0: 要等的人一会儿就到，在后门。
1: 谢谢你。
0: 谢什么？幸好躺在里面的不是你。
1: 干嘛这么说？
0: 你可是我最好的客人，我可不想看见你生命垂危的躺在牌桌上。
1: 我命大得很，没那么容易中枪。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这儿太危险。
0: 我是该走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0: 你哥的手术还在做，
1: 辛苦你了。
0: 他走了，
2: 本来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没必要牵扯到那么多人进来。
0: 没想到他会这么帮你。你们以前经常来这儿吗？
2: 算是吧。我在日本人这潜伏的时候，这就是个地下赌场，经常来这儿，算是对自己的一种伪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我必须用各种方式来掩护我自己，否则我根本活不到现在。
0: 你过去的事儿和过去的经历真是让人想不到。
2: 不过今天让我更没想到的是你。
0: 沈凌帮了我家太多，我做这些没什么。
2: 这我明白，可是你的出现还是让我很意外。
0: 你让我更意外，没想到你会对你哥这么尽心。
2: 怎么，你觉得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么死了吗？
0: 不，我知道你会救他，你是不会抛弃家人的。
2: 你不该卷进来，这样太危险，也许你会没命的。
0: 沈凌帮过我哥，就算我真的死了，也是还他一条人命。
2: 保安犯得上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吗？
0: 你不希望我管？
2: 他也给我倒杯酒吧。

还是别回答我了，我不想听到不满意的答案。我出去一趟，你也歇一会儿，这一天挺累的。

0: 沈凌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脱离危险。
0: 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1: 情况紧急，我只能让曼丽通知你，精灵会的人马上就会找到这儿。
0: 我知道了，我会派人暗中帮你，不过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你自己千万小心。
1: 明白。
2: 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沈家这兄弟俩一点消息都没有，市里所有的医院和救护站我都查遍了，没出现。我就奇了怪了，这哥俩跟人间蒸发了一样，腾通局现在也在找他，结果一样。
3: 国防部、保密局、党通局都找不着人，沈家兄弟俩有点意思。
2: 那咱现在怎么办？
3: 咱们不急，这件事情不管发展到什么地步，对咱们都没有坏处。

0: 他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还需要休息，要静养几个月。
1: 谢谢。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钱呢。
1: 最好别再读了，否则我们还会再见面。
0: 该不会了，你这个钱会让我马上回国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想念我妻子和孩子。
1: 那祝你一路顺风。
0: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0: 让你暂时安全。
1: 对了，他身上

0: 是这样，我哥手里拿了金灵会走私的账本，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不交出来的话，那些人是永远不会放过他的。这个地方现在还很危险，帮忙的人都已经走了，你也可以走了。
1: 他是我的上司，我不是临阵脱逃的人。
2: 沈放心里依旧焦虑万分，沈林会把东西藏在哪儿？这让他毫无头绪，他必须尽快找到账本，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沈林的性命。
0: 李秘书，我现在要去找那个账本，这个地方还能待多久我也不清楚，如果被那些人发现了，尽量拖住他们，其他的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1: 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沈处长。

0: 你怎么还不走？
1: 你哥还没醒，我不能走。我学过一些简单的护理，应该能用得上。
0: 你难道就不怕死吗？
1: 人总要死的。你刚才问的我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你，我的做法会一样。
0: 如果躺在这里的是我，我一定不会让你知道。
2: 你去哪儿？
0: 我哥是从家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回家。

0: 我是姚碧君。
1: 是你。
0: 我想请你帮个忙，但是这很危险。
1: 是沈凤让你给我打的电话？
0: 不是，是我自己。
1: 告诉我你在哪儿。

你们这帮王八蛋，谁敢进来？我儿子犯了法，自有国家来约束。这是我沈伯年的家，没有检察院、警察总长的搜查令，我看你们谁敢！

0: 九安，回房去。
1: 不，老爷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好，有我们沈家人的样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2: 对，
3: 越嚼越香。
2: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3: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3: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4: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3: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4: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4: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5: 对，
4: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

0: 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0: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1: 嗯，
0: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0: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0: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啊，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2: 嗯，
0: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5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
3: 嗯，
2: 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0: 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0: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0: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2下子它就没了。
2: 哎，
0: 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6袋、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0: 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2: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波亏的有点多吧？
0: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3: 这么喜欢呢？
0: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2: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2: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

0: 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为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存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 样的。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5斤，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嗯、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

0: 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盅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

0: 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怎么会是你啊？
1: 霍伯，你这干什么呢？
0: 今儿啊，有好几拨人上家里来捣乱来了，说要找什么大少，老爷在前厅那守着，让我来后院防着，看这些兔崽子谁敢迈进咱们沈家半步。哎，走，上厅里说去。

0: 哇，爸，你这怎么是真的？
1: 我什么没见过？这一帮乌合之众能把我怎么样？
2: 你是为你哥的事儿回来的？
1: 他怎么样？
0: 啊，他受了点小伤，没什么大问题。
1: 那就好。
2: 不管你跟这个家有什么恩怨，他都是你大哥，
1: 他手有事儿了，还得靠你这兄弟。
0: 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让他平安回家。
1: 你记住了，你哥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你也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3: 你一定要让你哥活着回来。

王少爷，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吧？是，我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了，虎豹，昨天晚上我哥回来都干什么了？大少爷昨天晚上回来就把自己关在他书房里了，一宿没出来。 二少爷，大少爷书房的钥匙啊，只有他有，别人谁也进不去。

沈放终于发现，从自己离开家进入汪伪政府，一直到现在，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在沈林的视线里消失过。视觉的震惊让沈放一时间有些恍惚，他从没想到过沈林这个兄长对自己居然有如此缜密的心思。

0: 哥，我走了，别再找我，这个家让我失望透顶，这样的父亲让我愤恨，我不喜欢这样的日子。我们的家跟现在的国家一样，是压抑的，是没有希望的。我不想勉强留在这儿，我希望能有自己向往的自由和光明的生活，像鸟儿可以自由地飞翔，像花儿可以无拘无束地绽放一样，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人是不该被这样禁锢和奴役的。我不想像你一样做这个家庭的奴隶。我相信一定有一种力量能实现我所向往的自由、公正、平等的世界。相信我，哥，我坚信的那个世界一定会到来。
1: 二少爷，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0: 会在你那儿。不是说我哥的书房谁也不让进来？
1: 老爷早就担心大少爷，让我时刻留神。大少爷在书房关了一宿，这马上就出了这么多的事儿。老爷，让我上书房来看看。
0: 那你怎么就知道我哥出事儿是因为这个？
1: 我进沈家已经30多年了，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
0: 就这么简单。
1: 二少爷，现在大少爷有了麻烦，你要马上去救他。我老胡又不走，你随时可以找到我，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刚才办公厅陈主任又打电话来了，我听他的口气，对咱们好像已经不太信任了。老陈这是耗不下去了，全程都搜遍，这大半夜都过去了。如果你是沈方，你会把沈林藏哪儿？难不成他们已经出城了？那不会。
1: 这城防和警察系统都是咱们的人，沈林如果出城一定会被发现的。
2: 如果是我，我就会把人藏在他们眼皮底下，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1: 去城里头查一下夜总会、地下赌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隐形人。
0: 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线索，那难道我们真的就……
1: 我只是让你去找人，然后把消息放出去。动手的事儿用不着咱们沾边。如果沈家兄弟们应该如此，那谁都没有办法。
3: 你醒了？
4: 沈芳子，
3: 他回家了，去找能救你命的东西。
4: 看来他还是要向那些人低头。首山，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3: 不，他是为了救你，他跟那些要杀你的人不一样。
4: 是吗？
3: 我看得出来，沈芳对你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而且，你应该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去。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死了，你的下级、你的兄弟，包括你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出现危险。再坚持下去值得吗？我记得在我哥的葬礼上，你曾经跟我说过，很多时候邪恶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屈辱而葬送自己。战胜邪恶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手段。无谓的牺牲只能让你的敌人更得意。张大夫为了给你做手术死了。

0: 同意了。
1: 来不及了，他们人已经来了，小慧呢？
0: 他在外面守着呢。

0: 行，你刚做完手术，不能动。
1: 我请不了，我不能让我的弟弟没有老婆。如果你就这么死了的话，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想给我，你快走。真的不能就这么死了，你还有很多事需要去帮我处理。你这么死了没有意义。我现在手上有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快走。走吧，走，我走。
0: 答应我，一定不能死，一定要活着。
1: 我答应你，快走，走啊。

0: 你有把握他们能放过沈林吗？
1: 我决定不了什么，不过你已经给了台阶了，我想他们也没有必要非得搞得两败俱伤吧。没想到你跟沈林还真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呢。
0: 王兄，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愿意和一个六亲不认的人一起做生意吗？
1: 也对，幸好你也是我兄弟。

0: 昨天晚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行动科在干什么？事情来得太突然，所以突然。我看你是有点故意。
1: 局长何出此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沈林，我也不相信行动科什么消息都没有。我是得到一些消息，但是我听说昨天晚上对付沈处长的那些人有军方的人参与，所以我不敢轻举妄动。当然。
2: 这些只是传闻，但万一传闻是真的呢？
0: 局长，现在的结果不是挺好吗？左右都不得罪，我猜也是您的意思吧。好在沈林没事，不过这个事儿还得查下去。
2: 怎么查？万一闹大了怎么办？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对外公开的结果。
0: 明白吗？当然。不过沈林这个家伙有点顽固，万一他要是咬住不放，那就……不会，沈林没有你想的那么顽固不化。我去跟他说，
2: 那其他的我安排。
0: 好。

0: 一直没睡。
1: 我睡不着。
0: 害怕了。
1: 你回来就好，我一直担心你，担心你们。
0: 放心吧，一切都解决了。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洗个热水澡，好好的睡一觉。
1: 昨天整个晚上真的太难熬了，只要外面一有动静，我都以为是你回来了，可是每一次都落空。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真的不想这样，我不想看到那么多鲜血，我很害怕，我担心你再也不回来了，我一个人在屋里，我真的很怕。

0: 子弹站在我的拐弯，
1: 不在这里。
2: 跟你相处了这么久，才真正感觉到你不是一般的人。昨天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去救你哥的。

0: 如果这次生命活不长了，你会怎么办？
1: 怎么又问这样的话？
0: 我只是好奇。
2: 沈凌在我心里只是大哥，我尊敬他，而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是我一生一世都要去依靠的人，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才能照顾我，明白吗？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再让自己受伤。

时间都不早了，我该起来给你做饭了。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送牛奶的，说昨天忘了送了，今天补上。
0: 不是也没少啊。
1: 也许他们搞错了吧，哎，无所谓了，送来就喝嘛。
0: 那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2: 沈芳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补送牛奶，而是任先生要跟自己见面的信号。
3: 沈林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1: 是啊，可是国民党军队里金陵会的那帮人依然逍遥法外。对了，金参谋以前有没有向上级反馈过金陵会？
3: 他汇报过，组织上一直让他密切的监视，看有没有机会加入金陵会。不过没想到后面出了这样的情况。
1: 我得到了这个，这些是沈林查获的金陵会的密账，时间太紧，我复制不全，不过关键的信息我全部记录下来了。
3: 这太好了，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国民党军队系统的腐败情况，对以后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也非常大的帮助。国民党的军队系统都这么腐败，看来他们离失败不远了。
1: 希望他们的失败能够快点到来。

0: 玻璃中，你觉得会不会是精灵会的人？
1: 这个我还真不确定，不过他和精灵会的人接触很多，通过这次这件事儿，他应该彻底对我放心了，有利于我接触灵芝计划。
0: 你一定要谨慎，玻璃中这种人不会放过你一丝一毫的纰漏。
1: 我明白。
2: 慢点，处长，您看，您是先回局里还是回家？
3: 我的事儿没跟我们老爷子讲吧？
2: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跟所有人都封锁了消息，跟老爷子也只是说您出差了。
3: 回家。

0: 请。
1: 哎呦，完了完了，这回是真输了。父亲，您这棋下得好。
0: 哪里，你让着我，要不前三步你就把我将死了。
1: 不可能，反正我是没看出来啊。
0: 你就哄我开心吧，这几步连今晚都看得出来，是不是今晚
2: 啊？这
1: 怎么，苏小姐也会下棋？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7: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

0: 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
5: 勇视力智能老花镜
6: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9: 故事从这里开始。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小云啊。
1: 哦，爹。
0: 第二虎好像很久没来家里了。
1: 哦，他也在查。
0: 那为什么你们不一起查呀？哎，这他娘不是接受你了吗？你可以去他家，或者他来咱们家也可以啊。
1: 爹，这么多的资料搬来搬去的，要是掉一两份可怎么办啊？
0: 这也是。不过他好像也并不是太忙吧，我偶尔也会看到他给那个三姨太当保镖，押送个货物什么的，是吗？
1: 哎呀，爹，我这么多事儿，你先回屋吧啊！
0: 好好好，别累着啊！
1: 哎，
0: 啊。哎，啊，对了，就是这里。哎，田兄弟啊，你先去忙吧。
2: 是。曾大哥，恭喜发财啊！
0: 哎呀，哪里哪里，我这个小本经营啊。
2: 您要是小本经营，我们这些小商小贩还怎么活呀？
0: 你说你啊，太谦虚了。你年轻有为，咱们这渔阳以后就靠你这样的年轻人了。
2: 不是谦虚，我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一锤子买卖居多，不像您呐，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0: 来，请坐。
2: 哎，
3: 这边还有。
0: 你的意思是说解放区是吧？说的也没错，这些年啊，依靠解放区支持，我还真的赚了点钱。不过眼下他们也有很多困难啊，资源紧张，而且又遭遇封锁，所以现在和他们只能易货贸易了。
2: 这易货贸易学问可大着呢，两头的货源都要算准，而且要承担双重的运输风险。
0: 田兄弟，你说的极是啊，我就靠那么一点点的经验，所以这些年还勉强的有点赚头。
2: 不会吧，曾大哥，你是不是怕我借钱？
0: 这怎么会呢？
2: 曾大哥，据我所知啊，这易货贸易虽然风险比较大，但是它的利润比普通贸易可大多了，正所谓是富贵险中求啊。
0: 说的没错，不过眼下解放区有很多困难，所以啊，我把更多的利润让给他们，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2: 曾大哥，您真是有情有义呀，怪不得解放区这么信任你。曾大哥，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让我也为解放区效一把。
0: 装。

0: 冬天很难熬的。
1: 嗯，我知道了，就是想办法呢，帮他们搞到棉花。那不知道他们能提供什么货物来交换呢？
0: 他们也有很多货物的，比如说杂粮啊、石蜡、木炭，还布料。我是说土布的那种。
1: 哦，那就麻烦曾大哥了，帮我接洽一下。
0: 没问题，他们呢，早知道你的名字了。
1: 哎，曾大哥，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我想啊，由我的驼队亲自来押运货物。啊，曾大哥，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不是不相信您的驼队，主要是我第一次做易货贸易。我想呢，亲力亲为，以长经验为主嘛。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样，我得跟他们先商量一下。
1: 啊，行，曾大哥，那就给您添麻烦了。

0: 来。
1: 三姨太，你这……
0: 别叫我三姨太，我不是说了吗？叫我小秋。
1: 小……啊，以后你就不用给我做宵夜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怕麻烦你嘛。
0: 不麻烦，我孤家寡人的，白天在外面干着男人的活，晚上回来如果再不做做饭的话，不就真成男人婆了？所以说啊，不是我帮你，是你帮我。来，
2: 哎呀，正好我也饿了，我尝尝看。三姨太，你这手艺不怎么样啊，火候有点过。
0: 早听说曾姑娘精通厨艺，要不然你教教我。
2: 不必客气。哦，你饿了是吗？
1: 我还行。
2: 你快吃吧。啊，我不吃，这是三姨太专门给你做的，来，我喂你啊。
1: 哎，你先吃，你要不要放点这个试试啊？放点这个，这个也加一点，现在尝尝。
2: 我可不吃。
1: 哎，他怎么？
3: 这个田小初的确很有才干，难得他对解放区如此深情厚谊。
4: 是啊，他也听到解放区有困难，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跟你们合作。
3: 可是他那些驼队都是些什么人啊？
4: 都是他从满蒙带来的子弟。啊，他那个驼队上大部分的人我基本上都看过，还是很有规矩的。
3: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拒绝人家的一片好意啊。你让他的驼队过来吧，不过我们会派人在解放区的一公里外接应他们。
4: 好，我尽快通知他们。
5: 你已经暴露了，派你去有点不安全。
6: 除了我，其他几位武士都是满蒙子弟，可都不值得信赖。
5: 他们的家人已经
6: 在街上碰上他们，也是不容易的。
5: 好吧，还是你去吧。不过，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招惹是非。
6: 嗨，
5: 解放区的警惕性很高，虽然答应我们的驼队可以过去，但只能止步于解放区前一公里。
6: 没关系，这次我们主要是侦查严道的事吧，那我们就寻找他的要害部位。
5: 你们在延安与八路军碰头后，他们将送给你们土布，然后拿走棉花，接着你们将去到盐场，在那里就有中国的油田，具体需要侦查什么东西，由盐警军为你们仔细说说。
6: 嗨，你们来看啊，这里
7: 是的。好，你们是田会长的人吧？
6: 哎，是啊。
7: 行，走吧，不用检查了。
6: 好，谢谢
7: 大哥。
8: 走
6: 走走了。
9: 哎，走了。
7: 哎，大哥，
9: 走了走了。
8: 哎，慢点啊，
6: 都跟上。哎，跟上啊，扶稳了。
9: 来，
6: 哎，快一点。
9: 哎，小一点。

0: 老大，他们是田会长的人。怎么了，小野君？
1: 周云才可能认出我来了。
0: 周云才不是田主老师的朋友吗？
1: 朋友，朋友也不能公开我的身份呢。
0: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回去？
1: 老师他应该有办法的，我们先完成自己的任务。
2: 田中小五郎，
3: 贤侄果然聪明啊。
2: 一个狗特务竟然瞒过了陆市长，骗过了商会的那么多聪明人，竟然当上了会长。
3: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2: 狗特务，这些年你一定没少搜集情报吧，一定没少帮黄河对岸的日军贩运物资。
3: 你们总是把我们当作侵略者，可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呀。
2: 呸！
3: 不是每个人都像贤侄这样深明大义的。
2: 你倒挺会拍马屁，可你太不了解我了。老子只要自己过得快活，其他事
3: 你杀我有什么用啊？我们的组织在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跟我合作了就等于跟我们的组织合作了。
4: 胡说八道，
3: 怎么脱得了干系？
4: 我什么时候跟你合作了？
3: 眼下不是正在合作吗？啊，
2: 你是商会会长，和你合作的人多了，
3: 可帮我灭口的就你一个人啊。
2: 原来他真是特务，我早怎么没看出来。
5: 一，
6: 好，
5: 二，
6: 好，
5: 三，四，五，
6: 好，
5: 六，
6: 好，
7: 哎呦，累了吧，累了吧，你们脏兮兮的一个个的。哎，过来过来过来，不练了啊，今天不练了啊，走走走。
5: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嗯，
7: 走吧，
8: 走了，
7: 走吧，咱们去洗澡，洗完澡呀回来背表啊。
9: 背表？背什么表啊？
7: 嗯，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什么化学什么的吧。
9: 化学什么的，元素周期表吧。
7: 啊，对对对，就是金银铜铁之类的。
9: 谁让他们背的？
7: 白医生啊，孩子们想当医生治好爹爹的病，白医生就让他们背表，现在他们三个兄弟啊都会背呢。
9: 啊，元素周期表。我发现了新线索，走。
5: 哎，什么线索？元素周期表什么意思？
9: 这元素周期表啊，就比如说这些金银铜铁，这些都是基本元素，而且每个基本元素呢都有它的原子量。
5: 原子量？
9: 说你也不懂。算了，先别说这个了，我们先赶快查一下家谱，我好好研究一下。这白叔叔可真够狡猾的。
5: 他怎么狡猾？
9: 您看啊，这家谱规定了祭拜日，而每个祭拜日又有不同的说辞，里面藏着好多化学元素呢。
5: 但这周期表又和黄金有什么关系呢？
9: 还不知道呢。
3: 贤侄不用担心，我怎么可能暴露呢？我在内蒙生活了十多年，又在渔阳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日本人了。
2: 那个道士是你重大的破绽，或者我早干掉他了。
3: 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即便被俘了也不会透露任何情报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咱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把咱们的公司发展壮大吧。
9: 嗯，

0: 哦，是你啊。嗯，
1: 怎么一夜没睡啊？
0: 睡了一会儿。
1: 怎么样啊？看着挺有收获的。
0: 是啊，根据家谱里的祭奠日，我推算出了一些化学元素。
1: 难道他把秘密都藏在这里面了？
0: 是的，还组合到一起得到一首诗。
1: 什么诗？
0: 把月绿日，正养之时，塔影之末，迈起黄金步伐。
1: 氧气的氧吗？这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第八元素。
0: 是啊，这氧就是阳，五马为阳，而氧元素在元素周期表的序号正好是八号，而且这时辰天干中对应的八号也就是未时啊。
1: 可这光有时辰，具体的月日呢？要知道，即使是同一个时辰，不同的月份，这影子的长短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0: 是啊，所以我还在计算月日的数字。
1: 还有那所谓的塔影之末，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应该是说，黄金藏在某个塔附近，某天的位时在塔影末端指向的地点，就是埋藏黄金的入口。
1: 黄金步伐应该是融水之金，可这融水之金嘛，看来得用化学方程式推算一下。
0: 那就拜托你了。
1: 这你可算是找对人了。我以前可是想当科学家的，化学成绩最好了。
2: 跟上啊，哎，快点啊，哎。
3: 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可不能像秋后的蚂蚱啊，没几天蹦头了。商道是我们解放区大动脉，大动脉被堵了，我们不但走路会摇摇晃晃，头脑也会变得不清醒。
4: 现在唯一的办法，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小道为解放区输送物资。
3: 小道只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5: 可是我们的商道是经过严格保密的，而且过往的来客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3: 那可不一定，日本特务经常在我们解放区周边活动，我们绝不能小瞧他们的侦查能力。
1: 我觉得这次纰漏很可能出现在我身上，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
3: 哼，我们这次呢，不是检讨大会，是动员大会。首先呢，是要动员大家多开辟几条新的商道，其次呢，是我们要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各位干部同志，要把这精神传达下去。
6: 好，
7: 好，
8: 好，
9: 好，
3: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好了，散会。娟子，这几天我们有批重要物资要从敌占区偷运过来，
1: 会经过渔阳是吗？
3: 嗯，你必须选像李家俊那样的镖师押运这批物资，你想想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应该是有的。
3: 好，
10: 你们怎么这么心急？等天再冷点动手多好，这样也不会引起八路的怀疑。
11: 哼，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共军和军统都自以为聪明，他们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所以未必会怀疑到你的身上。再说你贵为商会会长，就算他们有所怀疑，只要拿出真凭实据，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这次啊，共军可是雪上加霜了。
1: 嗯，是啊，如果日本人等再冷一点，炸毁岩道，那他们就更难熬了。
2: 他们是怎么探清岩道的？我上次也只是探清了四分之三而已。
0: 所以，我们不能小瞧了日本特务。虽然他们这个是帮了我们，但是我们更得提高警惕，尽快把他们连根挖出来。
1: 哎呀，你看啊，他们现在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就算日本人真的出现了，我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0: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日本人又不是长了三头六臂，我们怕他们干嘛？
2: 日本人多半隐藏在商会里，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
0: 也有可能隐藏在驼队里。
2: 你说我爹的驼队里面会不会有日本人啊？
3: 照我看呀，那个田小初肯定是个日本人。姐，你看他整天这样点头哈腰的，那多像日本人呢。而且他的名字叫田小初，跟那个日本特务头子田中小五郎就差三个字。
4: 总共才几个字啊，日本人不会那么笨的。
3: 这叫兵不厌诈，日本人知道咱们八路像我这么笨的人比较少，所以啊反其道而行之。
4: 行了行了，客人已经到了。
3: 哦，
5: 哎，
4: 来坐。
5: 不必了，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吧。
4: 解放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5: 知道了，你们的商道被毁了。
4: 新的商道很快就会开辟出来，不过我们现在有更棘手的事情。
5: 你说。
4: 我们有一批药品从敌占区偷运出来，经过咱们渔阳送往延安，这一路上国民党会堵截，军统也不会放过我们，说不定日本特务也会从中捣乱。
5: 放心吧，这交给我，脑袋掉下来我也给你送到解放区。
4: 你的脑袋一定要留着，将来我们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
2: 怎么了？
0: 上面发来情报说，共军有批禁运物资要运往解放区。
2: 那就用关卡严加排查好了，我们能做什么呀？
0: 我们也得设法阻止啊，在他们商道瘫痪之际，我们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像落在水里的狗，一定要打死。
2: 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他们帮我们对付日本人。
0: 需要他们的时候再叫他们，不过眼下不需要。
6: 哎，什么人？
7: 出来！
6: 快出来！
7: 再不出来，开枪了！
6: 快上面！快！
8: 你和同志们压住后路先走，快！

0: 他们这是趁火打劫呀，想趁我们困难之际死死地卡住我们的脖子。
1: 荒芜岩下暂时比较安全，不过接下来这段路恐怕就更难走了。
0: 接下来会有一个党外人士协助我们的工作，
1: 靠得住吗？
0: 非常靠得住。
2: 商道被毁以后，光军有点狗急跳墙了。最近有情报显示，有一批违禁物资要通过我们渔阳送往解放区。
3: 共军最狡猾，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堵住他们。
2: 哼，上一次他们勾结江北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这一次跟他们一块算。
4: 嗯，对，是。
2: 王虎，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
5: 义父您说。
2: 你把城防的士兵调出一些来，加强城外周边的巡逻。
5: 是。
2: 周应才到。

0: 你城外设的关卡还在吗？
1: 都在，我们一直严密审查过往的客商。
0: 好，关卡周边要加强巡逻，小心土共钻了空子。

0: 这次又有什么新的任务？
1: 共军有一批禁运物资要运往解放区。
0: 你是说前几天从河对岸运来的那批？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二虎已经找过黑九了，大概是商量一起押运。
1: 那应该是同一批货物。
0: 你总不能让我们自相残杀吧？
1: 那当然不会了，你只需要把他们的行动路线告诉我就可以了。
0: 你想找人拦截他们？二虎和黑九可是我兄弟啊。
1: 放心，我们留货不伤人。
0: 哎，着什么急呀？坐下来一块吃点呗。
1: 在城里多玩几天吧。
0: 没时间呐，这不还得给兄弟们采购点东西呢。

0: 贾站长
1: 啊，
0: 你建站多年，难道连几个外围人员都找不到吗？
1: 哎呀，之前有啊，但是每次执行完任务都不给人结钱，所以啊，这人越来越少了。
0: 钱钱钱，你就知道要钱，你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凡能跟钱扯上关系你都不会放过。
2: 我是不能去，我还要研究元素周期表。
0: 你当然不能去，押镖的人很可能是二虎
2: 啊，
0: 所以我也不能去。可是找谁去呢？
3: 阿虎，明天你可得小心点，周运才这个混蛋有义父撑腰，肆无忌惮。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穿便装保护你。
4: 不在人多少，周运才是合法稽查禁运品，要是真交起火来，你的人在里面参战，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的。
3: 也对，其实你没有必要为共军押镖啊，你帮他们找到黄金就算是报答胡连长了。
4: 还有师傅呢？
3: 哦，对，还有你师傅。
0: 哼，想不到你这还有咖啡啊，
5: 再不喝就过期了。
0: 你这算是贿赂我吗？
5: 用不着吧。
0: 你们解放区在挨饿受冻，你却在这里过着资产阶级生活。
5: 喝咖啡就是资产阶级生活吗？哼，对我们大多数八路军战士来说，咖啡和刷锅水一样。
0: 对你来说呢？
5: 和白开水差不多，肯定不如茶水。
0: 哼，真想不到，当年视咖啡如命的大小姐，现在却像个老头一样喝起茶水来了。
5: 或许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刺激，不再需要咖啡来额外刺激。
0: 你活得够仔细的。不过听国外的科学家说，这咖啡喝多了确实不好，尤其是对牙齿不好。你看你的牙齿多白呀、
5: 啊、以前就比你白呀、啊、
0: 以前你又抽烟又喝酒又喝咖啡的，大家都以为你会腐化堕落呢。
5: 你以前倒是乖乖女，说话都会脸红，现在却杀人不眨眼。
0: 我一家都是被共产党所害，我要是还眨眼，那还叫人吗？
5: 你们党中有马家军那样的恶棍，我们自然也有清分子，总不能倒脏水连孩子都给倒了。
0: 你明天的押运怎么样了？
5: 按部就班。
0: 你们是派二虎帮你们押运吧？二虎那个脑子不拐弯的人，给他点好处他就挖心掏肺，你们不把他用足了是不会甘心的。
5: 你以为我们像你们国民党一样把人当工具使？我们只是帮他们发现内心真实的需求，让他们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做事。
0: 唉，你们洗脑的本领确实技高一筹。不过就算二虎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明天的重重险阻他也未必对付得了。
5: 是吗？那就走着瞧。
0: 这咖啡是不太好喝呀，真有股子刷锅水的味道。
5: 适合你。
0: 哎呀，时候不早了，该走了。
5: 是该走了，小心点，常走夜路必遇鬼，
0: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这个老女人还是那么恶毒。

0: 既然我们已经炸毁了他们的秘密商道，不妨来个火上浇油，让他们的驼队举步维艰。
1: 老师，那个二虎认识我，我要再出现，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老师啊？
0: 不会的，他一定以为你们只是躲在野外的日本特务。不过，这个二虎的身手非常的了得，你未必是他对手。
1: 他确实厉害，当初我们五个人在偷袭他，他在身体受伤的情况下，我们只是略占上风。要是他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看我们十个人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0: 是啊，这一次凶多吉少，而且你还得帮我化解危机。
1: 怎么化解？请老师吩咐。

0: 看我这个，
1: 我这个也不错，
0: 来，
1: 怎么样？

0: 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1: 有隐蔽战线的同志做掩护，军统的人应该不敢怎么样，
0: 就怕黄君彦动用更大的势力。

0: 请。
1: 他是不是找到表哥了？
2: 你是猜的吧？你觉得姜伟会不会先动手？
1: 一定会，他比陆明川更迫切想维护国民党的一切。
2: 这些混蛋，对外就缩手缩脚，对内就毫不留情，毫不手软。
1: 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
2: 要不要我跟他们说？
1: 没用。
2: 你的意思是？
1: 找汪虎。
3: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战。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7: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8: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学，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
8: 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 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
2: 要不要我跟他们说？
1: 没用。
2: 你的意思是？
1: 找汪虎。
2: 有道理。为了二虎，汪虎什么都做得出来。我现在去通知他们。
1: 不用。这种事还是我亲自去，才显得有诚意。

0: 谢谢你，老曾。
1: 怎么这么客气？不过说真的，我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你这么喊我了。

0: 走这边。
1: 哎呀，还是你熟悉这一带啊，这么容易就绕开了盘查。
0: 宇阳城周边这么大，他们不可能处处设关卡。
2: 哎，侦缉队来了！
3: 撤！撤！撤！
4: 哎呀！
0: 怎么了？运送货物也犯法呀？
5: 只要运送普通货物没问题，但要运送禁运物品的话，给我搜！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哎，
5: 怎么啊？怕检查呀？
0: 我们的东西是用来卖的，你这要损坏了，我们怎么卖？
5: 禁运物品要包装干什么？
1: 谁说我们这是禁运物品？
5: 是不是禁运物品，我们侦缉队都有权检查。
1: 我们都出了关卡了，你们还检查什么？
5: 你们出了关卡？你们明明是绕过关卡。
0: 行吧，检查吧。
3: 兄弟们，走走走。哎，这个看仔细了。
6: 哎，老大，这包里全是玉米。
7: 哎，

0: 哎，你们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
1: 辛苦你了，运财兄。
0: 撤，兄弟们，撤！走了，走！
2: 哎，走走走！哎，
0: 跟上跟上！
2: 好，
3: 跟上
2: 班长。
3: 哎，
4: 二虎兄弟这招真棒啊！
0: 跟上！
5: 哎，好嘞！
0: 刘白凤。
6: 干掉那个家伙，
7: 田中老弟，你一个人

0: 我又救你一命。
1: 刚才有人喊他田中。
0: 田中小五郎。哎，我说小鬼子，把你脸上的裹脚布给我摘了，我看看你是谁。
2: 老师，没事吧？
0: 没事吧？
2: 我没事。你看见灯了吗？
0: 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道士。
2: 我听见他们叫他田中老师。
1: 啊，时候不早了，咱们赶快走吧。嗯，
3: 哎，走吧，
2: 走，来，
1: 哎，走了，
0: 走了。
4: 这么快算出来了？
5: 黄金被王水溶解之后就是四氯金酸，这应该就是溶水之金了。它的原子量减去黄金的原子量，应该就是所谓的黄金步伐。
4: 看来我们要大功告成了。
5: 这么说，确切日期你已经算出来了？
4: 我也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八月绿日，
5: 不会就是八月六日吧？
4: 把元素在元素周期表的序号是46号，而对应的六十甲子是乙酉月，
5: 这就对了。这个月不就是乙酉月吗？
4: 可这个绿并不是六日啊，绿在元素周期表的序号是17，那对应的六十甲子就是艮辰啊，
5: 那就是8月15号啊，没几天了。
4: 是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可这塔到底在哪里呢？渔阳周围起码有10几座塔。
4: 是啊，我们要是把这10几座塔都搜一遍的话，肯定要过了8月15了。
5: 应该也没有关系，影子随着季节的变换不同才会有长短的差距，但是在同一个季节应该相差不了太大。
4: 那我们就把误差算得大一点，然后把坑挖得大一些。
5: 嗯，好。
0: 哎，老大，刚才真棒。哎，
6: 棒什么呀？
0: 哎，
6: 那肯定棒。
1: 跟上，
0: 跟上，跟上，快点，
1: 快！
7: 回动，回动，
8: 回动，
7: 回动，停下！
1: 别着急动手，他们人太多了。
9: 我知道，你们个个武艺高强，有可能从我们的枪林弹雨中逃脱。但是这些货物，你们是拿不走的。
10: 长官，我想问你，到底是土匪还是军人？为什么要劫我们这批货呀？
9: 卑职乃江尾部一名小小的中尉，奉命前来稽查禁运物资。
10: 禁运物资？长官，我们是大老粗啊，替人压点货，挣点跑路钱。
9: 那你们总该知道运送的是什么货物吧？
10: 还真不知道，这是我们的规矩，不问货主是什么，而且不能有损坏，要不然我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啊。
11: 军爷，给个面子，这么大热的天儿，赏碗饭吃呗。
9: 没办法，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10: 走，
7: 住手！住！吁！
9: 卑职江尾部，请问长官是哪一部分的？
10: 陆明川部王虎。啊，
9: 听说船座驻守渔阳城，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0: 这跟你们都一样。
9: 啊，你也知道有禁运品过境。
10: 嗯，
9: 可是我们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况且您是一线之长的。
10: 什么意思？我没资格查是吧？
9: 不不不，卑职的意思是说，这等小事不应当劳您大驾。
10: 哎，这没办法，这些禁运品是从我这里过关的，我不追回来要承担责任的。
9: 啊，是，长官说的有道理。
10: 快快快，放下放下。所以小老弟，你得让着点我。
9: 好吧，那就交给您了。

0: 纵你们一程。
1: 不用了，都这样了，你还是想想怎么应付陆明川吧。
0: 一点小事，你别管他。
1: 那好，你先回去吧。
0: 好吧，接下来的路更难走。哎，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2: 哎，谢谢大哥，我们会当心的。
1: 我们先走了。走吧。
2: 走。
1: 哎，走了，
3: 走。
0: 跟上啊，快点。跟紧了。
2: 哎。
4: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5: 应该快到了吧。
4: 如果没有人阻拦的话，那当然应该快到了。可是有人阻拦的话，他们能走一半就算不错了。
1: 弟兄们，差不多天黑了，我们就在这儿歇息。商道被毁了，也不知道新的商道什么时候能开辟好。
4: 很快的，我们共产党办事效率非常高的。年初的时候，日本鬼子轰炸延安，炸坏了一所学校，一所医院，才几天的时间就全部修好了，跟没坏一样。
2: 我听说你们解放区那帮兄弟都一块吃饭一块喝酒啊。
4: 我们不叫兄弟，我们叫同志，一块吃饭是正常的事儿，但是很少喝酒。
2: 嗨，那多没劲啊，不让吃肉不让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6: 都是啊，就是
7: 哎，多没劲。
8: 我听说你们好像还有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不跟蹲大牢似的。
4: 军人没有纪律怎么行啊，哪来的战斗力啊。
8: 嘿，一点都不自在，还是当俺们绿林好汉好。
6: 对，还是咱们自在
1: 啊。绿林好汉的确好，但是你们也不能欺负老百姓打家劫舍，对不对？
2: 我们从来不欺负老百姓，也不打家劫舍，我们是正义的绿林好汉。
1: 行，正义的绿林好汉。黑九，你想过没有，这梁山好汉都被朝廷招安了，投奔八路才是你们九里山好汉唯一的出路。

0: 是不是那儿？
1: 那儿那儿、哎，看到了吧？快！哎，跟上，
2: 走了，
1: 快走，
3: 加把劲啊！哎。
4: 你说，按军法论处，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5: 是我失职，听从义父发落。
4: 这仅仅是失职吗？啊！你擅离职守，营肆舞弊，光凭这两条，我就可以枪毙你100次了。
5: 属下知罪。
4: 知罪？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6: 其实，汪县长也是为了阻止江伟的人越界。
4: 这也算是理由吗？
7: 卑职认为，这不仅是个理由，而且是个很重要的理由。
4: 此话怎讲啊？
7: 师祖，您想，如果让江伟他们查出了禁物品，那岂不是让他们占了头功？而且这批货是从我们渔阳进入的，那上头知道了，也一定会怪罪我们的。
4: 这话还有点道理。好吧，死罪可免，无罪难饶。从今天开始，县长的职务也拿掉，都交给高庆代理。
5: 是。
4: 不过，找黄金的事，你还得给我抓紧了。
5: 义父，您放心，我会抓紧时间的。
8: 大小姐，再往下挖的话，阎王跟小鬼都挖见了啊！
9: 那你再扩大点挖挖试试看，看看有没有啊？
8: 你还真是累死人不偿命啊！

0: 哎，笑什么笑？就这么挖下去，挖到来年也挖不完。
1: 看你个乌鸦嘴，说不定我们下一个就挖到了呢。
0: 但愿吧。
1: 你怎么了？

0: 要不然我请你吃你最爱吃的羊肉泡馍。
1: 三大碗。
0: 三十大碗都没问题。走。
1: 走。
2: 共军真是太厉害了，商道被毁，这么快就恢复了。
3: 接下来我们恐怕还得跟他们合作呀。
0: 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与共军为敌。
2: 没事儿，只要是对付日寇，娟子一定能够冰释前嫌的。
0: 还剩点砂锅水，专门给你留的。
2: 嗯，你们的新商道开辟好了吧？
0: 托你的福，不光开辟好了，而且比以前更加通畅了。
2: 那就好。
0: 你来是有什么情报吗？
2: 当然有了，不过咱们啊，最好先交换一下。
0: 交换？你以为是做生意呀？
2: 情报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嘛。
0: 那就算了，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好跟你分享。
2: 你这个老女人，让你占一会儿便宜吧。
0: 哦，说来听听。
2: 日本特务最近有大行动。
0: 什么大行动？
2: 这个暂时还没有调查出来。
0: 你这也叫情报？
2: 哼，要饭的还嫌饭菜不好。
0: 看来我这个情报那可算是吹金赚玉了。
2: 你们发现了什么新情报吗？
0: 田中小五郎已经露出了马脚。
2: 你们怀疑谁？
0: 田小柱。
2: 三秦商会的会长？不会吧。
0: 宗静波与田小柱合作，跟解放区进展过一次易货贸易，不久之后商道就被炸毁了。
2: 可日本人不会那么笨吧？
0: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这次运送物资又有日本人出现，而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掠夺物资，而是欲盖弥彰。也就是说，他们想制造田中小五郎被杀的假象。可惜他们表演过火了。
2: 这么说，这个田小初确实是可疑。他本身就来自内蒙的敌占区，
0: 但是我们也只是怀疑。田小初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人品口碑在大多数商人之上，对于洋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越是这样的人危险越大，你得尽早铲除。
0: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哪能随便杀人？
2: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0: 总是忘不了你们军统那一套。你想过没有，如果错杀了田小初，将会对整个渔阳商界造成多么大的震荡。渔阳又把控着整个陕北的经济命脉，到时候损失得多大。
2: 那等我们查清了他的底细，说不定他已经干下滔天大事了。
0: 那我们就严密地监视他。
2: 哎呀，可我这点人手，
0: 绕这么大个圈子就是想联手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磨磨唧唧的。
2: 嗯，对付完日本人我还是会继续对付你。
0: 放马过来好了。
4: 你觉得你的金蝉脱壳很高明是吧？
5: 小野君不会白白牺牲的。
4: 你什么意思？你又要干什么？
5: 上级不是传递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情报吗？怎么能浪费呢？
4: 你想抢共党的石油设备？
5: 我还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我一定要拿到那些设备。
4: 你住手吧，你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不能再有大动作。
5: 你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4: 你真是岂有此理。

0: 运财啊，
1: 田叔叔总算有时间打理咱们的生意了。
0: 是贤侄心太急了，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步的走，跑得太快了可能会摔得很惨。
1: 说吧，你都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0: 第一步，抬高成本。秋天到了，各种秋收作物流通频繁，势必会抬高流通和仓储的成本。我们来个火上浇油，把成本抬得更高。
1: 说具体点，让我做什么？
0: 加大关卡的查扣力度，同时以大东亚商行的身份抬高各家货站的仓储租金。
1: 好啊，这些都简单。
0: 不过恐怕得先拿你爹开刀了，因为他的经营手段是最传统的，漏洞更大。
1: 这样最好，老东西的家产本该就属于我。
2: 这位爷，你有何吩咐啊？
1: 有人举报，你们这批货里面有烟土。
2: 不可能。
1: 那得让我查查呀。给我搜。
3: 是。
4: 是。
3: 是。
4: 走。
3: 让开。
5: 兄弟们，搜。

0: 风。
1: 老实点，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都老实点。
2: 哎，这才几天呢，哎，翻了好几倍，这还赚什么钱呢？
3: 哎呀，没办法，物以稀为贵呀。
2: 什么事都
4: 这么找呢，找什么事儿？
5: 对呀、
2: 啊。哎哎，干什么呢？
4: 哎，我有急事儿吧，行吗？
2: 哎，你有急事儿、哎？
6: 有急事儿？有急事儿？
4: 干嘛？干嘛？干嘛？
6: 干嘛？干嘛？
4: 有急事儿吧？谁没事儿啊？
7: 第二个，收紧现金流。

0: 要再敢怠慢各种行端，下次就轮到他们了。
1: 我贷款给周行团，就是了。
0: 好，
2: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3: 是啊，
2: 这样轮流挖还是挺快的呀。怎么了？
4: 这个地方又没戏了。
3: 你说白叔叔会不会故意耍我吗？
5: 钱老板呐，你我可是同乡啊，这次说什么你得帮我。
6: 我不帮你你会死吗？
5: 这是什么话？
7: 你不帮我，我怎么会死呢？
6: 可是我要帮了你，我就会死啊。
8: 谢谢。
5: 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望周兄海涵，小弟这次真的不能帮你。告辞。
5: 哎，钱老板，你等等。
4: 谢谢啊。
3: 你哥那边怎么样了？
4: 哎，没剩几个了，我让我哥带手下继续挖吧。
3: 有空你就盯住田小初，如果他真是日本特务的话，近期应该会有大动作。

0: 样子太像是咱们西北的汉子，
1: 像个练家子。
0: 那你去试试他的武功，看看是不是东洋的。
1: 我找个人少的地方试试，你在这儿等我。

0: 来。这么少？没了？
1: 没有了。
2: 他好像不会武功啊。
3: 我摸了他的身板，感觉像个训练有素的人，不应该这么窝囊。
2: 如果他是装的，那就更说明天小初有鬼啊。
3: 有鬼。
4: 你爹实力雄厚，即使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他也有办法盘活固定资产，重获生机。下一步该我们大东亚商行出动了。
5: 进来。
2: 爹。
5: 都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2: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5: 说吧。
2: 田小初最近有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啊？
5: 他呀，最近往盐田发展，他好像还跟周行端买了两块地。
2: 在哪儿啊？
5: 镇北台附近。怎么了？你怀疑田小初有问题啊？
6: 我们怀疑他是日本特务。老爷，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呢？
5: 他哪有什么可疑之处啊？田小初怎么可能是日本特务？如果他是日本特务，他不可能帮助渔阳发展经济啊，他应该是搞破坏才对嘛。
2: 可是他来咱们渔阳已经十多年了，他也没什么家眷啊。
5: 他是没有子女，只有妻子，可是也不奇怪啊，这白文斯还不是孤家寡人，家里连仆人都没有，
6: 所以白文斯才有问题啊。
2: 哎呀爹，你别管那么多了，你要多注意，而且您看看田小初他有什么异常。哎，比如说有没有日本人的举止。
6: 对，不过不要给他察觉了就好。
5: 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7: 田老弟客气了，先前你已经帮过我了，哪能再麻烦你呢？是不是？
0: 这个老人拉到底了，谁还没点困难呢？
7: 哎，这个话说得对呀。眼下各家商行、各家门店，他们的现金流都不太好，我估计啊，你爹好不到哪儿去。
8: 不好。
7: 不过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啊。
0: 你刚才的话提醒了我，眼下有这种情形，老商户现金流紧张，而新商户呢又没生意可做。
9: 抓紧啊。
7: 你说的这个倒是没错，尤其是你建议的那个商贸街开业以来，我们渔阳出了不少新进商户，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周大哥，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资金却没地方投。
7: 哦，什么公司啊？
0: 大东亚商。

0: 行，
1: 大东亚商行，大东亚商行。哎呦，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0: 我也不太了解。据说掌柜的也是内蒙的，这手里啊拿着一大笔钱，却没地方投。
1: 哎，那好啊，我可以跟他合作吗？只要他愿意合作，咱们诚信以待，一回生两回熟嘛。
0: 那好啊，周大哥，我回头帮你引荐一荐。
1: 好啊。
2: 行了，别挖了。
3: 阿虎，别挖了，不可能埋那么深。
2: 一定是我哪里弄错了。
4: 我总感觉应该是三钱堂里面的问题。
3: 我同意，你们有空就多回三钱堂看看。
4: 哎，
5: 哦，别弄了。
1: 哎呀，我听你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看起来呀，你确实是刚入行的。
6: 啊，是啊，是啊。
1: 嗯，你过去做什么的呀？
6: 哎，没做什么。
1: 没做什么？
6: 对。
1: 那你这是？
6: 哦，我家以前有几块大牧场，后来被政府给征用了，给我补偿了一大笔钱。
1: 哦，明白，明白。哎，这样，你有资金，我有渠道，咱们啊真应该好好合作一把。
6: 那还得仰仗前辈多多指教啊。
1: 哎，别客气。既然你说呀，你是从内蒙来的，
6: 啊，
1: 这个季节最赚钱的是什么？那就是皮毛啊。
6: 嗯，风险太大了，内蒙被日本人占着，运送货物很不方便。
1: 咱们可以从青海收购大量的皮毛，我这儿呢有客户啊。
6: 可青海有马匪，一样很危险呐。
1: 哎呀，你说做什么没有危险？你喝口水没准还噎着呢。年轻人，拿出点魄力来。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啊，
6: 哎，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合作呢？
6: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样，你给我投资怎么样？
6: 可是，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怕我还不上。这样，我押几个盐场给你，作为一种保障，怎么样？
6: 这，
1: 我明白啊。
0: 合同都签好了吗？
6: 签好了，他的商队再有几日就该回来了。
0: 好，到时候你通知我。
6: 嗨。

0: 日本特务肯定有什么大的阴谋，可惜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田小初那边也没有什么线索吗？
1: 他说不定已经发现我们在监视他了。我听说田小初在周兴端手里买了两块盐池，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点什么，一定要小心。
2: 田中将，您要亲自出马？
3: 是啊，但来要派义子。

0: 雄，结果他没来。
1: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0: 不瞒你说，他们的武功都是我教出来的。
1: 哦，
0: 包括小野、高野、

0: 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10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

0: 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6: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 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20: 这是从田小初买的那两块盐场弄回来的，不像盐吧？
21: 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
20: 干什么呀？
21: 国民党在甘肃玉门有一个油田，这两年开始跟我们盐场油田进行合作。昨天下午我得到消息，有一批钻井设备正在从玉门运往盐场。
20: 哦，这帮小鬼子想抢钻井设备，那我得过去看看。
21: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20: 来不及也得试试。
21: 好，我来告诉你他们行进的路线。
22: 我们军统的情报竟然还没有日本特务的快。
21: 他们恐怕并没有把这当回事，毕竟玉门和盐场已经合作多年了，而且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现在恐怕我们要阻止都来不及了。
22: 二虎已经往那边赶了，
21: 他们这次一定派出了精兵强将，二虎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
22: 不行，我去找汪虎吧。

0: 我就知道你是八路。
1: 哼，八路怎么了？要不是我们支援，你们能打出油来？
0: 都是中国人，何必分彼此呢？
1: 我们不就是运送点药品，你们还穷追猛打呢？
0: 我是当兵的，身不由己嘛。
2: 快带走！

0: 不要动，再动我就杀了他。
1: 放了他，我饶你不死。
0: 休想，让他们把武器都放下。
1: 都放下。

0: 看刚才和那个为首的过程，我觉得他应该是挺想出，十有八九就是他没错。
1: 我刚才在他身边，我也觉得应该是田小楚。
0: 好，那就去那边包抄他，你小心点。
2: 听好了，都跟我来。
3: 是。
4: 这一次我们伤亡惨重，我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
5: 田主兄，都怪我，不该让你们去抢设备。
4: 不要说那些丧气话了，只要你能采集出样品来，我们牺牲几个又有什么关系？
5: 那这次又是那个叫二虎的家伙坏了我们的好事吗？
4: 八嘎，他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不是那个渔翁的阻挠，我早就除掉他了。
5: 渔翁是谁？
4: 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5: 啊，
4: 没有设备，我们能采集出样品吗？
5: 能，但要费点事儿，纯度也差不多。
4: 只要能采集出样品就好。
6: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如果你再不住手的话，我们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就要被你毁于一旦。
4: 没那么夸张，的确损失了些兄弟，但没人能认出我来。
6: 你当他们是笨蛋吗？汪二虎那么聪明，你与他两次交手，他一定能猜出是
4: 一个小子。我早就想把他干掉了。
6: 不要胡来，他能找到黄金。
7: 没错，我是想干掉他，可你这个日本鬼子让我干掉他，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4: 管他性质不性质的，只要我们的结果一样。
7: 结果也不同，你除了心腹大患，我却成了汉奸，而那个家伙成了抗日英雄。
4: 行了，你不是想得到你爹所有的资产吗？等我们大东亚公司把他拖垮了，你爹所有的资产都归在你的名下。
0: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查，他应该就是日本特务。
8: 从道理上讲，应该就是这样，但是
0: 现在还没有证据是吧？
8: 我们不能证明他正在开采石油。
0: 这是我和曾云亲眼所见的。
8: 他只是挖大坑而已，很多挖岩打井的人都是可以采出石油的。
0: 这一次我们已经损失够大了，如果不把他除掉，会有更大的事发生，你信吗？
8: 我知道，可是我们也不能像军统那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0: 我，
9: 田小初，不应该呀。
0: 这事儿我们得慎重点。田小初现在是商会会长，声望甚高。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的话，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10: 他确实在采油，二虎到现场查看过。
9: 这么说，这个田小初的确可疑呀。
11: 哎呀，老田呐，你这是为什么呀？不干得好好的吗？啊，
12: 就是啊，
4: 那个家里有点事儿，再加上
13: 是不是因为你姓田的关系啊？
4: 对呀，
13: 姓田的怎么了？
11: 是啊，
13: 姓田的怎么了？
11: 算了吧，
13: 姓田的怎么了？
11: 别埋着了，

0: 不就是因为有人诬陷你是日本特务吗？
1: 老田，不会吧？就因为您姓田，他们就叫您田中？照这样说的话，我还姓龟呢。那这样咱们俩合起来，不就成了龟田了吗？
2: 哎呦，
0: 我看是有人故意陷害。眼馋田会长干得好，想取而代之。
3: 哎，对，
4: 匪盗的人绝对别有用心。
1: 你不能辞职了，咱们商会刚刚走入正轨，你要是辞了职，无论是对商会还是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5: 啊。是啊，不能辞职。
6: 是啊，怎么样？不能辞职。你放心，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大伙说是不是啊？
7: 哎，
8: 这是有戏，
9: 是啊，
10: 不能辞职啊，
11: 老田。

0: 大哥，这么晚了，他们应该歇息了吧？
1: 哼，不着急。你们轮流值班，小爷我先睡会儿。
0: 好，你们都精神点啊！
2: 是，
3: 放心吧。

0: 老大老大，他们来了。
1: 应该是他们。
0: 这回咱们怎么弄？
1: 什么怎么弄？
0: 灭口吧，
1: 截获不伤人。
0: 好。
2: 爹，
3: 你回来了。
2: 爹，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3: 开会说什么了？
4: 没有证据就不要乱怀疑人。
3: 这个狗特务，他是不是在大会上鼓动大家闹事了？
4: 哎，那倒没有，反而是田小初想自动辞去会长一职。大家为他鸣不平，很多人都以为有人觊觎田小初的会长宝座，故意陷害他。
2: 真是胡说八道！难道他们还怀疑你啊？
4: 那倒没有。

0: 哎，麻利点啊！
1: 好，好，好，
0: 来，
1: 这个抬过去吧。
0: 啊，来，来，
1: 哎，哎，动作轻点，轻点。
0: 哎，哎，放心吧。
1: 好，看着脚底下。
2: 哎，这个晃哪儿啊？
0: 往那边去啊！
2: 哎，好，
0: 走。
3: 阿四啊，阿四，
4: 哎哎，
3: 来，你看是咱们的人回来了吗？
4: 好像是。
1: 过来，
0: 哎，好了，来了。
1: 这车上还
3: 行吧？
4: 哎，
0: 哎，哎，老爷，
5: 老爷，
6: 老爷，
5: 没事吧，老爷？

0: 我们的会长是田小初，想自动辞去，会长一职，大家都为他鸣不平，很多人都以为有人觊觎田小初的会长宝座，故意陷害他，有证据就不要乱怀疑人。
1: 麻利点啊！好，来，快点装车！快点！一二走！就是啊！不！闭嘴！不要追了！
2: 看来，这一次刺杀没有成功啊。

0: 这一次我可以百分百肯定，他就是日本特务。
1: 根据什么？
0: 他竟然躲过了我的子弹，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商人所为。
1: 或许是凑巧呢？
0: 哪能那么巧？
1: 你我还不知道啊，十米之内你都能打偏。
0: 瞎说，不服，哪天我们比一比，
1: 比谁打得更偏。
0: 好了，不跟你斗嘴了，我该回去了。
2: 爹，爹，你醒了。
3: 我怎么了？
2: 我来的时候，你躺在院子里了。好点了吗？
3: 我起来。
2: 爹，
3: 我起来。
2: 你躺着，你先躺着歇会儿啊。
4: 要是能抓住他家里人，说不定能审出些东西来。
2: 等了这么久也没人进出啊。
4: 周永才怎么在这儿？
2: 没想到他们竟然勾结到一起去了。
4: 我早该想到的。
5: 我这几天事儿比较多，你那事儿还没来得及办呢。
6: 我找你不是为了那事儿，
5: 那就是为了延迟的事儿吧。
6: 是啊，延迟那边人手不太够，要是老有人过去骚扰，我们就没法工作了。
5: 你们这些小鬼子呀，简直就是强盗，到我们国家抢这个抢那个，现在连地下的油都想拿走。
6: 我们是大东亚共荣圈吗？
5: 大东亚共荣？你这三寸不烂之舌。算了，我的手下帮你照看盐田，这也算是出外勤吧，你得给我加点钱。
6: 贤侄，你计较这点小钱干什么？你马上就要得到你爹的家产了。
7: 我说他怎么会帮田小初说话呢？
8: 你老丈人多半也是受他的影响。
7: 我岳父他根本就不知道实情。
8: 有了周运才给他帮忙，田小初这个狗特务就比较麻烦了。
7: 哼，当初真应该让他死在洞里。
2: 停，
9: 您拿好啊。
2: 给，
6: 谢谢太太。
9: 好，谢谢谢谢，慢走。
10: 来了
2: 小云。哎，曾叔叔在家吗？
10: 在，快进来吧。哎，进来，有段时间没来了。
2: 是，
11: 哎，运菊，你来了。坐坐坐。
2: 叔叔啊，不坐了，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请曾叔叔您帮忙的。
11: 啊，没事的，先坐下来慢慢聊嘛。啊。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吧。
2: 我爹最近在生意方面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现在急得都病倒了。
11: 周大哥在商场打拼这么多年，他什么事情没遇过？能让他急生病的肯定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是吧？
2: 我爹这个人就是这样，爱要面子，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肯求人，只能自己撑着。曾叔叔，我想请曾叔叔您帮帮我爹。
11: 我现在去找周大哥，走吧。
2: 小云，
10: 快去吧。
2: 那我先

你现在控制着宇阳城三成的盐业，如果被阴谋家收购了，这宇阳城以后的日子哪里还会安宁啊？周大哥，我恳求您，我们曾家和你们周家联起手来，就当是为了宇阳的百姓，也为了你自己，好吗？

0: 嗯，好。
1: 太谢谢你了，老曾。
2: 哎，怎么说呢？我也是渔阳的一份子嘛。
1: 快坐吧。要真让田小初得逞了，整个渔阳的经济恐怕面临更大的危险，解放区也会被日本特务紧紧地掐住脖子。
2: 幸好周兴端觉悟得早，要不然，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田小初老谋深算，估计没那么简单。
3: 我主张干掉田小初。
1: 是啊，早把他干掉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
2: 可是你们有没有十足的把握，百分百的肯定田小初就是日本特务呢？
4: 爹回来了。
1: 哪来那么多百分百的事情？
2: 其实苏丽娟说的对，如果我们让田小初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那没有意义。可是把他抓回来公审的话，那意义可就大了。
3: 那这样吧，明天我一个人悄悄地潜入他家，好好侦查一下。
2: 可是如果田小初真的是日本特务的话，那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3: 没关系，我明天只是探探情况，如果有问题的话我马上撤退。
2: 那你真的要小心啊。
3: 嗯。
2: 我累了，
1: 老爷
2: 回房吧。
4: 早点休息啊，爹。我明天和你一起去。
3: 太危险了，我一个人去，你别去了。
4: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冒险呢？衣服怎么破了？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3: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娘该着急了。
4: 嗯，嫁给我吧。
5: 瞧瞧，看一看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6: 这件事后来我和吴姐主要是这件事
5: 啊。
6: 特别聪明。
7: 刚刚不说话。
5: 瞧瞧，看一看啊！
8: 太棒了！
6: 那是孩子。

我知道你是谁。

0: 老大，还需要救呢？
1: 不用了，我认识他们。
2: 太悬了，真有你的，学什么布谷鸟啊？
3: 你自己打不过，你还怪我？
2: 我怎么打不过呀？我赤手空拳，人家有家伙。如果他使用忍者功夫的话，估计我就够呛了。
3: 他用中国功夫，这不还没暴露吗？我们又白忙活了。哎，
2: 不对，我刚才进他们家，明明听见有人在练武的声音，我确定他们家一定有密室，先走再说。
4: 哎，你把这边绿的
5: 拿一个吧，多热
6: 啊！正好，慢点，
5: 给您家小少爷带一个，
7: 谢谢谢谢。
8: 哈哈，你好啊，请把这些现金汇到这个账户上。
2: 哎，好的，别稍等。哎，对不起，先生，这个账户没有开通汇兑业务，您得到西安去汇兑。
8: 没开通？
2: 对。老先生啊，
8: 哦，
2: 您没事吧？
8: 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9: 果然是不出苏丽娟所料啊。
3: 那个大东亚公司要是始终不露面的话，那周伯伯是不是算违约了？
9: 除非我们商会出面证明不是甲方造成的违约。
2: 田小初表面上会答应，然后继续拖延呗。
8: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3: 那如果是去县衙查工商注册的资料呢？
9: 哎，现在是动乱年代，连当地人的户籍都是乱七八糟的，外地人的就更不用说了。
2: 解标这事儿，我感觉好像是周运才干的。
8: 我看呢，就是他干的。那个畜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自从我知道秦家三口被他害了以后，我都想明白了，他就是狼心狗肺。你想想，这么个畜生，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3: 他是不是在气头上？要不我去劝劝他吧。
2: 没用，他现在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畜生。
8: 二虎说的对，现在啊，我是宁肯求田小初，我都不求这个畜生。
2: 也只能看看我大嫂能不能劝劝了。
1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你不会现在就去找你弟弟吧？
10: 我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啊？爹都快被他给害死了。
2: 我陪你去。
10: 你别去了。
2: 我不进去，我懒得见他，我就在外面等着。
11: 哎，你们去哪儿啊？
2: 娘，没事的。

0: 你干嘛呀？这黑灯瞎火的，我要睡毛愣了，一枪就把你打死了。
1: 你要能一枪把我打死，倒省事儿了。
0: 我可就有一个姐姐，我怎么舍得呀？
1: 你不也一个爹吗？你正在一步一步的把他逼上绝路。
0: 原来你是为那个老东西求情的。你干嘛？发什么神经啊？
1: 你开枪打死我呀！你打死我！你开枪啊！
0: 怎么会？我不会像那个老东西那么没人性，连家人都杀。
1: 周云才，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杀害你的亲人，而且是用刀子，一刀一刀的，慢慢的杀死自己的生身父亲。
0: 我是在替娘报仇。
1: 替娘报仇？你有什么仇可报？
0: 都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想隐瞒，还想欺骗？
1: 你说的是娘被杀的事吗？不错，是爹亲手把娘打死了。
0: 你总算说实话了。
1: 那都是因为你。
0: 胡说！
1: 爹才开枪打死了娘。
0: 胡说！我不信，我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爹为了你，亲手开枪打死了娘。爹跟娘非常的恩爱，爷爷是山西的巨富，整个渔阳城所有有钱的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他。可是爹为了跟娘在一起，宁愿放弃爷爷所有的财产，一分钱都没带，带着娘来到渔阳城，赤手空拳闯下了这份家业。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娘生了你之后得了疯病，整天披头散发，拿着菜刀见人就砍。有一天你在大树底下的摇篮里睡觉，娘拿着菜刀冲着你，爹千钧之下。
0: 不，我不信。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1: 你到底信什么？
0: 压根就不可能。
1: 你知道爹的腿是怎么瘸的吗？是他自己打的。
0: 我不信。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1: 没有人想骗你。爹开枪打了娘之后才发现，娘并不是想去伤害你，而是想去给你切西瓜。爹懊悔万分，生生的把自己的腿给打断了。你知道这些年爹心里有多苦啊？他为了怕你知道难过，所以从来都不让我们跟你提起。可是你，
0: 姐，都怪我，都怪我啊！
1: 怎么能怪你？怎么能怪你呢？你那时候还小。

0: 后悔了是吧？
1: 没，没，我只是觉得应该从长计议。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大东亚公司在你的名下，愿意做什么，你说了算。
1: 谢谢田叔叔。
0: 答应我的事呢，何时能完成？
2: 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们家。
1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2: 啊！加入我！
1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2: 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5: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们家。
1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12: 加入我，加入我！
1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0: 听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大东亚公司在你的名下，愿意做什么你说了算。
7: 谢谢田叔叔。
6: 答应我的事呢，何时能完成？
7: 你是说干掉那个乡巴佬是吧？
6: 他与我简直是盟刺在背了。
7: 我又何尝不是呢？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6: 我得提醒你，
7: 你说
6: 你爹是个极其顽固的人，极其决绝的人，甚至有些残酷。他决定的事情很少会更改。
7: 谢谢叔叔，谢谢。
8: 哎呀，多亏了你呀。这回要不是你呀，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9: 周大哥，你太客气了。咱们多年的朋友，我们是应该互相帮助的
8: 啊。是是是是是，
9: 来坐。
8: 哎，哎呀，
9: 周大哥，你眼下的现金如果流动紧张，没关系，我们一起和解放区做易货贸易嘛。
8: 哎呦，跟他们打交道，我真是没有经验。不过我得向你学习一下啊。
9: 哎，哪儿的话，什么向我学习啊？凭你多年的经验，肯定没问题。
8: 好，好，好，但愿如此吧。啊，
9: 一定如此。

0: 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能念记咱们过去的父子之情。
1: 爹您，
0: 过去我跟你说过那么多话，我不想再重复了。我这个家你以后还可以来，可以以你侦缉队队长的身份，以街坊邻居的身份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系了。
1: 爹，爹您别生气了行吗？都是我错怪您了。爹，爹
0: 别这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辛辛苦苦把你从小养到大，你现在是大人了，人生之路你如何选择全靠你自己吧。

爹，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云彩呢？

0: 他与我简直是芒刺在背了。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0: 打哪儿？
1: 干掉他！
0: 哼，简单。
1: 你说怎么样能让他死得更难看？
0: 打肚子吧，这样能把他肠子打出来。
1: 这肠子流了一地，一定很好玩吧？
0: 不过他命大的话，兴许不会死。
1: 对。

痛啊！好疼，好疼啊！我的肠子，我的肠子呢？我的心，我的膀胱。

0: 小云，你一会儿要出去啊？
1: 是给二虎送衣服去吧。
2: 我去三清堂找二虎。我先走了。
1: 我送你。没事没事。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事儿，都一天了。
1: 小云啊，要小心点，知道吧？
2: 我知道了，爹，我走了。
3: 小云，走走，
4: 你回去报告，快！
1: 干什么？
0: 老爷，怎么了？
1: 刚才有两个小混混。挺可疑的，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干什么。
0: 可能是你多心了，没事，放心吧。
1: 我觉得还是不太对，我要过去看一下。你先回去吧。
0: 没事了，记得早点回来。
1: 放心吧，没什么事的。

0: 是不是？
1: 那两个监视曾云的怎么还不来？
2: 别管他们了。

0: 虎，二虎，快来！
1: 啊，
0: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 啊，出来了，出来了，就是他，快打！

0: 别打着曾云啊！
1: 试试。
2: 哎呀，进屋试吧。
1: 哎呀，我都拿出来了，你先试试，快点。
2: 哎呀，
1: 快！
0: 打呀，给我打！被挡住了。
1: 哎，我看看。嗯，怎么样？手艺不错吧？
2: 挺好的，
3: 小云。
1: 哎，都是
3: 二虎。
1: 你怎么来了？
2: 闪开！
0: 啊！

0: 小云啊，小云，怎么了？
1: 我爹爹撞断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爹，爹怎么样了？
2: 娘，曾叔叔是为了我挡了这颗子弹。
1: 爹，
0: 真的吗？
1: 爹，
0: 大兄弟，这些年来真的是难为你了，你大哥一定会原谅你的。
1: 爹，
0: 爹，你没事吧？
1: 你别吓我，爹。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小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
1: 不要离开我，爹。
0: 爹，
3: 周雨才，
4: 站住！周雨才在吗？
5: 少爷出去了，不在。
3: 周雨才，你给我滚出来！

0: 我的个娘啊，打母弹都用上了，
1: 这个混蛋，我这一次饶不了他。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办公室找他。
0: 我去了，他不在。
1: 那一定在家。

0: 哎，你怎么来了？这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的宝贝弟弟又杀人了。
0: 又杀谁了？
1: 他想杀二虎，结果误杀了曾静波。
0: 这不可能，一定是你们又搞错了。
1: 搞错？你呀，就知道护着你那宝贝弟弟。
0: 不是，你亲眼看见是他杀的呀？
1: 你，我告诉你，这一次如果我搞错的话，你把我头拧下来当球踢。

0: 什么人干的？
1: 二虎说是周运才，我看是田小初在背后指使。
0: 他应该没这么笨吧，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啊。
1: 他本来是要打二虎的，结果就打到了老爷。
0: 田小初是有理由除掉二虎，可是
1: 二虎都跑出去这么半天了。
0: 他之前被狙击枪打过一次，就是周云才干的。
1: 这个混蛋。
0: 小云还好吗？
1: 没事，让他歇着吧。

0: 医生已经看过了，小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
1: 让他睡会儿吧。
2: 爹，爹，娟，不要走，不要走，
1: 我不走。

0: 又来了。
1: 你是不是又杀人了？
0: 哎呦，你烦不烦啊？
1: 我问你是不是又杀人了？你说话呀！
0: 没有。
1: 那曾经博士怎么死的？啊？曾经博士怎么死的？
0: 对，是我杀的，他们都该死，老子就杀杀杀！
1: 你把我也杀了吧！啊？你把我也杀了吧！
0: 哎呀！
1: 畜生，你别走！你别走，
0: 让开，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来人呐！来人呐！姐，姐，姐。姐，来

0: 个混蛋啊！姐夫，
1: 起来！这儿，
0: 姐夫，
1: 混蛋，住手！

0: 娘，
1: 二虎，哎，小菊怎么样了？
0: 他们两个晚上不回来了。来，坐吧。
1: 你爹还是没有看错曾静波，他确实是做了一些对不起我们家的事，但是他的本质。

0: 曾叔叔是个仁义的人。
1: 二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曾云，不要让人家受委屈。

子，你醒醒吧，你醒醒啊！爹对不起你，其实爹心里清楚，从小到大你是最懂事的孩子。前些年爹走南闯北，到处做生意，你娘又重病在身，这个家就靠你一个人支撑着。现在想起来，爹真应该感谢你才对，应该感谢你。那时候你找到了一个对你好的男人，爹还不让你们在一起，横加阻拦。现在想起来，爹错了。孩子，醒醒吧，啊，爹给你赔礼道歉来了，爹对不起你呀，孩子。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看你现在这个家，一桩祸事接着一桩祸事，爹真有点受不了了，爹受不了了。运财这个狗东西，爹心里清楚，你是两头为难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爹造的孽，都是爹造的孽。上天要是有灵，都惩罚我吧，叫我早点死。孩子，你可千万别有个三长两短呐！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爹真的没法活了呀！

0: 你这混蛋！
1: 退下。你没打中，我也惨了。别人都以为是我想清除异己，要怪就怪那家伙命大。
0: 本来挺简单的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哎呀，贤侄，你别想那么多了。你忘了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吗？坏人长命百岁，好人不得好死，是吧？Yeah.

缓一缓，过了这阵子再说啊。我呀会帮你姐找最好的医生，实在不行再送到西安去。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0: 都怪我不好。在一起十几年了，都没让你过过好日子。你快点醒，我以后多陪你，我都听你的。大夫
1: 啊，
0: 他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很难说，病人脑子里有淤血，我们没有办法做开颅手术。
0: 哪里可以做？西安可以吗？
1: 据我所知，全世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发达国家，就是走到哪儿都做不了这种开颅手术啊。
0: 那要你们医生来干嘛？你干什么吃的啊？我不管，你要给他做手术。
1: 大哥，你听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开颅手术吗？那是要把病人的头打开然后再合上，咱们医院哪有这样的医疗设备啊？
0: 那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哎呀，大哥，这样，你别着急，再等等看，说不定病人自己可以把淤血吸收。这样，我先看一下病人，好不好？
2: 这渔阳商界最近是多事之秋啊。
3: 狙击手也是想杀二虎的，没想到被曾经波拦住了。
2: 怎么又是周运才干的？
3: 二虎也这么说，但是还没有证据，况且他姐也受了重伤。
2: 还是位女人吗？
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周运才已经被田小初收买了，他们最近走得挺近的。
2: 现在渔阳商界正是动荡时期，先不要动田小初，盯紧他就行了。
3: 明白。

有客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有客到。一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

0: 客到。
1: 哟，大爷来了。

家属谢礼，

0: 特到。
1: 周会长，
2: 周会长，
1: 哎，你看，我能说你吗？
2: 是。
3: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7: 这都是脏钱，
8: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9: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7: 接着我，
1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1: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3: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4: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5: 当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0: 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按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有客到，
6: 周会长，
7: 周会长。
5: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

0: 会长的。
1: 坐吧，
0: 来坐吧，
1: 切坐吧。
2: 有客到。
1: 哎，哎，田会长，你看这周运才怎么来了？这不是正事儿吗？

0: 每天念叨着你什么时候醒。丹丹，一会儿你告诉娘你很想她，叫她快起来好吗？啊，
1: 娘，你就快点起来吧，你怎么睡这么长时间呀？你不是说大兰中娶不上媳妇吗？丹丹现在就娶个媳妇给您看，娘，你快醒一醒吧。爹，您看，娘哭了。
0: 你看着，医生，医生。
1: 娘。

0: 急地回来看看我。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
1: 丹丹，你娘醒了。姐，姐，你放心，我会听姐夫的话的。

0: 别说话了，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啊，你放心，你放心吧。
1: 爹，娘怎么又睡过去了？
2: 没事啊，他没事，睡一会儿，
0: 要休息一下。娘，
3: 哎，怎么样了？
0: 没事了，他醒过一回，我想他一会儿该饿了。
3: 啊，好，我已经熬了粥给他，您抓紧时间休息啊。
0: 好，我知道了，辛苦您了。
3: 哎。

0: 你怎么了，老婆？你怎么了？医生，你等着，
1: 医生，医生，
0: 来了来了，你看，你看，快，抢救！
2: 医生。
0: 怎么样？怎么样？

0: 没事的，你没事的，
1: 姐，
0: 没事的，啊，没事的，
1: 姐，姐，你醒醒，姐，都是我害了你，姐，姐，我混蛋，
2: 别吵了，
1: 混蛋，
2: 别吵了。
1: 姐。

0: 放着吧，一会儿我收拾。
1: 我自己写吧。他没有娘做的好吃。
0: 丹丹乖，吃点吧。一个家还是需要一个女人的。
2: 哎，娘，瞧您说的，您不是女人啊。
0: 娘老了，眼睛又不好，你呀应该早点把小云娶过门，不能三心二意呀，别亏待了人家，知道吗？
2: 我知道了，娘吃饭吧。

0: 说娘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1: 没有啊，娘出远门了。
0: 你骗人，你瞎说，娘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了。
2: 各位乡亲，各位掌柜，今天由本座主持召开会议，主要是想讨论曾静波被杀一事。
3: 有什么好讨论的？肯定是周运才那个混蛋干的，你早就应该把他给抓起来了。
2: 现在是民国了，抓人要讲究证据，比如人证、物证什么的。啊，坐坐坐。
4: 大嫂，我们作为曾大哥的好兄弟，比您更迫切的希望早日抓到杀人凶手。但这俗话说的，捉奸拿双，抓贼拿赃。可这眼下……
3: 住嘴！枉我们家老爷有你们这帮所谓的好朋友，你们不但不帮忙，还跑来横加阻挠。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关于这究竟是谁杀害了曾老弟，还得继续调查。我们总不能仅凭一个猜测就把人枪毙了吧？
5: 这周运才啊，和曾大哥无冤无仇，他还喜欢曾云，肯定不是他干的。
3: 你，他是个狗特务，大家都不要听他的。
6: 什么？特务？不能吧？
7: 不会吧？是吧？你是听外长怎么可能是特务？
8: 这不是瞎说吗？这……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8: 他是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也说不出个结果。我们改日再讨论吧。散会，
9: 且慢。
2: 田会长，你还有什么事啊？
5: 我想问诸位，你们见过这样的日本特务吗？上任这么短的时间，渔阳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0%，新开发的商贸街每天的交易额超过10000块大洋，做了这么多的好事，还被人当作日本特务，我。
10: 你如果成了日本特务，那我们是什么呀？
11: 对，
10: 是啊，我们岂不成汉奸了吗？
11: 就是
12: 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1: 是啊，
5: 正好是坐在这里，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日本特务，就让师座一枪把我崩了算了。
2: 哎，谁说你是日本特务了？我告诉你们，谁再敢诬陷田会长是日本特务，

老子一枪毙了他。好了好了好了，田会长，我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

0: 这个混蛋，即便他不是日本特务，老子也要除掉他。
1: 是啊，这家伙蛊惑力实在是太强了，照这么发展下去，我看余阳迟早会被他给控制。
0: 现在看来暗杀是行不通了，他已经把话放出去了，稍有动静，那些愚蠢的商户会怪罪我们的。
1: 那为今之计也只有继续对他监视了。
0: 还有那个周运才，看来他跟那个田小初也是一伙的。
1: 可是侦缉队是商户集体出资建立的，我们也不好随便撤换他。
0: 先让他蹦跶几天吧，反正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嘛。啊，
2: 这一次你是彻底激怒陆明川了。
3: 既然已经被盯上了，总不能任人宰割吧。
2: 可这么一来，你就彻底变成了一枚无用的棋子。
3: 我还可以为帝国尽最后一点绵薄之力。
2: 你还是念念不忘你的石油勘探吗？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就算你证明陕北有战略价值，帝国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战略布局。
3: 或许会有哪位将军和我的想法一样的。
2: 简直是螳臂挡车，你现在走还来得及，不然就只能为帝国玉碎了。

0: 丹丹，以后在这里多陪陪外公，你记得一定要听外公的话啊。
1: 嗯，
2: 谢谢你，谢谢，
0: 辛苦你了。
2: 嗯，丹丹，
1: 外公。
2: 哎呦。

0: 怎么了？你要出远门？
1: 没办法呀，公务在身。
0: 哎呀，你的上司真是不懂人情世故。你还有丧事在身，怎么可以出远门呢？
1: 娘，我是个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0: 那好，你要小心啊。
1: 娘也要小心啊。允菊不在，没人照顾你了。
0: 少了一个人。

0: 就好像少了一条胳膊似的，总是觉得不对劲儿。
1: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了你们，我害了爹，害得娘也瞎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娘的眼睛又大又亮，很好看的。
0: 别再提以前的事儿了，那个都是命。你们兄弟俩现在不是挺好吗？
1: 是，是的。二虎那么孝顺，我出了远门，心里也踏实。
0: 怎么，今天这么啰嗦？哎，是不是因为媳妇不在了？男子汉，大丈夫，一定要挺下去。你爹不在的时候，娘不是也一个人坚持下来了吗？
1: 是啊，是的。我就怕娘你受累了。
0: 只是暂时受点累。二虎不是很快就娶媳妇了吗？
1: 那
0: 这家里面有你还有丹丹，到时候我们家一定会红红火火起来的。
1: 对，对，娘说的对。那您暂时受累了，帮我照顾好丹丹，一定要多加注意，照顾好自己。
0: 好，知道了，去吧。
1: 我知道了。

师父，徒儿不孝，这么久了还没能为您报仇，今天徒儿终于找到仇人，我要用这把刀斩下他的人头，祭奠您的英灵。怎么还没来？

0: 要恨阁，义父对我有恩，军令在身，很多事情我身不由己，但是只要是你的事，就算让阁死，阁也愿意。
1: 谢谢你帮了我。
2: 不必客气。
1: 可你也害我，这下整个宇阳城都知道咱们俩是一伙的。
2: 可我不站出来替你说话的话，陆明川、汪虎他们必然会借题发挥，狠狠地惩治。
1: 这点小事儿，他们能拿我怎么样？顶多罢官而已。
2: 那是第一步，等你没人没枪了，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1: 哎，现在不也一样吗？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2: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不能坐以待毙。

0: 回来了。
1: 娘。
0: 哎，你哥呢？
1: 他在后面。
0: 没事吧？
1: 没事，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就好，你先进去吧。

0: 娘。
1: 终于回来了，好，还没吃饭吧？
0: 没有。
1: 来，饭都凉了。
0: 干啥啊？

0: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
1: 人有点少啊。
0: 也是，没有女人呐，叫什么家呀？丹丹呢？为什么不接她回来？
1: 岳父那边就只有一个人，让丹丹多陪陪她。
0: 那也是，他们家比我们更冷清，还有曾家，没有一个全乎的家。
2: 哎。哎呀，丹丹呐，你看这天上的星星亮不亮啊？
3: 亮。
2: 他们在看着我们呢。
3: 外公。
2: 嗯。
3: 娘也在上面看着我们吗？
2: 是啊，你娘在看着我们，你外婆呀也在看着我们。
3: 哦。
1: 放好，别晃，别晃，稳住，稳住。这个腿不要用力，那个腿用力。哎，起来，高点，高点，高点，高点。啊，
4: 差不多了吧？
1: 放下吧，
4: 快去洗澡吧。
5: 走，玩去了，
6: 走喽。
4: 哎，你出汗了、啊？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4: 这曾云也会武功，为什么不让曾云教他们呀？
1: 嗨，他那三脚猫的功夫

0: 鲛人不是误人子弟吗？
1: 没有啊，我觉得他挺厉害的，不像我们这些女人这般没用。
0: 他就是平常能咋呼，真遇到事儿也不行。
1: 这曾云他是干什么的呀？
0: 什么干什么的？
1: 我怎么觉得他像军统的人？
0: 他笨手笨脚的，军统怎么能要他呀？
1: 可是他后母也是军统的人呢。
0: 是啊，那并不代表他是军统啊。
1: 我看他们两个人常常出入裁缝铺，说不定是开会呢。
0: 嗨，那是因为他们做衣服。
1: 做衣服有三天两头的。

0: 哎，哎，这是什么？国民党的徽章吗？
1: 哦，我看着好看，随便带着玩的。
0: 哦。

0: 二虎。
1: 嗯。
0: 你怎么了？怎么看着有点失落啊？
1: 啊，没有。
0: 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曾云，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0: 是不是军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是，也不是。我
1: 这叫什么话？
0: 我的身份是军统，可是我
1: 够了，
0: 我是军统，可我也是曾云啊！
1: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跟我说？
0: 你也没有问我。
1: 我怎么没有问你？上一次在沙尖镇，我看见你的军统徽章，你不告诉我。
0: 那个时候情况特殊，我
1: 好好行了。曾云啊，之前的都不重要，你只要放弃军统的身份，我们还可以。
0: 军统只是我的身份，是我的工作。你既然接受了我，就不能接受我的工作吗？
1: 那如果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你还接受我吗？啊？
0: 难道身份就那么重要吗？你难道爱的不是我吗？

0: 于公于私，你这么做都很愚蠢。老爷已经不在了，军统这方面我对你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及时找到黄金的下落就行了。但是个人方面，我还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1: 可是我们两个都要面对现实啊，就像你和苏丽娟，眼下你们可以和平共处，可找到黄金以后，你们还能坦然面对吗？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找到黄金以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到时候就可以脱离组织，隐姓埋名了。
1: 到时候再说吧。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老板拿好。
4: 前面喝杯茶。
3: 是啊，
5: 喝酒。
3: 哎，等等等，前面这小楼不错啊。哎，瞧您说的，这个变化
6: 啊，好看吗？
7: 好。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哎，我要了，多少钱？
1: 来，
0: 一杯啊！
2: 哎，掌柜的，最近这生意还不错啊。
3: 也算不得太好。
0: 来，一起啊！
3: 我们是小本嘛，
0: 一起，
3: 凑合营生吧。
0: 来，我来跟您喝啊！来，我跟您喝。
1: 一起啊！
4: 来，我问你。
0: 哎呦，我喝不了了，真喝不了了。
4: 来，马上，
1: 哎呀，
0: 你们先吃点菜啊！真喝不了了。
1: 来，给您马上啊！
3: 哎，怎么不喝了又走了？
2: 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怎么能走？
2: 他是我老板，他是我老板，不胜酒力，不胜酒力啊！下回，
3: 喝一杯，
2: 下回啊！
0: 秦老板，我们下次再喝啊！
5: 回头，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只要你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
8: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2: 闹着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接着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过？

0: 我还要喝。
1: 好好好，
0: 让我再喝一点吗？
1: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三姨太，你没事吧？我给你倒点水吧。坐稳了啊。
0: 妈，你别走。
1: 怎么了？
0: 我好看吗？
1: 啊，好看。今天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0: 我喜欢你，
1: 三姨太。
0: 你要了我吧，
1: 三姨太，你不能这样。三姨太，
0: 我不想就这么慌着。你要了我吧，
1: 三姨太，
0: 你要了我吧，
1: 三姨太。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救过我，帮过我，你是我感激的人。今天我就当你喝多了。三姨太，你没事吧？来，赶快起来。来，三姨太，你是好女人，会有好男人找你的。
0: 二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

0: 田中兄，
1: 实验数据和各种资料都在这里了是吧？
0: 是的，所有的资料和数据一定会引起将军们对渔养的重视，出兵陕北。
1: 这一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0: 田中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被严密地监视起来了，就像被软禁了一样，不要说出境了，恐怕连渔养都出不去啊。
1: 会有人主动协助我们的。

0: 你看我跟黄君彦不也合作很愉快吗？
1: 愉快什么？他不也经常给你使坏吗？
0: 曾云会这样吗？
1: 他不会。
0: 还是啊，我跟黄君彦都能合作，你跟曾云为什么不能？
1: 我们，你这……
0: 我知道，将来的事情，将来自有答案。先做好眼下的事吧。

0: 能不能安排我去占领区？
1: 怎么，你又不想玉碎了？
0: 不是我走。
1: 看来你还没死心呢，是想把样品和资料送过去吧？
0: 是的。
1: 我可以安排义子挺进队在边境接应，但是渔阳城郊这段路你们恐怕难以通过，更何况你眼下连渔阳城都出不去。
0: 谢谢你，渔阳城这边我会做出安排。
1: 你可以走了。
0: 是。
2: 田小厨已经把他的财产换成了黄金白银，
3: 看来他准备要逃走了。
2: 不要说逃走了，他就是想离开渔阳城都困难。
4: 想跑？
5: 我们的部队已经集结成动，要不要进城？
4: 不要闹得大张旗鼓的，好像我陆明川怕他们似的。
5: 周运才那个混蛋不得不防啊，
4: 他现在不是孤家寡人了吗？我们怕他干什么？
6: 要防备他，我可以派两个人日夜监视他。
5: 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罪名逮捕田小初和周运才，
4: 所以现在我们要罗织罪名，先办了田小初，再把周运才给抓起来。
6: 是
5: 是。

0: 你有什么打算？
1: 咱们合伙暴动吧。
0: 咱们？你有什么可以帮到我的吗？
1: 你是混蛋！你把我利用完了，拍拍屁股想走是吧？
0: 稍安勿躁，咱们一起想办法。现在，你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
1: 什么资源？
2: 走，快！
3: 快点！
1: 欢迎你们加入侦缉队。
4: 好，
1: 跟我走。
5: 走，
1: 兄弟们，
5: 走，
2: 加入侦缉队。走。
1: 下班，快点，都拿走，都拿走。

0: 小壮，
1: 发了，
0: 快快点，走走，行了，快走，撤撤，快走，兄弟们，撤
2: 撤，
0: 快快点，
3: 来了，
0: 赶紧搬啊，快
3: 来来来，
0: 快快，
3: 哎
4: 好，
5: 我不就是偷了个馒头，
1: 轻点，来了，
6: 就撤，咱就算上了贼船了。
5: 哎，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5: 怎么
0: 把他们打死了啊？
7: 怎么回事？他们不想干，让我给毙了。你们都给我听着，有谁不想跟我干了，现在可以离开。好，那既然没有，就老老实实跟着老子。谁耍花招，我杀他全家。走，
3: 走了，
0: 走了，
3: 东西，
0: 走，
3: 东西，
0: 拿着
3: 了，
0: 来来来，
3: 拿着，都拿着，
0: 拿你。

0: 二虎，你听到枪声了吗？
1: 在县衙方向。
0: 不好，周云才可能要暴动。这样，我马上领兵去城门，你赶快通知曾云，

0: 东东，快点啊，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快一点！
3: 头儿，趁天没亮，赶紧出城吧。
4: 是啊，老大，刚才枪响了，城防那帮当兵的马上应该到了。
1: 好，你带几个人往西门走，到城门楼下，等我们到天亮前。
4: 是，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后面的都跟上，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们两个走，给我办点事儿。

0: 泽云，出来！没礼貌！
1: 兄弟们，
2: 跑！

0: 这帮狗特务真的会走，他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我们两个人能成吗？
1: 我先跟着他们，一路上会留下标记，你快去告诉二虎他们。
0: 嗯。

0: 我已经没子弹了，冷云，跟我走吧，我不会伤害你的。
1: 有几十个人呢，要是男人的话，就不要连累增援。增援跟我走吧。增援，别不要脸了，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0: 好，那就得罪了，给我打！
2: 少爷，撤吧，城防部队打回来了。
0: 撤，快撤！
3: 撤！
0: 快撤！
3: 撤！
0: 增援，
3: 快撤！
0: 我还会来找你的。
1: 撤，
3: 快撤吧，少爷。
0: 快走，快，快撤！

0: 撤！
1: 快撤！快！
0: 哎，你带人去增加接应，高庆，王追，
2: 好，走，
3: 追。
0: 你们都没事吧？
4: 没事。
5: 你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周运才怎么这么早就蹦出来了？
0: 没有，陆师长说让我们明天办的。
6: 周运才应该不会想得那么远的，除非
4: 田小初挑拨的。
5: 糟了，那田小初这会儿一定是
7: 田小初跑了。
5: 他往哪儿跑了
7: 我也不知道，姐盯着他，一路上会留下记号的。
4: 赶紧带路。
7: 好，走。
0: 田中老师，我们这就回内蒙吧。
8: 是，
0: 出了渔阳就快到了。
8: 嗯。可有人舍不得我们走啊？行了，朋友，送得够远的了。
5: 你这个狗特务，中国领土幅员辽阔，你想跑到哪里去？这都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你们还来舞强弄棒这一套？
0: 娘！

啊！

0: 太好了，渔翁终于被我们灭掉了。
1: 哼，我感觉这事没那么简单。
2: 我也觉得他是故意送上门的。
3: 严将军，咱们上了这个山丘就安全多了。
4: 好，
3: 田中兄真英明啊，这一路果然是畅通无阻。
4: 可是田中军他自己却
5: 没事吧？
6: 我的瓶子，我的瓶子，
5: 回来呀，
6: 回来，
5: 回来，
6: 我的瓶子，
5: 快走，快走。

0: 天要出呢？
1: 都办妥了。
0: 周运才逃出城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会跑到哪儿去。
2: 他只要不死，肯定会回来闹事。
1: 我就怕他不回来。

0: 还真是热闹啊。哼
1: 哼，是啊，就快乱成一锅粥了。
0: 哼，看来我该动手了。
1: 江师长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越是这个时候，陆明川的戒备越是森严呢。

0: 给我开炮！放！这是咋的了？兄弟们，抄家伙！
1: 给我冲！
2: 兄弟们，冲啊！
3: 冲！冲啊！

枪。

0: 老大，这真是个好地方。
1: 当然是好地方，这地方老子早就看上了。
2: 快，老黑，歇会儿吧。

0: 不怕没柴烧，
1: 可山在哪儿呢？
0: 这九里山这么大，还容不下咱们这些人。
1: 落脚容易，可接下来咋办？
2: 是啊，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0: 哎，老黑，要不然你进趟城，找二虎和曾云他们商量商量。
2: 哎，对呀、啊，咱们上次借给二虎那么多银两，这次他得帮咱们一把。
1: 我去。
0: 哎，等等，傅英，你也一块去。哎，我带其他兄弟到东面的破窑洞待几天。
1: 走，
2: 走。
0: 弟兄们，咱们先找个落脚的地儿。

0: 老大，这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个仇咱们必须得报啊。
1: 这仇必须得报，但是咱们必须先找到二虎和王虎他们。
0: 还赌咱们呢，
1: 咱们干一把，兄弟，
0: 干，再给兄弟们报仇，
1: 打死他们。
2: 这红石峡是他们进城的必经之路，我今天还不信他们不来了。
3: 就是，咱就在这守着，等他们来了弄死他们。
2: 就是，
3: 哼，哎哎，
4: 有枪声，这边。

0: 标的全干掉了。
1: 走，进城。
0: 好，
2: 我们终于把日本特务给清除了。
3: 是啊，潜伏了十几年的大特务啊。
4: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5: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们是一个团体。
4: 对对对，
5: 我的报告已经递上去了，上级很快会给我们嘉奖。
4: 加点薪水，加点官职还差不多。
5: 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0: 这帮毛贼生活够殷实的，光地窖那些东西够咱兄弟吃半年的。
1: 当然殷实了，他们拿走了本属于小爷我的东西，
2: 现在咱们就缺小妞了。
3: 就缺小妞了。
4: 对，就差个小妞。
1: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来
5: 来，二兄弟们，喝。
6: 曾云，你破解的那个谜语应该是正确的。
7: 你说这塔到底在哪里？
6: 我不识字，要不然的话或许还能帮到你。
7: 你那么聪明，要是识字儿不麻烦了
6: 啊？这么说我不识字你就可以欺负我了是吗？
7: 哎，趁你现在没文化，能欺负一天是一天。
0: 哎，阿虎，阿虎啊，出事了。
6: 怎么了？
0: 周云才那个王八蛋把红石客栈给劫了，
6: 肯定还在那儿，找我过去。

驾！

0: 先把人带到山上埋伏起来，如果敌人往山上跑，马上堵住。
1: 好，走
2: 走，其他人跟我来，
3: 所有人跟上。

0: 要再给周运才卖命了，你们爹娘在家等你们呢。
1: 我投降。
0: 就是，都看见没有，谁敢背叛我就是这个下场。

0: 死的叛徒，要不然咱们这么多人怕他们干什么？
1: 老大，要不咱们撤上山吧？
0: 不行，这都是老把戏了，他们都知道肯定会埋伏，都不上钩的。
2: 那怎么办？
0: 先撤到荒地里再说。
3: 撤，撤，快！
2: 快，快！
4: 大哥，你们愿意留下来，还是跟我走？
1: 留下来，
5: 留下来行。
4: 你们听好，他们是义匪，你们愿意留下来的，就跟他们；想回去的，就跟我走。
6: 我留下来，我留下来，
7: 我走，我走。
8: 那边站好。
4: 收队。
8: 是。收队。

0: 渔翁再次出现，看来田小初只是个幌子。
1: 舍居保帅，这是小日本一贯的伎俩。
0: 二虎的怀疑是对的，田小初只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1: 看来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了。
0: 找黄金的事情我们还得抓紧。
2: 嗯，我总觉得还是得从那三个小孩身边找起。
0: 是啊，正好你教他们练拳，可以多跟他们接触接触。
2: 要不要我教你？
3: 不要。
4: 回去以后啊，要听奶奶的话，啊，不许淘气。
3: 知道了。嗯，
5: 爹啊，
4: 嗯，
5: 不如我把丹丹留在这儿，多陪陪你。
4: 哎呀，算了吧，到时候你娘也会想孙子的。
5: 那倒是。那我每个星期接她回去两天。
4: 哎呀，那样一来，丹丹可就辛苦喽。
3: 我不辛苦，外公才辛苦。
4: 真会说话你呀、啊！哎，
5: 好了，跟外公说再见。
3: 嗯，外公再见。
4: 哎，再见。嗯，走吧，
5: 来。
4: 哎，我问你个事儿，那个混蛋找到没有？
5: 没找着，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4: 哎，算了算了，死了算了，你们走吧。啊，
5: 那我们走了。
4: 好，好。
3: 外公再见。
4: 哎，再见。

0: 咱还是进城吧，这荒郊野外的哪有活路啊，
1: 简直找死啊。老大，这前面有驼队。
2: 驼队好，给咱们送钱来了。好，
1: 去那边啊，走走。
3: 别动！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样，再来。
4: 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出来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9: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1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

0: 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

0: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

0: 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

0: 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

0: 六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科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8: 北京时间。
19: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0: 这都是咱俩的钱，
21: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3: 加入我！
2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7: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8: 我

0: 郭校长，没路了。百草天梯呀，就从这儿开始了。啊，
1: 是，天梯在哪儿呢？爷，是不是要爬上去啊？没错，爬上去。我先来，跟着我。
0: 哎。李芬，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来，走吧。
1: 先试试。
0: 关校长，我先去探路。
1: 行，小心啊。
2: 小心啊。程连长，小心一点啊。
3: 国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能够在这古老的城门和诸位相见，我非常高兴。希望今后多多的关照。
4: 杜边太君，我是罗场县的维持会长，欢迎连队长您的光临。
5: 连队长阁下，鄙人是罗商商会会长白成仁，商界同仁将竭诚为皇军效劳。卑职拜，
3: 希望你继续担任你的县长，好好干。
5: 谢太君恩典，谢太君恩典。
6: 阁下请进。这就是您的办公室，您是否满意？
3: 是我。什么？胡闹！
6: 敢问阁下，出什么事情了？
3: 我妻子跟我女儿来中国了。永爱，
2: 哥哥来了。
3: 哎，怎么没闻到煮咖啡的味道？
2: 抱歉，我还没来得及煮，那我现在就去煮。
3: 啊，不用。元儿啊，
2: 嗯，
3: 你怎么没到城门口去欢迎你的哥哥呀？
2: 哥哥，
3: 嗯，
2: 我讨厌做戏。
3: 战争是人类最伟大的演出，不会做戏怎么行啊？哎，这个素描怎么还没完成啊？
2: 他已经钻进我的心里了，可是我还没有看清楚他的五官。哥哥，你说怎么办啊？
3: 他就是劫持你的那个中国军人。元爱啊，你别忘了， 他可是我们的敌人。
2: 我当然不会忘了，他可是第一个赞美过我的敌人。哥哥，你怎么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罗场县城是你渡边联队占领的中国的第35个县城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呀，
3: 千代子带着英子来中国了。
2: 那太好了，这下就可以看到他们了。

0: 哎，你杵这儿干什么呀？你为啥老跟着我呀？
1: 你说为什么？关大河，啊，你们独立团的政委叫张五常是吧？
0: 是。
1: 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0: 老张啊，好人。
1: 哎，怎么个好法啊？
0: 他呀，留过苏，镀过金，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哎，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1: 哎，那他这个人是不是不近人情，特别的严肃？
0: 哎，我说你怎么能？

0: 么说我们独立团的政委呢？啊，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啊？
1: 哎，你不要紧张，我没有说他不好。
0: 那你认识我们政委？
1: 嗯。
2: 大河啊，拿刺刀砍树不行啊，这干到什么时候去？我去找锯子和砍刀。
0: 到哪儿去找锯子和砍刀啊？
2: 前面屋里就是老鹰嘴了。
0: 那我跟你去。
2: 好，
1: 我也去。
0: 你去干嘛？你就留这儿。
1: 不行，我必须寸步不离跟着你。
2: 你小子，我先走了啊。
0: 哎，我看呢，你这东西还是你自己拿着吧，啊，省得你像个跟屁虫似的。
1: 哎，关大河，你说话怎么这么粗鲁啊？
0: 嘿嘿，咱没吃过苏联的洋面包，对不起了，多担待啊。
1: 哎，不行，这个东西就是要交给你，你拿着我省心。
0: 咋了？啊，
1: 你拿着，
3: 你知道了吧？
4: 知道啥呀？
3: 团长已经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4: 我跟你说，这叫兵贵神速。嗯。

0: 些军呢？
1: 你们先守在这儿，我绕到后面去看看，如果情况不对就先开枪。
2: 是。
1: 爹，你就留在这儿别动。
2: 好。
3: 看见没，咱可是买不是抢啊。哎，够不够啊？不够你说呀。
4: 我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我打着山鸡都喘气，哪敢去打豹子？
3: 那个老东西，
5: 那他娘让你装，我叫你装，你装快说，豹皮在哪儿？说，说，说！
6: 我来替你出气吧。哼，
3: 妈的嘞！
6: 老东西，跑哪了？
1: 快跑！
3: 呀呵，山里的野味儿啊！哎，把枪放下！要看看，
5: 看看，看看，看看！
3: 呀，怪不得躲起来了，没想到还是个小娘们儿！别走，别走，我要尝尝野味儿了！
5: 来吧你！
1: 住手！
5: 干掉他吧！
3: 八路大爷饶命啊！八路大爷饶命啊！
1: 你这个狗汉奸，今天不杀你，你就对不住中国人！
3: 别！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呐！
1: 是中国人，你欺负中国老百姓！
3: 八路大爷，只是我一时糊涂啊！我家有妻儿老小啊，求你放过我吧！
1: 起来！
3: 是。
1: 你哪个部分的？姓名？
3: 我叫赵兴，今年35岁，是跟随71联队的皇协军18大队的小队长，一直跟随着皇军进行大扫荡。黄庄附近的一仗，我们那个被打败了，本人侥幸逃脱。
1: 他是你打死的？
3: 不是我，是他死有余辜啊！你这个
1: 行了，你把那狗皮给脱下来。

0: 孩子，跟我们走吧，舍不得爷爷，可是他已经过世了，跟我们走吧。
1: 那你一个女孩子在这靠什么生活呀？打猎

0: 报告太君，老鹰嘴方向有枪声。
1: 贼心，
2: 团长，前面发现鬼子。
3: 多少人？
2: 一个小队，应该是鬼子的搜索队，还有一个班的美军，好像是带路的。
3: 鬼子什么方向？
2: 朝我们这边来了，最多15分钟就到了。
3: 一个小队，美军一个班。
1: 团长，打吧！
4: 没有退路了，跟他们拼了！
3: 你们马上过桥。
5: 桥板不够啊！
3: 重复使用，走过去后就把后面的移到前面去。
5: 那你呢？
3: 我去把敌人引开。
2: 大河。
3: 爹，你放心吧，能对付你儿子的子弹到现在还没造出来呢。同志们，把身上的手榴弹给我。
1: 团长，你留下，我去把敌人引开。
4: 还是我去吧。
1: 团长，
2: 俺去吧。
3: 都别争了，这是命令。
1: 团长，我们在那边等你，
3: 过去之后马上归队向政委报道。
2: 那你怎么办呢？
3: 我自有办法。都听着，一营长
1: 到。
3: 从现在起，所有人都听一营长的指挥，回去之后马上归队，不得停留。
1: 是是。
4: 团长，你咋脱险了？
3: 我搞了一套伪军军装，瞒天过海，鱼目混珠。
5: 关大河！
6: 哎哎哎！
5: 关大河！
1: 立文同志，
6: 你干嘛去啊？
5: 你放开我！我要跟他在一起，我不能让他离开我。
6: 啊？
4: 什么情况？这就好上了？
5: 哎呀，都是你！万一他有个意外怎么办？

0: 你们先走吧，我留下来的关大河。
1: 不是，那怎么能行？马上转移。
0: 这团长还在对面呢，你们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1: 这是团长下的命令，快把桥板给我拆了。
0: 不行，我看谁敢动手。
1: 李芬同志，我们得马上赶到独立团集结地。船长，把李芬给我带走。
2: 哎，走吧，
3: 走吧。
0: 我不走。
3: 走吧，你走吧。
0: 放开我。
3: 走吧，
2: 走走走。
1: 来来，
4: 别！我说同志啊，我不是你们部队上的人，不归你们管啊。
5: 郭校长，
0: 郭校长，
5: 现在回来呀，
1: 队长。
5: 郭校长，
2: 回来呀，
5: 里边危险。
0: 回来呀。
4: 你们走吧。

小蘑菇，这什么地方？

么过，这是什么地方？这里这么多的佛像，前佛洞，你怎么会知道这么隐秘的地方？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守护这个前佛洞的。小蘑菇，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0: 谢谢你，小伯伯，我会尽快把他娶回去的。
1: 大河，大河。

0: 云爱，你怎么知道我要来的？
1: 是哥哥告诉我的。
0: 啊，我本来还想给杜边君一个惊喜呢。
1: 嫂子，你瞒着哥哥来中国，他好像有点生气。
0: 没关系，等他吃了我亲手做的饭团，自然就会高兴了。
1: 嫂嫂的好手艺，我也很期待。
2: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看，我要看。
0: 哎，远爱，这是什么呀？杂耍吗？
1: 这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叫做皮影。
0: 哦。

0: 师傅，我们师徒取经多年，现在已到了祭放日落之处，这火焰山是要热死我们师徒吗？
1: 二师兄，你看老天要下大雨了。
2: 八弟，你休得胡说。
3: 拜见大圣，小神是此地的徒弟。
4: 妈妈，那个是谁呀？
5: 妈妈也没见过这人，去问问原来是谁。
4: 那个是谁呀？
6: 那是孙悟空。

0: 们就在这儿坐着看吧。
1: 嗯，我要东边看看。
2: 英子乖，这个皮影戏啊，就要在前面看，在前面看才有意思啊。
1: 嗯，我要去后面看。
0: 是，要不你在这坐会儿，我带英子到后面看看。
2: 那好吧。

是这样的，两只手

快走，大伙儿

0: 报告司令员政委，警卫员高飞奉命前来报道。
1: 高站长，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
0: 请司令员指示。
1: 李芬同志前段时间从军区带回了一个密码本，这就是准备启用的新密码。这里是李芬最后失踪的地方，山神庙。你们的任务是组成特别行动队，想办法通过鬼子的三道封锁线，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他。
2: 政委，政委，
3: 团长呢？
2: 团长没回来，
3: 怎么回事？
4: 我们从一线天撤退的时候，鬼子搜索队上来了，团长亲自断后掩护。
3: 团长带了几个人？
4: 只有他自己。
5: 你是干什么吃的？让团长一个人断后？
4: 这是他下的命令啊！
5: 那你也应该给团长留几个人接应啊！李芬，你怎么来了？
6: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5: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这次来军分区的任务是？
6: 这个你不用打听，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5: 好吧。
6: 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6: 当时关大河想要冲回去救我们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5: 我不知道你也在其中。
6: 那要是你事先知道呢？好，你可以不回答我。
5: 哦不，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胸襟坦荡，没有什么不可以回答的。说实话吧，就是知道你也在其中，我也不会同意关大河杀回去营救你们的。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他不但营救不了你们，反而让独立团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7: 可是他现在已经成功了呀！
5: 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运气成分。你比方说那个日本女军医，你说是不是？
6: 我听说独立团马上就要转移了，是吗？
5: 哦，毕竟这里离日军封锁线太近，林副团长带大队转移去寻找新的军区机关，我在这里接应关大河。哦对了，李芬，你也要跟大队一起转移啊。
6: 嗯，
5: 李芬，你笑起来可真好看。
4: 报告政委，西南方向五里发现鬼子搜索队。
5: 多少人？
4: 一个小队，还有伪军100多。
5: 我记配置。
4: 侦查员没看清楚，但是有驼马。
5: 有驼马，就说明他们可能有小口径山炮和迫击炮。通知下去，全团转移。
4: 是。
8: 哎呀，都饿了3天了，再找不着吃的，我就成饿死鬼了。

0: 怎么样，这次弄的什么货色？
1: 大哥，我从罗场县城绑过来仨女的。
2: 你小子去罗场县城了？啊，
0: 害得老子等了好几天。这都是哪家商铺的老鸨？
1: 大哥，这是日本娘们儿，
0: 弄过来看看。
1: 好，兄弟们，穿上来。
3: 来来来。
0: 看看，
1: 来来，快打开，
3: 打开，打开，打开！
0: 货色不错。你是日本娘们，会说中国话吗？
4: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别信给你男人，让他拿出50000大洋，啊不，10万，10万大洋到手，我就放你们回去。
1: 押过来，赶紧的。
5: 奶奶的，原来是土匪绑票。
0: 解开。坐吧。
6: 我要妈妈放我出去！我要妈妈放我出去！
4: 能不能先把他们放开？你们人太多，我害怕，解不出来。
0: 走。

0: 许动！
1: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谁动我一枪打死他！起来！
2: 大哥，大哥，
0: 马车留下，其他人离开。
1: 你小弟啊，啊，小心脚下！啊，让兄弟们都离开！
2: 啊，好好，
1: 好好好，好，兄弟们，后退！
3: 你看阿门，跟老子玩这套是吧？不要命了？把他打开！好。

0: 谁开的枪？
1: 这怎么回事？
0: 难道是道上来分赃的？
1: 快，宝山门！
2: 对面的兄弟，盘古开天地，山林讲义气，我们黑风岭的张爷，请对面的好汉出来喝茶。
3: 你们把绑架的人放了。
1: 大哥，好像是伪军呐，
0: 这么快来救人了。
1: 大哥，他就一个人。
4: 兄弟们，有一个伪军上来跟我们抢粮了，上去打死他。
5: 哎呀，你蹲下。
6: 当家的，不好了。
4: 怎么回事？
6: 前面山口把风的兄弟发来信号，前面有一百来个鬼子朝我们冲过来了。
1: 啊，大哥，
0: 我看风声紧。
4: 撤
1: 啊，大哥，那还有俩女的呢。
4: 还什么俩女人？快走。
1: 走，
4: 快走，
1: 兄弟们撤。
7: 弟子，
1: 快撤。
7: 弟子。

0: 子，快过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是你？
0: 你见过我吗？
2: 我没有。
0: 快帮我解开吧，快点啊。
2: 哦，
0: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2: 可能是上辈子吧。
0: 你也相信前世和来生吗？你是黄学军？
2: 啊，是。
0: 我是渡边联队的军医，我叫袁爱。你叫什么？
2: 我叫赵兴。
0: 你是哪部分的？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我
3: 欧巴酱，このおじさんが好きだ。私をスコタいじめないで。
0: 啊，英子说很喜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你不用紧张，肯定是我哥哥他们来了。
2: 你哥哥？
0: 我哥哥是渡边联队的联队长。我们真的没有见过吗？
2: 真的没有。
0: 可是我总感觉我们见过。

0: 君，你这是干什么？
1: 云安小姐，你受惊了，幸亏我及时赶到，给我抓起来。
2: 叔叔，我爸，
0: 他是我和英子的救命恩人，你们想干嘛？

0: 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从土匪手里救人？中国人都是胆量很小的，我看他应该是跟他们一起的吧。
1: 不要放肆。
2: 连队长阁下，英子小姐和袁爱小姐都已被我救下。
3: 爸爸。
1: 英子，不哭不哭，怎么了？
3: 妈妈。
1: 什么？你妈怎么了？说，你妈妈怎么了？
3: 妈妈。
1: 说，你妈妈怎么了？钱袋子怎么了？钱袋子怎么了？
0: 钱袋子，我没有见到夫人。
4: 哥哥，嫂子被山上的土匪绑走了。
1: 什么？就是把整座山都端了。你要找到钱袋子。
0: 嘿，卑职立刻去处理。
3: 爸爸，
1: 我来了。
4: 哥哥，
1: 我去给你扫个水。
4: 是赵新军，他救了我们。
5: 太君，太君，你的是哪个部分？
1: 报告太君，我叫赵兴，是黄协军十八大队的一名小队长，随皇军七十一联队参加大扫荡，在黄庄被八路军打败，我侥幸逃脱。
5: 你很勇敢，我得很欣赏你。
1: 呀，我手下也有一支黄协军大队，你留下来但荣队长怎么样？谢谢太君栽培。

0: 你鞋带开了
1: 啊，等一下啊。
2: 哎，
3: 坐
2: 车
3: 了，
2: 快追，
3: 快追，
2: 快跑，快！
3: 站住！给老子站住！
2: 站那儿！
3: 站住！再跑，再跑，老子开枪了啊！
4: 人呢？
3: 就掉下去了。
4: 败家玩意儿！
5: 小心，
6: 太君！
5: 来来来，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配属渡边联队的皇协军的大队长冯家宝先生。哎，这位是我妹妹和我女儿的救命恩人，赵新军。啊，
4: 赵新是吧？
6: 见过大队长。啊，
4: 好汉的，一个人挑战那么多土匪，孤胆英雄，冯某佩服啊！
6: 大队长过奖，
5: 冯大队长。赵兴担任皇协军的中队长，你得要多多的关照。
4: 太君放心，卑职一定照办。
7: 大队长，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你的副中队长杨少康。
7: 掌握好。
4: 这个是你的轻兵李二狗。
8: 掌握好。
4: 兄弟啊，这就是我住的院子，你看怎么样？
6: 闹中取静，不错。
4: 给你住了，从明儿起给你了。
6: 这不好吧？
4: 哎呀，兄弟，这有啥不好的？咱们兄弟对脾气。再者说了，我冯家宝最敬重的就是有情有义的老爷们，就这么定。
6: 大队长，你把你的宅子让给我了，那你住哪儿去啊？
8: 放心吧，我们大队长在城里还有两套大宅院子呢，比这大多了。
4: 二狗，你他娘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8: 是是是是是，
4: 走里边看看。
8: 走。哎，行行行。

0: 看看，这些，怎么样，兄弟，还可以吧？
1: 太豪华了，这像个地主老财的家吧。

0: 为大队长美言。
1: 这样，你先休息。有什么事你让二狗给你办。二狗这家伙手脚利索，办事麻利，就是个大嘴巴。哎，那我们走了啊。
2: 告辞了。
0: 好，大队长慢走啊。
1: 哎，别送了。

0: 队长，啥时候把家眷接来啊？
1: 家眷？
0: 对，就是长官的太太、姨太太啥的。
1: 我没有，光杆一个。
0: 不能吧？自古美女爱英雄，那堂堂一个中队长，怎么能没家眷呢？喜欢啥样的，小的给你去长一个。
1: 你别给我找事儿啊！先出去，让我歇会儿。
0: 那是。到底是太君陛下哄人，那脾气真不小。
1: 把门给我带上。
0: 哎，是。

0: 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怎么会这么巧？我从土匪手里救出来的竟然是他。李芬他们应该已经到独立团集结地了吧？黄协军中队长，我爹要是知道我现在混成这模样，不知道会咋想。今天晚上必须跑出去。
2: 关校长，关校长，你怎么回来了？没跟团长一起走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村里的乡亲们躲在后山山洞，没想到碰上鬼子，全都
3: 被抓了，
2: 全都被杀了。
3: 什么？鬼子屠村了？
2: 是那个黄县长带着鬼子干的。
3: 就是那个国民政府黄县长？
2: 没错，就是那个狗汉奸，罪大恶极。
3: 好，总有一天我要取他的狗命，为乡亲们报仇。我的孩子们呢？
2: 还好，一个不少，只可惜啊，都成了孤儿。
3: 成孤儿了？现在在哪儿？
2: 在祠堂。孩子们，
4: 宝宝别哭了。
2: 你们看谁回来了？
3: 孩子们，
4: 乡长回来了。乡长，
2: 好，

0: 孩子们不哭了啊，不哭了啊。蓝队长，
1: 哎，
0: 孩子们现在住在哪里啊？他们吃什么？
1: 孩子现在暂时就住在祠堂里，吃的用的我们武工队会趁着天黑悄悄送进来。
0: 好，孩子们，咱们不哭了啊。

0: 不，你走吧。
1: 天色已经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去看看赵兴君。
1: 赵兴？那个中国人？员外小姐为何如此自降身价？
0: 我去看我的救命恩人，你管得着吗？
1: 什么救命恩人？救你的是皇军骑兵，那个赵兴只不过是捡了个大便宜。
0: 没想到格木君不仅气量小，而且还会撒谎。
1: 我没有撒谎，救小姐的是我们皇军骑兵，那个赵兴怎么能对付得了那么多的土匪？
0: 他能，因为他是英雄。
1: 八哥。

0: 这黄协军的伙食还真不错，比独立团过年吃的还好。老子要吃饱一点，晚上好逃出去。报告，
1: 进来。钟队长，副钟队长找你。哎，钟队长，吃着呢。
0: 副队长啊，来的正巧，来坐下。
1: 你快吃，谢谢队长，我这个刚刚吃过了，哎呀，才不错呀。您这儿没喝两杯？
0: 杨副队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这个大队长让我过来跟您知会一声，他去皇军联队部开会了，这可能是有任务啊。
0: 有什么任务？
1: 这我哪知道啊？不过大队长说了，让几个中队跟下面弟兄打个招呼。 早点睡觉，少去逛窑子，少去赌钱。这省得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这没精打采的，到时候给咱黄学军丢人不是？
0: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看来我今天晚上还不能走。

但愿能快点搞到情报，能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溜掉。明天先到城门口探探路。

0: 葛木觉，你怎么会在这里？啊，燕安小姐，你不是来找赵兴的吗？你在跟踪我？我没有跟踪你，我只是想保护你的安全。你为什么不进去？
1: 他已经睡了。

0: 我去把他叫醒。
1: 哎，不用了，赵星星他需要休息。
0: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开心啊？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没。当然有关系，而且很大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0: 其实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
1: 打住，不用说了，我完全不感兴趣。

0: 你悄悄派人监视那个赵兴。
1: 赵兴？哪个赵兴？
0: 就是那个刚刚被连队长阁下提拔为皇协军中队长的人。
1: 哦，袁爱小姐的救命恩人。
0: 报告，救袁爱小姐的是我。
1: 嗨。

0: 向右转，
1: 刺，
2: 哈，
1: 稍息，
2: 走。
3: 你刺得太不用力了，试想前面是你的敌人，你不杀他的话，他就杀你。再试一次。压着战俘过来。
4: 英子，怎么不吃饭呢？你不饿吗？英子，你看，你闭上眼睛，爸爸数我一二三，给你背个好玩的东西好吗？
5: 对对对，快闭上眼睛！
4: 闭上眼睛啊！对，快，一、二、三！
5: 哇，可
4: 爱吧？哎，不哭不哭不哭！哎，不哭，这是中国的大老虎。
5: 不哭啊！
4: 啊！英子别哭啊，英子别哭啊，乖，英子，来看看。
5: 妈妈，
3: 拉下去。
1: 嘿，
2: 妈的！虽说是战俘，也不能这么虐待吧，
6: 钟队长。你是新来的，你不知道，哥们少保经常这样，咱都习惯了。
2: 这不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吗？
6: 哎，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这闲事可不能管，咱吃谁的饭就扛谁的枪。再说，咱现在扛的是日本人的枪。
2: 咱扛的是日本人的枪，那总还是中国人吧？老祖宗你忘了？
6: 行，咱现在都是日本人的人了，还提老祖宗干啥？
7: 大队长来了，
8: 大队长好。
9: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呀？啊，我进来干什么呢？
6: 大队长，咱新来的赵队长心眼好，这同情日本人杀的战俘呢。
9: 兄弟，你同情他？
2: 不是，我是说战俘也不能这么虐待吧？
9: 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呢？他们抓住我们不一样杀了吗？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中国军队抓到日本人不是这样的？
9: 行了行行行行行，我们扛谁的枪，听谁的话，日本人的事儿不要管。兄弟，你救了渡边太君的女儿和妹妹，太君很信任你，你说话要注意分寸。我们还指望你在太君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呢。
7: 库鲁塞，
6: 哎，快看，格木少佐又找人摔跤了。
9: 走，我们去看看格木太君的武艺，他可是渡边联队的第一勇士。全体解散，休息，走。
5: 哥哥，英子在这儿并不开心，要不找人把她送回国吧。
10: 姑姑，叔叔怎么还没有来看我？
5: 哪个叔叔啊？
10: 就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啊。
5: 赵行军。
10: 嗯。
3: 有没有中国人敢上来切磋一下？
9: 你们三个上。
11: Oh!
0: 废物。
3: 赵青先生，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足够本事的话，为什么不上来比试一下？
1: 我怕万一把阁下打死了，会送我去军事法庭。
3: 你可以大胆放马过来，最多我们可以按你们中国的说法立生死状，打死无怨。
5: 哥哥，
4: 英子睡了？
5: 睡着了。赵新军和葛木军他们是要干嘛？他们要打架吗？
4: 不是打架，是比武，是军人叫经常比武，比武可以激励士气。
5: 可是那样会伤着人的呀。
4: 不会的，他们都是会武艺的人。雨安，想不想去看看？
5: 想。

0: 怎么比？
1: 随你的便。
0: 那就比你们中国的功夫，拳脚并用，摔跤也可以，谁先倒地谁就输了。
1: 奉陪。
0: 来吧。
1: 太君先请。
2: 你

0: 小心！
1: 住手！对不起，渡边君，我输给了这个中国人。
2: 既然是比武，总会有输赢，输了也没有什么，这是公平的较量。好，解散。
3: 回，回去。
4: 我出去溜溜。
3: 回去。
5: 太君，不好意思啊，我的人，新来的，新来的不懂规矩啊。
3: 你得走，
4: 走走走走。
5: 不好意思啊，
4: 走走走。
5: 我跟你说，兄弟，这军营啊，不能随便进出。
4: 哎呦，我知道，我实在是待得闷得慌，我就想出去溜溜嘛。
5: 那也不行啊，这是军营，你怎么能随便进出呢？你又不是第一天当兵吧？
4: 妈的，老子当了这么多年兵，没让人这么惯过。
5: 哎呀，渡边太君管的是严了一点。你看什么呢你？你是不是在想什么歪主意啊？想从别处跑啊？我告诉你啊，这军营啊，到处都是日本人巡逻，你就老实待着。明天我放你一天假，你想去哪就去哪啊。你不会是想开小差吧？
4: 嗨，这兵荒马乱的，我开小差能去哪儿啊？
5: 我说也是，渡边太君的大红人，你要是开小差，那就不划算了。再说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后台呀？走走走，回睡觉去，走走。
6: 哎，大爷，
3: 敢问你们是？
6: 啊，我们是做买卖的，到山里弄点皮货。
3: 哦，您呢还是去别的地方看看吧，这边躲着的人呢全跑光了。
6: 怎么会跑光了呢？
3: 哎，这还不是小鬼子给闹腾的吗？前几天我们那儿还打了一场仗呢，老邪乎了，那死的八路军呢老多了。哦，尸体啊都扔在后面那山沟里了。
6: 啊，哎。
7: 赵队啊，你一个人就把渡边太君的妹妹和女儿给救了，哎呀，您现在可是渡边太君的红人呢啊。赵队，我得敬您一个，您在渡边太君面前可得多多给兄弟说说好话啊。哎，
4: 杨队长，我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7: 我呀，先干了。你看啊，赵队，你来喝一个。
4: 大队长，这
5: 兄弟，这就你的不对了。你是渡边太君的红人是不假，但你是新人呢，你这新人不能端架子，你必须得喝呀，对吧？
7: 是是，你跟大队长都开口了，
4: 喝好，来
7: 来，好，
5: 来。你兄弟啊，哥再敬你一杯。以后啊，在渡边太君面前给哥哥多美言几句啊。
4: 一句话，您就放心吧，没问题，
5: 好快啊。
4: 大队长，前天去渡边太君那儿开会去了。
5: 开到半夜才回。
4: 哦，是有什么任务吗？
5: 渡边太君布置下乡征粮。
4: 征粮？怎么个征法啊？
5: 怎么个征法？一毛钱都没有，抢呗。哎，哥再敬你一个。
4: 哎，大队长，我去个厕所啊。
5: 你不能走啊。
4: 我不走，我上个厕所就回来。

0: 啊！你们先喝啊！
1: 来，快快回来！
2: 赵军，快点啊！
1: 哎，来，快快来！
0: 哎哎，大队长，
3: 叔叔，哎呀！
4: 英子，你没事吧？不哭啊！起来，
0: 英子，
4: 英子，来，
0: 他不是独立团的关团长吗？不会吧，关团长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没事吧？啊？
0: 怎么样？啊？真是关大河，他叛变投敌了？
4: 英子，好了，
0: 叔叔看看啊，手没事吧？
4: 你看这是谁？赵兴叔叔，记得吗？
3: 记得。
4: 赵兴局，谢谢你了。
0: 啊，没事。英子，你没事了吧？啊？那我就先走了，我正跟弟兄们喝酒呢。
3: 不要嘛，我要叔叔陪我一起逛嘛。
0: 不是，
3: 不要嘛。
4: 他想要你陪他，要不你就陪陪他吧。
3: 叔叔，你陪我一起逛嘛！
4: 啊，拜托你了。
3: 陪我一起逛嘛，叔叔。
0: 好，好，好，好，啊，好，来，叔叔陪你啊。嗯，
4: 走吧。
5: 哎，卖香烟喽！卖香烟！哎，香。
2: 还在这勾搭日本女人。
5: 哎，二位有烟吗？
0: 啊，
5: 哎，卖烟的。哎，二位长官，来盒烟。
6: 哎，哎哥，刚才跟那日本娘们说话的是二队长吗？
7: 不是他还是谁呀？谁还能跟杜宾太君的妹妹打上话？这小子还真是有艳福，被日本女人看上了。
6: 这可能吗？日本娘们怎么能看上中国男人？
7: 你傻呀，人家那亲热劲儿你刚才没看出来呀？赵队长是这女人的救命恩人，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救美。
5: 哎，慢嫂了，
3: 我要这个，
5: 看一看，
3: 我要。
4: 赵星星，我们过去看。
5: 卖风筝哦。
3: 怎么卖呀？啊，
2: 一元一块。
0: 来，来一个。
2: 哎，好，谢谢。
3: 我要放风筝。
0: 好，等叔叔有空了啊，带你出去放风筝。
3: 好吧。
0: 袁安小姐，弟兄们都在酒楼里等着我呢，不能耽搁得太久。要不我改日再陪你和英子逛街，好不好？
4: 那好吧，你先忙吧。英子，跟叔叔说再见。
3: 叔叔再见。啊，哈
0: 哈，英子。再见。
8: 陈科长，你说这关团长是真的投敌了，还是
9: 不是投敌是什么？难道和我们一样搞侦查？
8: 会不会是上级派他打到敌人内部去啊？
9: 哎，不可能，他要是有特殊任务，咱们四分区司令政委都应该知道。
8: 那就是被那个漂亮的日本女人勾引了，投敌了。
9: 倒有这个可能。刚才那俩伪军不是说了吗？他救了日本女人，就投奔那边了。
8: 哎呀，这要不是亲眼看到，打死我也不相信。
9: 走吧，回去再说。

0: 赵队长，您来了，这上哪儿去啊？
1: 我出城看一个朋友，晚上就回来了啊。
2: 慢点！
0: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赵队长，这渡边太君有令，咱们这儿所有弟兄都不能随意出城，都包含，都包含。
1: 啊？为什么呀？
0: 这可能是要打仗了吧？

0: 哎呦！
1: 赵青，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国木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鬼鬼祟祟的到城门口来干什么？
2: 我本来打算出城看个朋友，听说不让出城了，我正准备回营地呢。
1: 什么朋友？
3: 小木，
4: 赵新军
3: 在，
4: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3: 林队长，
1: 我怀疑赵新开小差。
2: 林队长，我是打算出城看个朋友，后来听说不让出城了，我就正想回营地，可是格木队长他……
4: 赵新军，我希望你不是想开小差，这件事情算了，你先回营地去吧。
2: 是。
1: 等等，你们几个跟着他。
5: 好，一开一开。
6: 哦，好一个
5: 好一个好一个。
1: 看什么？
2: 哎，太君，我的弟兄们在里面喝酒呢。
3: 快走，来，你们
2: 走，走，
3: 走，
2: 走。
7: 首长。
8: 首长，
9: 侦查的怎么样？
8: 罗长县的日军啊，还没有动静。也没有其他日军来增援，周边的五十里啊，还没有其他日军的大部队。
7: 都打听准确了吗？啊，
8: 准确。
9: 很好，这跟我们分析是一致的。这说明啊，敌人暂时还没有发现咱们四分区司令部的位置。独立团找到没有啊？
8: 还没有。
9: 抓紧联系。亮马镇这一仗啊，独立团估计是伤了筋骨。还有。李芬同志和警卫排的同志都找到了吗？
8: 没有。
9: 马上再多派几路侦察员，一定要找到。
7: 没错，李芬同志肩负着重要任务，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的下落。
8: 哦，还有一件事得向首长汇报。
9: 你说。
8: 我们看见了关大河在楼场县城。
9: 关大河？独立团的关大河？
8: 是啊，是的。
9: 他怎么了？被敌人抓了吗？
8: 他叛变投敌了。
9: 什么？
4: 根据情报，八路军独立团已经全至陈庄，他们自认为跳出了皇军的包围圈，却不知道松本师团新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师团长命令，两个连队合击八路军独立团。
10: 是。
2: 时间，袁爱小姐真的找我？你没听错，
10: 绝对没错，那是袁爱小姐的指挥丫头跟我说的，让你过来一趟。

0: 哦，
1: 您来了，请进。赵新清，你来了。
0: 袁小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先请坐吧。

0: 赵心君，猜猜看我画的是谁？
1: 是格木队长吧？
0: 不要跟我提格木君，讨厌那个人。
1: 哦，那就应该是连队长了。
0: 我哥哪有那么高大英俊啊？
1: 那我真的猜不出来。

0: 是劫持我的那个八路军。
1: 八路军？这个真不太像。
0: 不像？为什么？
1: 你看这军装，这军帽，这分明是个皇军嘛。八路他们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
0: 那你觉得我画的是谁？
1: 如果不是这身军装啊，我倒觉得有点像我。
0: 你猜出来了？
1: 你真的画的是我？
0: 嗯。
1: 袁小姐，你为什么要给我画像呢？
0: 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连队长已经给我升职了，所以你不欠我什么，真的不必这么客气。
0: 你这么说不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所以袁爱这一辈子都会感激你，报答你的。赵新军，你有没有听说过我被八路军劫持的事情？
1: 没有。
0: 你们皇协军的内部也没有议论过吗？
1: 皇军的事儿，我们不敢乱嚼舌头。
0: 这倒是个好习惯。那你想不想听我说说那个八路军啊？
1: 好啊。
0: 他是一个勇士，是个英雄。
1: 袁小姐，你这样评价一个敌人？
0: 他虽然是敌人，但是也是值得让人尊重和敬佩的敌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1: 真正的男人？
0: 他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杀进敌人的内部营救自己的爱人，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1: 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了爱情干出这种疯狂的事儿来？袁爱小姐，你听谁说的？
0: 这是女人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特别的细腻，也特别的敏锐。赵新军，如果你的爱人落到敌人的手里，你也会拼死去营救吗？
1: 我想我会。
0: 谢谢你的直言，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赵新军，我欣赏你，而且我也喜欢你。
2: 二狗子，
3: 哎，刚哥，
2: 哎，中队长在不在袁小姐这儿？
3: 在。中队长老牛了，这日本娘们的房间，说进就进，不太含糊半点的。
2: 中队长是不是追袁爱小姐啊？
3: 你谁说的？那是日本娘们倒追中队长。
2: 跟你有关系吗？你乐个屁呀、啊！
3: 我这不是替中队长高兴吗？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你不也是来凑热闹的吗？
2: 行了吧，这是大队长让我来找中队长去开紧急会议呢，你知道吗？啊，赶紧的！
3: 哦哦哦，
2: 赶紧的！
3: 中队长，大队长让你去趟大队部。开紧急会议，中队长。
2: 哎，中队长，
0: 赵新军，有空欢迎你随时过来坐坐。
1: 袁小姐留步。
2: 哎，走了。哎，
4: 小姐。中国人配不上你，别废话，干活去。
5: 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渡边太君说了，这次皇军对独立团的行动要实行三面围攻一面放开的打法，我们从东南西三个方向进攻陈庄，只留下北面的口子。北面有两条路，一条经过大路，经过小龙村，另一条经过陈家岭。 渡边太君算定独立团不会走陈家谷，因为陈家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独立团进入陈家谷，皇军从外面围上来，他就会被全歼。所以渡边太君命令我们守住陈家谷，而他会带领大队日军布防在小龙村，我们做好口袋，就等独立团钻进来。
1: 大队长，万一八路偏偏要走陈家谷怎么办？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这点滴太好了，
8: 真的挺好。
10: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2: 这都是咱们家。
1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2: 啊！接着我，接着
15: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5: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0: 北京时间，
18: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3: 北京时间。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

0: 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菜您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吧。
2: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0: 哎，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
2: 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1: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哎，来了！哎，好嘞！哎呦，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您的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
1: 谢哥，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这我可受不起。
0: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梁冬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嗯，来来来来，吃菜，吃点肉。

0: 小张，
1: 哎，来了，
0: 给我来瓶醋。
1: 啊，好。你用水饼新来的，
0: 冯老师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元。
0: 哦，成，那来半斤吧。
1: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
1: 成。
0: 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哎呀，时好时坏，最近天冷又不大舒服。

0: 华，国华。
1: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0: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同事那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1: 行。
0: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1: 见个童小梅还得理发啊？哦，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0: 亮，华哥，怎么样，着了吗？
1: 哎，瞧你问那话，那，和红人家地址。

0: 哎，趁热尝，让我这手艺。
1: 哎，
0: 这菜来。
1: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
0: 嗯，你说。
1: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0: 想练武术？
1: 对，
0: 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但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0: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1: 明白。
0: 得嘞，这朋友我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
1: 哎。

0: 哎，黄玲，黄玲，
1: 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刘叔。
0: 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2: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0: 给，把梳着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手，干活也方便点。
2: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0: 听叔的话。
2: 叫你带着你就带着，我那儿还有呢。成，
0: 谢谢刘叔。哎呀，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2: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0: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你爸走了。 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2: 我去干活了，刘叔。哎。

小公主贺红绫竟家境如此贫寒，

0: 东叔。
1: 来。
2: 哟，红玲来了。
3: 哦。菜站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2: 哎，天儿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辛苦你了啊！
4: 这个上回这钱跟今儿这钱，
3: 哎呦，您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4: 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

0: 凤玲他们家就住边上，
1: 他爸爸身体不好，
0: 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
1: 跟看我和那小眼神完全不一样。
0: 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都勉强过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
2: 哎呀，甭管其他的，快，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
3: 你这手
4: 没什么。
2: 来来来，坐下。

0: 我回来了。哎，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我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又乱花钱。你今儿上哪儿去了？
2: 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嗯，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
1: 那，
2: 今儿家里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2: 嗯，
1: 谁呀？
2: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
3: 是大样的吧？哦，是。哎呀，这小叶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4: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两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2: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3: 征兵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
4: 跟你说话呢，
3: 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5: 姐，爸不是拖累，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啊。

0: 野参谋，
1: 是首长。
2: 国家屯在这儿，那就是赤城。国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0: 部队调动要多久？
2: 山海关。
0: 嗯，
2: 那得看什么时候。
0: 48年12月3日，白天。
2: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 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人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0: 在当时，
2: 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路也早已经修好了。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
0: 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嗯，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
2: 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哎，哎，
3: 春生啊，
2: 您快坐吧，菜都凉了。不然您以为是谁？叶参谋。 人早就叶政委了，在福州军区工作，估计这会儿跟您一样，学习班写材料呢。

0: 运功，主要是下臂的身躯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1: 他又不是专业的。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
1: 不错。
0: 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哎，肖彦培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
2: 不知道。
0: 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2: 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
0: 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我没罪。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2: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2: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0: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2: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3: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1: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
0: 车到山前必……
4: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哎
5: 呀，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羡慕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4: 有话直说。
5: 红明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4: 就知道你有私心。
5: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180多，他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6: 甭跟老师瞎贫。
5: 成，听你的。
4: 我走了啊，老师再见。
5: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两股军》，去吧。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找的票。啊，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谁啊？
1: 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2: 哎，
1: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抢你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的快一些。来。
1: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
2: 哎，小玲儿，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3: 啊，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

0: 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哎，
1: 谢谢。
0: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嗨，
1: 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0: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1: 哎，红莲，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
0: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1: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0: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他就教我。哎，
1: 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0: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革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1: 哎，你想拉吗？
0: 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1: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0: 你干嘛去啊？
1: 等着我就行了。
0: 这小子怎么可以愣头青？

0: 红玲，哎，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上琴，跟我走。
1: 你要干嘛？
0: 甭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穿厚点啊！
1: 哦，
0: 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
1: 哦。
2: 终于来了，
3: 摩托车！
0: 快快上车！
2: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3: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
0: 坐好了，走了。

0: 凤玲，累不累？
1: 不累。
2: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不筑苍龙？
2: 好，
0: 好，
1: 好。

拿琴吧。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莲，拉得好。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小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嗯，这首曲子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莲，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0: 嗯，
1: 你坐。
0: 好。

0: 春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1: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0: 回头见。
1: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啊。

0: 红哥，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待会儿拍。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回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清，
3: 要不了。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儿，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4: 哎哎，小姐，红军儿，
0: 国浩来了。
3: 哎，国浩哥，
4: 哎，
2: 哟，国浩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逍遥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3: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4: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3: 八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4: 去。哎，春生呢？
5: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4: 出去了？
5: 嗯。

0: 我来。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站干活，我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呀，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
0: 哎，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来，给我。
1: 。
2: 国华，
3: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
2: 哦，谢谢啊。
1: 国华，
3: 春生。

0: 阿姨。
1: 哎呦，阿姨，你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
0: 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1: 你这顺道呀，他往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
0: 嗨，都是些小物件，啊，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
2: 哦，肖春生，他是。
3: 阿姨。啊，我是国华的兄弟，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
1: 哎，赶紧坐，赶紧坐。哎，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
3: 啊，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1: 啊，这就走啊？
3: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聊。阿姨再见。
1: 哎，再见。你快送送去。
2: 明儿我想滑冰。
0: 啊哦。

0: 谁呀？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军在家吗？
1: 哟，我说面熟呢，是芳芳啊。瞧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里屋呢。
2: 嗯。
1: 红军。
3: 哎妈。叶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2: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两天。
3: 哦，怎么了？找我有事儿？你这笑什么呀？
2: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3: 啊，那个眼镜坏了。
2: 我看看，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3: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吗？
2: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
3: 我就想这个能将就先用着，
2: 帮你粘，给我。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1: 是吗？
0: 戴上看看。
1: 哎，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

0: 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0: 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呢？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1: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齐天带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了，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
0: 是吗？
1: 嗯。
0: 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
2: 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
3: 得，我走了啊。

0: 哎，小，
1: 哎，博，
2: 哎，春生，糖葫芦。嘿，
3: 正好馋糖葫芦。
2: 怎么这么久啊？
3: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
4: 天儿这么冷，坐下来吃碗馄饨吧。
5: 小梅，
6: 行啊。
7: 明儿呢？
8: 有事先回家了。
7: 哎。

0: 碗馄饨。
1: 好嘞。
0: 不管，搭把手啊。嗯。来，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2: 谁啊？
0: 赵燕。
2: 哪个赵燕？
0: 就咱初三那会儿，
3: 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
0: 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2: 净瞎说，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
0: 哎，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你当时怎么说的？
2: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4: 这事儿我信肖春生。
0: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4: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0: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2: 我要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
0: 啊？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谁啊？
2: 不认识。
0: 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你上哪儿认识的呀？说说。
2: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0: 二条八口那个。啊，
2: 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抄过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
0: 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
2: 谢谢大爷，
0: 谢谢。
2: 哎，哎，我刚说哪儿了？啊，就这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以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着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0: 嘿，好看吗？
2: 那当然了。
0: 后来呢？
2: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5: 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2: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0: 嚯！
2: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4: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脚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就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0: 怎么了？
2: 书库门突然开了
0: 啊！
2: 那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0: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2: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他们哪想得到？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
0: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2: 差不多就这意思。
0: 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2: 当然了。
6: 那你呢？
2: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0: 啊？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2: 嗨，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吗？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只是可惜了，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0: 姑娘呢？
2: 早没影了，
0: 再没见着。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2: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0: 那找找啊？
2: 怎么找啊？
6: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4: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2: 当然知道了，
4: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0: 对，春生，画出来呗。
4: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0: 有什 么问题啊？
4: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
3: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吗？
2: 你这话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中文的。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7: 我吃。
2: 走。
0: 哎，小梅，你是灌肠吗？那我过去了。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总，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疼我干嘛？
1: 聊聊。
0: 不聊，困了。聊聊聊。哎，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1: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0: 管的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1: 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
1: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0: 聊他干嘛？
1: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0: 哪句啊？
1: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他不喜欢你。
0: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1: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肖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醒，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正常，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 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少，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吗？
1: 成。走。别睡觉，
2: 走。

0: 哎呀，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
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妈，妈，我回来了。
1: 红玲，你回来了。哦，
0: 我来吧，你回去吧。
1: 哦，那行。啊，阿姨，那我先走了啊。哎。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3: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
1: 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哟，
0: 《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4: 咱们出去说。
1: 啊，行。阿姨，再见。去吗？
0: 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0: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不用点了。
0: 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
0: 不是，你别多想。
1: 我先走了。嗯。红玲，
3: 星期天晚上，
1: 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啊，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那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2: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1: 哎，你看过了？
2: 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
2: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2: 怎么，你想看啊？
1: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

0: 有吗？
1: 听谁说的？
0: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没票了，没票了，走啊，没票了，
3: 没票了，没票了，没票了，
2: 没票了，
4: 没票了，
5: 没票了，没票了，没票了。
0: 回来了。哎，
1: 嚯，醋溜白菜。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0: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1: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菜。
0: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你。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嗯。玉华啊，这给裴爸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嗯。

0: 这是
1: 我爸住的地方。
0: 你爸？
1: 走吧。这边。

0: 爸，
1: 嗯，
0: 我春生。
1: 叶参谋，
2: 是。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1: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

0: 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1: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这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
1: 进去吧。

0: 银币，银币，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春生啊，爸，你醒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
1: 爸，这是后明，我朋友。啊，叔叔好。
0: 哎，我吓着你了吧？
1: 没有。
0: 春生啊，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呀、
2: 啊？没事儿，挺好的吧？
3: 放大镜。总工时间定了吗？
4: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
3: 现在对时间。
4: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我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科，这么好的

0: 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1: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
2: 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3: 知道了，妈。

0: 老伴儿
1: 啊，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您觉得我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姿势，手太直，弯一。
2: 再见。
1: 哎，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那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哎，那个天儿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儿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1: 你不知道，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4: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1: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1: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1: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哼，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慧，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你这么维护她，
3: 这从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
1: 我。
5: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大哥，肖真是没在家，季大早上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玲珑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呢。
0: 大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你详细说吧。
2: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的点击太好，
2: 真的挺好，
4: 开心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一枪枪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隐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们家。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接着我，接着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2: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0: 北京时间。
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

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小哥，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梁东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啊。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2: 是天哥说过这事。
1: 哥，你详细说了。
0: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枯岭树街，那条街呢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3: 今儿个星期几？
0: 星期六。
1: 成啊。
2: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0: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啊？
2: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0: 连什么呀？
2: 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0: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2: 出，必须出。
1: 就这么办。走。
4: 爸，没出去啊您？
5: 嗯。啊，东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哎，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4: 真的？
5: 嗯。
4: 那太好了。
6: 春生，悠着点，多喝水，喘口气儿。
4: 谢谢东哥。
6: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4: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6: 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春生要当兵了。
4: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1: 你跟红玲怎么样啊？
4: 哎，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
1: 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6: 嚯，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1: 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4: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1: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4: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儿了。
1: 嘛去，我这刚到
4: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还给你，我先走了。
1: 慢点，
4: 走吧。

0: 哎，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有话跟你说。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1: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0: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1: 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0: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笑起来特别好看。哎，
1: 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哇，这个子真帅气。
1: 小梅呢？
0: 小梅，哦，早晨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了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2: 国华今年多大了？
1: 比小梅大两岁呀。
2: 那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1: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
0: 下半年就走。
1: 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嗯，部队都锻炼人呀。
0: 对对对，早入伍好，早入伍好，锻炼人。
1: 你看，
0: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3: 快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2: 哎，小梅，
4: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1: 那去吧。
2: 啊，齐阿姨，我去一下。嗯，
0: 去吧，快去吧。
1: 孩子见咱们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0: 对，他们聊去。

0: 喝水吗？啊。
1: 小梅，其实我……
0: 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相亲是长辈。

0: 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儿要跟你说。
1: 这孩子，齐阿姨，顾嬷嬷，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2: 什么事这么急？
3: 什么大事儿啊？
1: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4: 不对，我去看看。
5: 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哎呀，
6: 不吃了，不吃了。
1: 那你，
6: 我走了
1: 啊。行行行，慢走啊。
5: 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0: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
5: 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7: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5: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7: 哎，真丢人。
8: 顺子六七八谁？
9: 宋家长，
8: 老姑娘。
9: 不成，我来。
10: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9: 疼点。
8: 这么喘？怎么了？喘成这样？
9: 黑子要蹲你。
10: 什么啊？
8: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
9: 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8: 明儿一大早过柳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9: 蹲你，
10: 这伙人跟他拼了！
9: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坐下。
9: 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8: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9: 这帮人，
8: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口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年前看我爸去。
9: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
11: 小六，
10: 哎，
9: 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8: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9: 甭搭理他。
10: 志仁哥，我跟你走。
12: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9: 对啊。
8: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
12: 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
8: 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10: 哎。

0: 崔总，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
1: 等你呢。
0: 行，我明白。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春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1: 怂了。
0: 对，我认怂。
1: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黑子，老这么说就没意思。天哥也是我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他。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哥要有意见，他自己会来。
1: 甭跟我来这套，
2: 我看谁敢动。嗯，
1: 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2: 什么意思？
1: 哎，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3: 我操你！

0: 电话，哎，喂，啊，我知道了。
1: 我妹同意了，
2: 太好了，先生，红军，走走。说好了，
3: 哥，我哪儿不去？
2: 别犯火了，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3: 哥，我去哪儿？
1: 保定。
3: 保定？
1: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他照顾你，
3: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2: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4: 哎，
1: 哎，你不去啊？
2: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3: 哥，你不能去。
1: 对啊。
5: 不能去，哥。
2: 我必须去。
6: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1: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2: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是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哎，大伙儿凑着，那好，
1: 哥，
2: 别丧着脸了，能见着叶芳是好事。行了，走啊。

0: 孩子，
1: 你干嘛来了？
0: 小花，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2: 孩子，顺顺来看你了啊。黑子，你是我兄弟，春生也是，照理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2: 没让他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
1: 天哥，其实这
0: 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儿，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大家伙儿怎么交代？
1: 你说怎么办吧？
0: 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
0: 来，进来吧。你睡这屋。
1: 啊。
0: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
1: 好。
0: 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啊，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叶峰，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0: 这附带条件，想要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镜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0: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1: 啊，
0: 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2: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
1: 哎，叶枫，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0: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1: 叶枫，谢谢你啊。
0: 别光嘴上谢，喏，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1: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0: 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1: 成，那我送你。啊。
3: 嘿，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哎，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4: 明白了吧，谢谢吧。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3: 去吧。
5: 站住！是谁？
4: 什么是谁？
5: 跟我装傻。
3: 嗯。
5: 上次去佟司令家，
3: 嗯，
5: 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4: 不是妈，你说什么呢？
5: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4: 没谁，就一姑娘呗。
5: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4: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5: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 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4: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塌了。是谁呀？
5: 在哪认识的？
4: 在石岸海滨城。
5: 长得好看。
4: 哇，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他认得这是谁呀？
5: 你问我，我知道啊。
4: 不是，
5: 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4: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
1: 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
0: 别客气，来喝点水。
2: 给我吧。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来，
1: 不是赵波，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2: 废话，张嘴，
1: 停，你怎么？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
1: 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0: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
1: 这都第三回了。
0: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1: 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
0: 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1: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
0: 哎，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

0: 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
0: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嘞，帮我交个黑子啊，我先走了。
1: 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插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插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宗哥，
1: 来了。
0: 哎，天哥呢？麻烦你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护，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
2: 七条。
1: 啊。
2: 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1: 不去。
2: 为什么呀？
1: 没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意思。
2: 什么没意思啊？
1: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2: 三年了。
1: 三年四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2: 是吗？
1: 不是吗？
2: 可能吧。
1: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疼。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的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成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

0: 我8月的时候他也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10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1: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今儿他妈太好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她一学生送。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1: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

0: 我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啊。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0: 好啊，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1: 天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顺，你记住了啊！
2: 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3: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0: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逼货，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0: 来，敬你一杯。
2: 谁呀？
3: 你给我站住！
0: 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2: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0: 李尚游的手下，他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嘛呀？李尚游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游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0: 们一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你一点生意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啊！这齐天为了跟肖春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一条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了。
2: 跑哪儿去？
1: 什么港？
2: 香港？
1: 可能是。
2: 齐天要去香港，
3: 他胆儿够肥的。
2: 他有这路子吗？
1: 还真没错。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导航那些什么录音机的零部件，然后齐天呢自己攒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3: 齐天倒卖的？
1: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2: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批货，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2: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啊，还逃考？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皮虎，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这样。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考。
2: 红娟，红娟。

0: 三天了。
1: 嗯，
2: 那个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2: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2: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2: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想我走之前把红铃还有黑子能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红铃。
1: 现在红铃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0: 看得见，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
1: 这
0: 啊，这这人人啊，
1: 这念入啊。
0: 哦，这人啊，是是。
2: 天儿哥，天儿，天儿哥，
0: 再见。嘿，大哥！
1: 哟，启子哥，可有2天没露面了。
0: 我这不是忙吗？
1: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0: 我这不来了吗？
3: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0: 天哥不见了。
3: 不不，什么叫不见了呀？
0: 这两天呀、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0: 这
3: 不行，我得找找去。
1: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
3: 那天儿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4: 启子，你怎么来了？
0: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4: 什么话？
0: 天儿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4: 天儿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都失踪好几天了。
1: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谦儿哥不见的？
0: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2: 春生，春生，谦儿哥好像出事了。
1: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谦儿哥出事了？
2: 昨儿是我生日，谦儿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1: 你知道齐天儿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2: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1: 进口录音机？
2: 嗯。
1: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3: 春生，有件事儿可能你们不知道，
0: 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姓曲的朋友
3: 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4: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3: 哎，
4: 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0: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1: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2: 那怎么办呀？天儿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1: 其实我问你啊，齐天找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3: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5: 老四，李尚阳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1: 我知道是谁了。
2: 谁呀？
1: 李尚游。
6: 李尚游。

0: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言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够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1: 你说死了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这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
3: 天儿哥哪儿去了？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1: 呦呦呦呦，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局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张哥在哪儿？
2: 田哥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再问你，天哥在哪儿？
5: 找着了，找着了，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
6: 抓的太好，这头地刀疤。

0: 看。
1: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0: 回来。
2: 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处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1: 是吗？
2: 不是吗？
1: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色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哎，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2: 洪涛，
1: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重用家宴，点名要见你的。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次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家着火了。
1: 妈妈妈妈妈，
2: 红玲，红玲，快点，哎呀，过来，哎呦，慢点慢点，哎，阿姨，阿姨，没事吧？
3: 没事吧？
2: 没事吧？
1: 哎，你去干什么呀？你啊，你长主意了是不是？你要出不来怎么办呢？
4: 妈的照片，伤了就没了。
2: 哎哎哎，阿姨，
1: 妈，
5: 哎，
1: 老师，
5: 哎呀，
1: 双双，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有心脏病，都快不行了。
2: 我找东哥见见，很快回来。
3: 啥事？王老师，没事吧？
1: 妈。

0: 我妈快不行了，上车。好，帮您搭把手。
1: 好的，
0: 谢谢。哎，麻烦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我给开个门。
2: 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
3: 妈，医生怎么样了？
4: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3: 好，
2: 大夫，谢谢您啊。
3: 国华，我没带钱。
2: 啊，没事，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4: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3: 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4: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
2: 红玲，你怎么想啊？
3: 不知道。
2: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

0: 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1: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0: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1: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0: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
0: 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
3: 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这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真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1: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0: 住招待所？
3: 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吗？
2: 哦，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0: 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3: 哎，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
2: 哎，红玲，进来吧。

红莲，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一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来，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2: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3: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0: 实在。黄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
0: 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
1: 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红莲，上车。

0: 说话，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想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0: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
2: 我以为我听错了呢，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3: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
0: 哎，你等等，你这孩子
2: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
4: 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5: 对啊，
4: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5: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4: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5: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峰。
5: 陈涛，
6: 正找你。这位是？
5: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6: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4: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5: 红娟，你还是先回去吧。
4: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19课了。
5: 你都19课了？
4: 啊，
5: 中间缺了2课，我还说过2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4: 行。
6: 哎，你是准备高考？
4: 对。
6: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4: 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5: 嗯。
6: 他说什么你都信？
4: 信。
6: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5: 红娟，你还不走啊？
4: 啊，行，那 我先回了。
5: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6: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5: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
5: 陈红娟。啊，
6: 陈红娟，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5: 他是我哥的同学。
6: 哦，那怪不得。
5: 怪不得什么呀？
6: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5: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6: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个殴什么的。
5: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6: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5: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6: 考大学。
5: 嗯，
6: 你的主意？
5: 对啊。
6: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5: 你不信，有人信。
6: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
7: 哎，小芳，刘大叔，
8: 春生啊。哎，
7: 喂，你好，
9: 肖春生吧？
7: 对，我是。您哪位？
9: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7: 啊，我爸他怎么了？
9: 肖延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
7: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1: 哎，谢大夫。春山，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肖延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2: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1: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2: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2: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老人年纪大，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1: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谢谢啊，
2: 没事。

0: 红玲，
1: 国华，你来了。
0: 叔叔怎么样？
1: 已经脱离危险了。
0: 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一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1: 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
0: 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啊，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
1: 还是我来吧。
0: 哎，这也能卖吗？
1: 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
0: 怎么会？你可是同代嘛。
2: 爸，慢点。慢。
3: 叶参谋，
4: 是，
3: 这是什么地方？
4: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3: 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4: 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3: 马上换成行军床。
4: 是。
1: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5: 不是，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0: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5: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泰式图五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
0: 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
5: 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0: 哥，这个小意思。
5: 哎，这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您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
0: 呀，哥，收下了
5: 啊！就让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哎呦，
0: 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5: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辛苦了啊，
6: 哥！哎，
5: 没事，
6: 哎，
5: 好嘞，好。
6: 春生哥，熄火了。
0: 行，回家。

大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很好，放大镜。

0: 我就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没有一枪，
1: 枪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4: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1: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滴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6: 这都是咋的下？
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

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啊，接着我。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我有

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咋回事？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啊，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0: 啊，嘉如，嘉如，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7: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8: 我有

0: 哎，梅玉，梅玉小姐，你怎么了？哭成这样？我没事。那我送你回家吧。我不想回家。啊，要不我们进去坐坐，喝点东西吧。
1: 你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他让我去帮他冲杯咖啡，可是我一回来，他人就不见了。
2: 你说你们呢？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来，干杯。
0: 干。

0: 梅雨小姐，你不能这么喝，你这样喝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
1: 孔先生说得对，来干杯。
0: 梅雨小姐，酒是要品尝的，这品尝红酒在舌尖、舌根跟喉咙的味道会略有不同。
1: 孔先生说的对，来干杯。
0: 梅小姐，您一定有什么心事吧？老话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相逢何必曾相识呢？你要是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

0: 梅小姐，今天能跟你在这里一起共赏这美酒，是我孔文涛今生最大的荣幸。
1: 孔先生，你真的很会说话，认识你很开心。
0: 彼此彼此。
1: 还喝？
0: 小心点啊！
1: 还喝？
0: 小心一点。来，坐这儿。
1: 还喝？
2: 哎呦，这是怎么了？
1: 还喝？接着喝。
3: 怎么回事？
0: 司令大人，是这样，今天下午在街上偶遇美玉小姐，我们就在咖啡厅里喝了点东西，可不知道为什么，美玉小姐她一直想喝酒，不知怎么就喝多了。我担心梅玉小姐，就赶紧把她送回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司令大人，不要见怪啊。
3: 先扶她回房休息吧。
2: 好。
0: 梅玉小姐，
2: 梅玉
0: 好像心情不太好，我也不方便问。
2: 咱们回房间了，梅玉。
0: 就把她送回来了。
2: 哎，慢点。
3: 谢谢孔先生送她回来，不然我还真急坏了。
0: 不客气。告辞。
4: 这个中国小子的武功十分了得，加藤君，
5: 这就是你怀疑的共产党吗？嗯。
6: 现在天津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到与我们为敌的一方。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叶司令，你安心养伤吧。之前我就说过，在东京是无法体会我这里的难处的。
4: 我把这里的局面和我们的对手考虑得简单了，加藤君，对不起。
6: 不必，你我都效忠天皇，为即将到来的圣战效力，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下去。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3: 美玉，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嗯，你怎么回事啊？晚上一个人不能出去，外边不安全，你还想让我怎么跟你说呀？你偏等哪天出了事儿你才肯罢休是吧？啊，你少让我着点急行不行啊？你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啊，
2: 美玉，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不能告诉我们吗？
3: 你说话呀！啊！来人，
7: 到，
3: 去，告诉下面的，每个门口都给我加岗。从今天开始，你们如果要是再放小姐一个人出去的话，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7: 是。
1: 不用加了，我跟你们说啊，从今天起，我哪里不去了，我就待在这个屋子里面。谁也别叫我出去啊！
2: 美玉，老爷也是关心你，你也别生气了啊！再气坏了身子。
1: 我生什么气啊？我不生气，我就喜欢在这待着，我天天待着，我就待着。
3: 美玉，美玉，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没事儿，我就是谁也不想见。
3: 你是我的女儿，你什么样爹还是了解你的。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能是现在这样吗？你告诉我们，昨天晚上除了见那个古文涛，还见别的什么人了吗？
1: 没有，我谁也没见，就只有他。
3: 美玉，你相信爹吗？我告诉你，在这个天津城还没什么事是爹办不到。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1: 你不都看见了吗？人家把我送回来了，我昨天要不是遇到他，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得谢人家
2: 啊。行了老爷别说了。美玉啊，昨天喝了酒不舒服吧？我叫厨房给你煲点鸡汤吧。

0: 啊，孔先生，
1: 司令，
0: 好好，请。昨天真是感谢你啊，我都快急坏了。坐坐坐，
1: 哪里？接外的。我呀，是担心美玉小姐的身体，所以特意来看看。
0: 孔先生还真是个有心人呐，还惦记着美玉。啊，他现在在楼上休息，可能是身体还不太舒服。这样，等美玉好了以后啊，我一定专门找个时间，好好的请请孔先生，以示感谢啊。
1: 我认识一个老中医，听说他给冯玉祥老将军还治过病，啊，要不然我请他过来看看。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他可能就是没休息好，
1: 哦、
0: 身体无大碍，年轻轻的还什么老中医，
1: 那就好。
0: 哎
1: 哎，夫人，
0: 怎么下来了？
2: 这不是听说孔先生来了吗？一定要下来打个招呼。
0: 哦。
3: 孔先生，昨天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能送美玉小姐是我的荣幸。美玉小姐身体好点了？
3: 嗯，好多了，就是头还很疼。
1: 啊，那就好。
0: 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哎，我刚才啊，还在跟文涛说呢，说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请孔先生专门到家里来吃个饭。
3: 啊，
0: 那正好。美玉这不身体好点了吗？那索性就今天啊，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了。
3: 嗯，
0: 跟底下说好好准备准备。
2: 哎，
1: 啊，好，那就谢谢司令了。
0: 哎，
2: 上级对聂生这次打擂提出了批评，虽然打败了日本人，但是暴露了自己。尚飞同志让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嗯，
2: 特别是聂生，不要逞一时英雄，万一出了意外，我们将承受很大的损失，明白吗？
5: 我接受上级还有尚飞同志的批评，这件事儿的确是我在愤怒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我还让雪茹为我承担责任，以后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2: 嗯，好了，现在我向大家传达上级最新的任务，武松计划的物资已经到达天津。
6: 啊，已经到了？
2: 到了。
6: 那上级怎么指示我们？
2: 要我们严密监视码头的情况。
5: 秀儿，
3: 嗯，
5: 你哥在做什么？码头在龙彪手里，他会不会了解一些情况？
3: 我最近没去找他，但听说狗剩已经不在他那儿了，因为不想和龙彪一起做汉奸，所以我只想去找我哥呢。孔先生，多吃点，尝尝我们家厨子做的饭。
1: 哎，
0: 孔先生，其实这些年我很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爸呀，他难得回来吃饭，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少说两句。
1: 看看看看，这就是我的女儿，都给惯坏了。
2: 不过梅玉小姐，你啊，还真是不要一个人出门，现在天下不太平，小心点为好。
1: 说的多有道理，嗯，少年老成，多懂事。
2: 哪里？
1: 来来来，动筷子。
0: 先生，
2: 司令小姐，
1: 动筷子，动筷子。
0: 啊，
3: 现在忠义堂已经明目张胆的与我们作对了，
4: 竟然还联系了共产党。
3: 我在考虑，除掉唐继元，只要没了他，忠义堂也就完了。
1: 我们想到一起了，不过。唐老四最近很少外出啊，如果带枪直闯忠义堂，我看没什么胜算，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3: 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但你必须完成除掉唐继元的使命，这是不能有任何意外的。如果不能完成，我们就会更加的被动。
1: 加藤先生，你已经想出引出他的办法了。
3: 我会安排一次由韩司令参加的会谈，由韩司令邀请唐继元参加，到时你在路上下手，但必须成功。
1: 放心吧，加藤先生，除掉唐继元我也没有心腹大患了，那我就做好准备，随时等您的命令。
3: 好。
5: 三叔。
6: 年生，来坐。
5: 哎，三叔，好些了没有？
6: 好多了。你小子行啊，啊，替你三叔报了仇了。
5: 三叔，您是被他的暗器所伤，以您的武功，他哪里会是我三叔的对手啊？
6: 说得好。我呀，我不是夸你说你师叔武功高，是说你这孩子啊，不狂不躁，有出息。
5: 三叔，您总是夸我。
6: 今天来呢，可不是专门来夸你的。是有事儿跟你说，
5: 啊，什么事儿？
6: 年生啊，你应该知道，你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当年，你被你师父带到明光寺以后，你的姐姐就杳无音讯了。
5: 我知道。
6: 可最近出现了一位女子，很像你的姐姐。
5: 啊，真的吗？您在哪儿见到她的？
6: 现在出现的这个女子恰恰就在加藤的身边。
5: 什么？在加藤的身边？
6: 她目前的身份是加藤的养女惠子小姐，可她最真实的身份是你的姐姐。
5: 不可能，她不可能是我姐姐，就算她是我姐姐，我也不可能认她。
6: 生啊，别太纠结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三叔跟你说这些呢，就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5: 三叔，我先走了。
6: 他目前的身份是加藤的养女惠子小姐，他最真实的身份应该就是你的姐姐。我黑色眼
5: 睛爹，娘，你们看到了吗？姐姐她还活着，可她却做了杀害你们的加藤的女儿。你们告诉我，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

0: 你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个女孩，是聂生的姐姐？
1: 天下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你的纹身，你的年龄，再加上我的师哥就是死于加藤之手，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我师哥的女儿。
0: 父亲，我背上的纹身是怎么回事？
2: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的纹身是你的亲生父母留给你的吗？
0: 他们真的是你的好朋友，是日本人吗？
2: 惠子，你这样问父亲是为什么？难道父亲会骗你吗？
0: 到底什么是真相？我的纹身与聂生的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我要怀疑父亲说的话。天哪，这是为什么？我真的是中国人，我真的是聂生的姐姐。
3: 北岳，孔先生来看你了。哦，
4: 孔先生。
5: 美玉小姐，看你气色好多了。哦，对了，这是我托朋友从泰国给你带的燕窝，你尝一尝啊。哎呀，
4: 你太客气了，其实我已经好了，你这样破费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5: 哪里，这都是缘分，能为美玉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
4: 谢谢你了，孔先生，以后你常来我们家坐。
5: 好啊。
4: 好了，别在这站着呀，来我们这边请喝茶。
5: 好。
6: 坐吧，加藤先生，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
2: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所以我想请韩司令出面，邀请天津华界的重要人士参加一场中日交流恳谈会，以消除误解。不知司令意下如何，能否给我个面子？
6: 好事儿啊。不过你所说的这个事情是民间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军人恐怕不便插手吧。
2: 韩司令过谦了，我也承认韩司令说的有道理，但是目前天津各界对我们日侨有不少的误解和对立情绪，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恐怕会有困难，我也是考虑再三才想请韩司令出面的。
6: 误解？加藤先生，我想你所说的误解你们日本人最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吧。至于怎么解除这些误解，我想你们日本人应该知道。
2: 韩司令的意思是，
6: 你所说的这个事情咱们以后慢慢再说吧。加藤先生啊，除了这个事情别的还有什么事情吗？
7: 据我所知，忠义堂的人与共产党有联络，那个白念生应该就是共产党。
6: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此事证据确凿，望韩司令严查。韩司令，你何尝不去问一下唐纪元呢？我请天津各界恳谈，也是为韩司令提供一个见面机会嘛。
6: 好啊，这个事情我可以严查，如果唐老四要是真跟共产党有联系的话，我同样严惩不贷。
2: 好啊。
6: 行了，加藤，都这时候了，你用不着跟我来这套。
2: 大家合作多次，已经是老朋友了，韩司令不要客气。
6: 好啊，
2: 静候佳音，我先告辞。
8: 谁啊？哟，太太，
9: 孔先生，
8: 你怎么来了？哎，快请进。
9: 哎，
8: 哎呀，夫人，您来干嘛不提前说一声？我好派车接你啊。啊，
9: 这已经够给孔先生添麻烦的了。我也是在家待着，没什么事，就出来逛逛。 没打扰您吧？
8: 哪里，夫人能亲自登门拜访，是给我天大的面子。哎，夫人，来喝点茶。
9: 早就听说过孔先生是做古玩的行家，平日里我也喜欢这些，所以今天呢，就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称心的物件。
8: 啊，随便看，随便选，夫人只要您喜欢，您从我这儿拿回去看。要是看不完呢，我派人给您送过去。这个古玩呢，每一件物件都有它自己特别的故事。好玩啊，就好玩在这儿。
9: 听孔先生这么一说，你可真是行家呀。
8: 哎呀，不敢当。夫人，今天要看看什么？
9: 哦，我就是随便看看，凑个热闹。
8: 啊，
9: 对了，孔先生是哪里人啊？
8: 啊，在下原籍是山西太谷县人。
9: 哦，那家里都有什么人？有什么亲戚啊？
8: 哦，家里亲戚挺多的，原籍的多数在外做事。
9: 哦，
8: 哪像我呀，净干这些不入流的行当。有很多亲戚还在国家的政府机关担任要职，跟他们比起来啊，我真是惭愧多了。
9: 哎，对了，听孔先生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这孔部长也是山西太谷县的吧？
8: 不瞒您说，孔部长的确是在下远房亲戚。如果司令大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在下愿意效劳。
9: 哎呦，那可挺好，我们能认识像孔先生这样的朋友，是我们家的福分呐。
8: 哪里的话，能跟司令大人结缘，才是我孔文涛天大的造化。夫人，要不我们进里面看看收藏，你喜欢什么就随便拿几件回去。
9: 啊，好啊。
8: 好，请。
9: 哎。
10: 这几天我和夏冰密切注意了码头的情况，看守仓库的人增加了不少，黑娃也在那儿，还有不少日本人。
11: 龙飘去过码头没有？
4: 去过几次，他最近与加藤和韩司令都有过来往，但是还不清楚原因。
11: 继续加紧对他的观察。秀儿了解到这次运来的一共有满满三个仓库的物资，看来日本人的物送计划又要开始了。雪茹，少飞同志有什么指示吗？
9: 他让我们密切关注乌松计划的进展，我们就回了安德烈，相信他们的计划有所推迟，所以我们暂时不用破坏他们的物资，先看日本人的行动，我们再安排。
11: 对，大家都听到了吧？上次他们在码头已经吃了亏，这次他们一定会更加小心，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一定要听从上级的安排。
9: 嗯，
11: 那你们两个去码头了解最新的情况吧。
10: 嗯，是。
9: 好。
11: 雪茹，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日本人的行动计划加快了，
9: 我们要马上开始准备。
11: 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一下。
9: 你说。是霉运吗？
11: 不是，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希望你带我向组织汇报一下。
9: 你快说。
11: 最近三叔告诉我，有一个人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姐。
9: 真的？她在哪儿？怎么了聂生，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
11: 那个人就是加藤的养女，三叔很断定她是我的姐姐，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自己。
9: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你别着急，我会跟上级汇报的，相信组织上会帮你调查清楚，你放心。

0: 这么说，这小子还有点来头啊。
1: 是啊，人家还送了我好多的物件，要是他真看上了咱们美玉，这可真是一桩天大的美事啊。
0: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就是知道着急，一遇到什么事就急急叨叨，急急叨叨的，这事儿是急的事儿吗？再说了，你知道美玉怎么想的呀？咱美玉愿不愿意你也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那小子你也不知道，咱们就这么妄下结论。这样，等哪天你给那小子叫到家里来，我请他吃顿饭，我来问问他。

0: 喂，韩司令，那天拜托你邀请华界恳谈的事情，请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1: 华界中开始有人与共产党牵连，
0: 这时候也要提醒一下，以免麻烦。
2: 加藤先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3: 这件事儿要慢慢来，
2: 也是急不得的事啊。
0: 时局紧张迫在眉睫，
3: 我希望韩司令尽快给我帮助。
0: 我会非常感谢韩司令。
2: 好好好，我抓紧，我抓紧，好吧。

0: 我会督促韩司令促成这次会面，到时你再半路截击，一定除掉唐继元。嗯，你要留意码头，最近要常在这里，钱已经给过你了，你要增加人手，严加看管。嗯，
1: 做掉了唐老四，就等于除掉了忠义堂，天锦就太平了一大半了。
0: 嗯，你尽早做好准备，随时下手。
2: 明白，老四，念生知道这些以后，有点吃不消啊。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三哥，那个惠子，要真是二师兄的女儿，念生的姐姐，那加藤这个恶魔，真是伤天害理到头了。哎。嗯，
3: 那个女孩子知道真相后，什么反应？那个姑娘也是将信将疑。可是我觉得，她的年龄、她的纹身，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这都没错，肯定是加藤精心布的局。念生这孩子命苦啊，从小就是个孤儿，好不容易有个亲人，还是加藤的女儿。
2: 这个杂种真应该把他千刀万剐。对，新账老账一起算。
1: 哎，
2: 啊，韩司令的请柬，说是明天中午要举行日侨和华侨的恳谈会，邀请您参加。恳谈会？有什么可谈的？姓韩的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了。
1: 我也觉得蹊跷，您说这时候冒出和日本人的恳谈会，哎，宋信人还交代，韩司令，请您务必参加。
2: 哼，
1: 四爷，就由我带您参加，你就不要和他们谈什么了。
2: 谁也不去，跟日本人有什么好谈的？
1: 姓韩的，毕竟是咱们天津卫的司令，一个人不去不合适啊，还是让我去吧。
4: 去操办吧。哎，今天把你俩从码头上叫来，是咱们接下来有笔大买卖。
5: 大哥，你说，做掉唐老四。大哥，那我们怎么下手？
4: 加藤召开了个什么恳谈会，到时候唐老四一定会来。 对吧？你在忠义堂门口盯好了，你在唐老四的必经之路设好埋伏，你俩前后夹击，这回一定够。

0: 我铲除掉他。
1: 好，
2: 不是龙哥，唐老四可是一直都不出门啊。
0: 哼，他不出来，韩司令请的他。
2: 韩司令请的？
0: 你想想，这当口谁能把唐老四给弄出来？不过加藤这小子够狠的，把韩司令都装进去了。哎，除掉唐老四以后，韩司令才知道他帮了加藤多大的忙啊。
1: 好啊，大哥，干掉唐老四，那我们就心安了。
0: 对呀，这把一定做得漂亮，动手的时候我去压阵。
1: 好。
0: 好，干。
1: 来。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因为老，滑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0: 想离开呢。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枪，
1: 枪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咱俩的钱。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加入我，加入我！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

0: 谁都抢不走。
1: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我有没有说别

0: 管保单大小，都是客户，我们都很重视的。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先这样啊，再见。哎，你晚上不是跟女朋友吃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1: 他有跟我分手。
0: 啊？吵架了？说是气话吧？
1: 我也希望是气话，但是不像啊。
0: 为什么呀？这么突然，总得有个原因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着急啊，有空我找乌鸦聊聊。
1: 大姐呢？真的能帮我吗？
0: 放心，还没有我劝不动的人呢。估计小情绪，没事了啊。哎，我先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情。那个菜市场的陈老板最终就决定给他76岁老母亲买一份基础的医疗险，你帮他操作一下啊。
1: 今天晚上操作不就行了吗？
0: 这就你不对了。啊，失恋归失恋，工作事情不可以马虎的。
1: 行，我知道了，明天给他操作。
0: 哎，不要明天，现在。
1: 现在我真的很不舒服。
0: 我知道你不舒服，情绪不好，但手机操作需要扫你的脸啊，要不我就去替你干了。你说他妈妈76岁了，早保一天多一天保障，对吧？你先操作。操作完后面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做好吧。发链接啊，进来吧。你喝酒了啊？喝点水来。
1: 保单，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小雅，你看，你看，老谭这肚子，啊，是不是变大了点儿？最近吃的可好了。宝丹刚才跟我说，他特别想你，他想见你，我也想见你。你给我回个微信好不好？

0: 雇二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你好，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2: 正常的，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我来帮你弄，手机给我来。
1: 好，
2: 你先喝口水来。
1: 好了，
2: 哎，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1: 有，我复印了。
0: 来，我来看看啊。
2: 那好了呀！
1: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2: 这样，万一老太太生……我说万一啊！呸呸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
1: 我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1: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2: 管，我要是管不好，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到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1: 好，哎呀，胡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们。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
2: 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大单的，对吧？那谁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都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感觉我胡曼黎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
1: 行，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2: 谢谢啊。
1: 先拿两条鱼回去吃吃啊。
2: 哎，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1: 新到，
2: 我接个电话啊。喂，
3: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4: 你给我问问去啊？
2: 为什么？春露啊，
5: 曼黎姐，你找我有事了？
2: 我问你点事儿。两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三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
5: 怎么了？
2: 当时我嘱咐过你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
6: 曼黎姐，曼黎姐，啊，二叔二婶儿，
2: 这是春露我徒弟，
6: 叔叔阿姨好，
7: 你好，
2: 二叔二婶儿，幸亏你们想通，这要是再晚两年，超过60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哦呦，
7: 你看，
2: 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录，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二叔二婶儿去火车站。
6: 好，没问题。
2: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不及了。
7: 啊，那行，那你去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事。
8: 那行李，行李。
7: 哦，对，行李，
2: 帮忙拿下行李来。
6: 来，叔叔，我来。
5: 所以曼黎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
8: 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7: 对呀、
5: 啊。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8: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7: 哎，姑娘，你看啊，你看你。

0: 您这个保险吧，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年要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
1: 啊，这个是消费型，不返的。
0: 不返呐？哎呀，那不合适啊。
2: 那我们再琢磨琢磨啊。哎，你看，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就是重病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
2: 不行啊！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贯穿，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两年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呀，是不是？啊，
0: 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
1: 哎，别！阿姨，你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2: 哎，行
0: 行，我们就上一个那个。
2: 对对对，单独。哎哎，
3: 这么重要行星怎么不告诉我啊？
1: 他们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
3: 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王春龙，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1: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
4: 没有别的办法了。
3: 我已经说过春露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4: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我
3: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5: 自作自受，我给。

0: 小雅，我在你们宿舍楼下呢。
1: 保丹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啊？
0: 你要是不下来，我们
1: 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一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不是，想让你回
0: 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睡了吧？你肯定没睡，对不对？

0: 喂，曼黎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丹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
1: 嗯，
0: 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烂打，小心吴雅报警抓你。
1: 随便，反正我今天就要见到他。
0: 他住哪个房间？
1: 我不知道。
0: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乌雅，
1: 哎，王曼丽姐，你真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错了，我改。小雅。
4: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5: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心转外勤。
1: 你想卖保险？可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2: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1: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2: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早啊，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丁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0: 你确定你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不用担心我。昨天晚上呢，我好好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做的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0: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我不会再让他失望了。
0: 对吧？你呀，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他面前一拍，保准把乌鸦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嘛，不要把爱情说的这么物质，好吧？
0: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1: 同意，说的对。
0: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他们俩怎么认识的？
3: 你给我点赞了？
4: 没有啊，我转新盘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来取消。
4: 点错了。
3: 你下回注意点。
4: 取消。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我问你啊，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查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
1: 哎，你不会又要跟我翻旧账吧？
0: 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
1: 不是吗？
0: 看呀，
1: 陈放给唐玲点赞，他俩怎么认识啊？
0: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玲跳槽去泰银国际的时候，陈放还没进公司呢。
1: 我一个圈子的认识也正常吧？
0: 哎，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当初李青青挖我去泰银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放，把你当枪把我干掉。
1: 说的原来是这样。

0: 关系肯定不。
1: 你做啥？
0: 啊，我去找唐玲啊。
1: 坐嘞，坐嘞，坐下，坐下，坐下。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玲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0: 嗯，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1: 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1: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你，
3: 那呀，妈！
4: 哎，我要是在三分糖的给我，
5: 直接买的，这可以的啊！
4: 每个人都有。
6: 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都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7: 宠溺啊！
0: 我不要你们喝，你们喝。
8: 丝袜奶茶，少糖少冰 ，OK 吗？
1: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0: 谢谢。
8: 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副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
9: 谢谢，向小周学习。
8: 好了，你们继续吧。
10: 林姐，你递奶茶他才请，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而强压你一头。
8: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
10: 这小子现在有好不急的。
8: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能想办法把他五化。
1: 哎，小伙子。
7: 哎，
1: 陈老板来。
7: 哦，你找我爸，我爸带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1: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7: 好，是。
1: 你奶奶病了？
7: 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换关节。
1: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7: 不知道。
1: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7: 住那个中医医院。
1: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11: 放射科。
1: 放射科我看到了。
11: 放射就是
1: 啊，你在里面吗？
11: 放射科。
1: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11: 啊，
1: 在这里。
7: 哦，
1: 哎呀，陈老板。
7: 哎，破了你。
1: 哎呦，
7: 哎，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
7: 嗯、
1: 阿姨你好、
12: 这是胡老师。
1: 胡老师、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
12: 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换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就没跟你们说。
1: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
12: 真的？
1: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
12: 你娘，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谢谢
12: 你。你看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1: 检查都做完了吧？
12: 这一会儿就做。
1: 哦。
12: 嗯。
13: 二叔，你尝尝这个。
14: 二叔，二婶，你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
15: 志远，
14: 哎，
15: 你就那么着急

0: 下你二婶和我走啊。
1: 二叔，我没这意思。
0: 走之前二叔问你啊，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1: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0: 你记不记得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
1: 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
0: 当时的2万呀。
1: 这样吧，二叔，您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0: 当真？
1: 当然了。
0: 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您帮忙呢。
1: 啊，您说。
0: 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呢就是你的亲堂弟啊，这是血浓于水啊。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买保险能赔吗？哎呀妈，一分钱都没赔啊。我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1: 二叔，你先别着急，您的意思我明白了，那现在还差多少？
0: 20万。
1: 20万
0: 啊！
1: 二叔，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
2: 啊，都给他们了
1: 啊？
0: 那你那个新对象呢？
2: 对对对，
1: 啥？
0: 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
1: 他是他，我是我。
0: 他是他，你是好。走走走，咱走，咱走，咱走，咱。
2: 哎呀，别着急，哎呀，别着急，哎呀，
3: 二叔，你没事吧？

0: 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啊。那再说了，你这人都讲良心啊。
1: 二叔，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2: 当真？
1: 当真？
2: 那你完了，火车票退。
1: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2: 我不走了。我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吃饭，没事没事，吃饭吃饭。
0: 快吃点啊！吃点。哎呀，
2: 这虾都是剥好的啊，我吃个虾。哎呦，
0: 别着急。
3: 邱总，殷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4: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3: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4: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权你来处理。
3: 好。
5: 你们邱总去哪儿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啊，
3: 殷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5: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4: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3: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
6: 邱总，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4: 借。
7: 哦呦，这个楼好气派啊！
8: 就是、
7: 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9: 是啊，19楼呢。哎呦，
7: 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
0: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这人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9: 行，没问题。
7: 对，
5: 朱老师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我带你来见见他，带你认认门。
0: 行。哎呦，
7: 这大堂啊，这么大，
0: 真气派！
5: 二师，我们往那边走。
7: 那是门啊！
5: 哎，对。哎，你好，我们到19楼。
7: 进。哦，好。
3: 这边请。
5: 小黄，我们不去办公室。
3: 啊，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5: 好。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0: 哎，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也成不多。
7: 这个说些没水平的话，人家这么大公司，你掺和着二叔。
3: 等我这边。
7: 不说了。哎呦，这就是办公区啊！
5: 是，
7: 咱们是
0: 这个人
5: 是那边。
3: 哦。丁教授，您看钱打在哪张卡上？
1: 哦，银行卡。
0: 哎，这儿，这儿，谢谢。
10: 好的，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1: 啥？
3: 借贷合同，简单的说就是借条。
1: 借条？啊，志远，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5: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
10: 啊，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1: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呀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3: 哎呀，老人家，啊，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0: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1: 二叔，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

0: 我来钱。
1: 丁教授，
0: 嗯，
1: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0: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2: 咱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不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0: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不签？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0: 20%啊！你这个，
2: 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二叔，
0: 二婶，哎，二婶，
1: 呀，你真是，
0: 别生气啊，你。
2: 邱丽苏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1: 邱总他出差去了。
2: 等
0: 等，
2: 小
0: 美
2: 儿啊！
0: 二叔，
2: 哎，二叔，那边走，就是这边，就是这
3: 边。哎，志远呐，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4: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5: 林主任，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3: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4: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5: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输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3: 哎呀，这我都输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气了？
1: 气得不轻。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0: 拎不清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的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1: 胡曼黎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0: 她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她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她的。我可没她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个人，谁都别来惹我。

0: 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1: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一看。
0: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1: 不会，不是癌症。
0: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1: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我们建议您去三甲医院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喂，丁教授。
1: 啊，好，我们公司见。
2: 20万。
3: 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
2: 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老丁。
3: 钟宁，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的。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2: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现在我进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3: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2: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
3: 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2: 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3: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黎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得很。
2: 等等，老丁，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他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3: 我过得很好。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4: 钟姐，您别生气了。
2: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伺候谁伺候去。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

0: 喂，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是钟女士吗？
0: 对，我是。
1: 我是您的蓝阳蓝本就医协助经理，这边后台收到了您的预约，我们会尽快帮您安排3甲专家。七个工作日内就能安排就诊，并且我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诊的。
0: 好的，谢谢。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你真的这么说啦？
1: 那当然了，
2: 我又不是他妈，也不是他老婆，我才不管着他呢。
0: 不是啊，钟宁，我跟你说了，
2: 哎，他清高，他要拯救世界，那没问题啊。但请他别连累别人。
1: 吴曼丽啊，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2: 怎么帮他说话呢？

0: 哎，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好吧？
1: 谢谢老婆。
2: 等会儿先坐地。哦，
0: 出来一下，
2: 快坐呀，马上到时间了啊。
0: 哦，
3: 快点。
0: 小壮，嗯，我给你借点钱方便吗？
2: 要干嘛呀？
4: 不声不响就分开了。志远，你眼中还有没有爸妈呀？
5: 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志远。
6: 你想想啊，当初要没你叔叔，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现在发达了，
5: 就这么对待你叔叔？
7: 这件事情啊，怪不到志远头上。你输的这笔钱，你就去问胡曼黎要。哎
5: 呀，妈，我都说了，这个保单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的，
8: 和胡曼黎没关系。
4: 你不要听信他的片面之词。
7: 你叔都说了，卖保险给他那姑娘是胡曼黎的徒弟。
4: 他这人心眼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俩会不通气？依我看，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蒙人呢。
8: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7: 退一万步，你们分开的时候你啥都没要，钱都给他了，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
8: 妈，我都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分开？你现在
4: 你挣钱都给他我没意见，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
8: 你和我爸的钱？什么钱？
7: 当时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后来钱一直回不来，胡曼黎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那个叫什么未来？
8: 启航未来。
7: 啊，对对对，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8: 啊，记得记得。
7: 你们分开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但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就算是分开，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
8: 这钱已经给他了。
7: 去要。
8: 妈，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4: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你叔的事情不解决，他回来怎么说我呢？
7: 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你现在不在这儿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4: 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
7: 要脸。
6: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吗？
1: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2: 不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
3: 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2: 哦，拿枪指着他们了？你这是强烈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3: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1: 哎，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余情未了吧？
3: 我有毛病，大概是。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你说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1: 还是协议那个卡号。
3: 对对对，哎，一两万不嫌少，七八万不嫌多啊。
1: 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你。
3: 哦，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1: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3: 知道，面子大。
1: 让我上。
3: 谢谢啊。
4: 哎。
3: 老丁。
4: 你来了，正好找你有事，进来吧。
3: 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4: 我父母之前的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买年金了，是吧？
3: 对啊。
4: 啊，那能拿出来吗？
3: 还没到5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4: 能，先拿20万。
3: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
4: 是的。
3: 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里口袋的，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服务、立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
4: 知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
3: 怎么了？你新老婆还不管你了？
4: 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3: 那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
4: 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我父母的，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
3: 我要是不拿呢？丁志远，你搞搞清楚啊，我们分开的时候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
4: 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
3: 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
4: 啊？
3: 我给你啊。
4: 哎，不是，去哪儿啊？
3: 林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4: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3: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呀？
4: 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3: 我再告诉你点事情，这里的水很浅。

0: 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
1: 什么意思？
2: 有病啊！
0: 丁志远，
3: 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2: 你神经病啊！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吧。

0: 孟娟，我妈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1: 来我办公室说。
2: 段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1: 不至于，小赵。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2: 那为什么呀？
1: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2: 那麻烦你了，老师，我先去病房看看我妈。
1: 哎，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喝杯水吧。
1: 谢谢。
0: 不要紧张，乳专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出名的专家了。
2: 161号，
0: 我们到了，走吧。
1: 好。

0: 你有家属陪同吗？
1: 医生，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
1: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0: 你结婚了吗？你有伴侣吗？
1: 分开了。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我是独生女，家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
0: 那就麻烦了。
1: 医生，您放心，我有心理准备的，没关系的。我有医保，还有医护陪诊，费用方面您不要有顾虑，我会全力配合治疗的。

0: 静静，
1: 找我干嘛？
0: 你怎么不给妈妈回微信呀？
1: 打篮球。鸟没事，我回去了。
0: 妈妈想你了，过来看看你。你就跟妈妈说说话吧。
1: 我没什么话说。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妈妈帮你请了假，一会儿跟妈妈去吃个饭。
1: 谁让你帮我请假了？我下午还有篮球赛。
0: 打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1: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0: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2: 你们分开，你抛弃了我。
1: 从那一天开始，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以后别再来烦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0: 哎，冯老师。
1: 哎，陈老板。
0: 冯老师。
1: 哎，
0: 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
1: 什么话，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
1: 啊，
0: 进来吧。陈大，
1: 哎，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你进去就晓得了。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1: 是杜宁啊！
0: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俺娘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呀，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哎，胡老师，我爸爸啊，三高可不可以买啊？
4: 哎，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5: 哎，胡老师，哎，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年就80岁了呀。
2: 对呀，
1: 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不是你要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放心吧，没问题。啊，
1: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啊，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好吧？

0: 但就有一点啊，
1: 是，
0: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
2: 哎呀，胡老师你就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个啊，来来来，看看。哦，好的，来来来，
2: 坐下，
0: 来，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好吧？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的，好吧？大家先。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不会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16单，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小单。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变大的。
1: 不用，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
2: 你知道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吗？拿到佣金那一刻，
0: 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你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妈呀，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呀，豪车要开，救世主也坐。
3: 瞎想怎么吃啊？行。
1: 瞎坐呗，
0: 瞎坐我不会揍你，来坐好了。
1: 哎，我不坐，石头剪刀布坐呗。

0: 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1: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1: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2: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那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0: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1: 你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逗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逗来的。
2: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他干什么呀？
1: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2: 就是啊，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反正这事儿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都赖你。
1: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2: 对，
0: 我要是不拿呢？
1: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
1: 呀，曼黎呀，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2: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啊，你听我说啊。

0: 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
1: 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宋破天都是你不对。
2: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3: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了。

0: 宁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曼丽，当初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我没有啊。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里边。
1: 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有强行留在这里。
2: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呢你？
3: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2: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3: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1: 给你嘴巴分干净点好吗？
2: 你个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3: 不要吵了。
2: 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4: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2: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
4: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脱不了干系。
1: 没事吗？喝点水。丁丁，怎么这么多人啊？二姨二奶，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3: 回屋啊，没事。
4: 怎么回事？
1: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进来坐。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
2: 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3: 这样，我们先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
2: 行，我们走。好，走了。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田王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
1: 你把电视打开，看，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
2: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3: 警察说的对，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
2: 不是，那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吧。
3: 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就让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了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的，哦，不发，我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
4: 你，哎
3: 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

那就这么办。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把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慢点，来来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洗了，啊，一块洗了。
1: 哎呀，
0: 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儿吗？
2: 这是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了，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3: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那你交上去呗。
3: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4: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儿，可耽误不得。
3: 怎么啦？你也要参加？
4: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3: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
4: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啊？
3: 你有长辈样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神供着，怎么啦？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啦？
0: 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
3: 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0: 胡曼黎，你别太过分啊！我跟你说，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
3: 我不骂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0: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你没大没小的，我治不了，我
3: 提醒你啊，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够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4: 放下，没看出来人家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0: 啊，哎呀，差点上了他的当。自己洗一样也能洗干净。
4: 小胡，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儿，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个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3: 哎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了，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隐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们的钱。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见我，见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

0: 他来咱们家也可以啊。
1: 爹，这么多的资料搬来搬去的，要是掉一两份可怎么办啊？
0: 这也是，不过他好像也并不是太忙吧，我偶尔也会看到他给那个三姨太当保镖，押送个货物什么的，是吗？
1: 哎呀，爹，我这那么多事儿，你先回屋吧啊！
0: 好好好，别累着啊！
1: 哎，
0: 啊。啊，对了，就是这里。哎，田兄弟啊，你先去忙吧。
2: 是。曾大哥，恭喜发财啊！
0: 哎呀，哪里哪里，我这个小本经营啊。
2: 您要是小本经营，我们这些小商小贩还怎么活呀？
0: 你说你啊，太谦虚了。你年轻有为，咱们这渔阳以后就靠你这样的年轻人了。
2: 不是谦虚。我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一锤子买卖居多，不像您呐，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0: 来，请坐。
3: 慢点。这边还有。
0: 你的意思是说解放区是吧？说的也没错，这些年啊，依靠解放区支持，我还真的赚了点钱。不过眼下他们也有很多困难啊，资源紧张，而且又遭遇封锁，所以现在和他们只能……
2: 哦，不会吧，曾大哥，你是不是怕我借钱？
0: 这怎么会呢？
2: 曾大哥，据我所知啊，这易货贸易虽然风险比较大，但是它的利润比普通贸易可大多了。正所谓是“富贵险中求”啊。
0: 说的没错，不过眼下解放区有很多困难，所以啊。我把更多的利润让给他们，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2: 曾大哥，您真是有情有义呀、啊，怪不得解放区这么信任你。曾大哥，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让我也为解放区效一把力吧？
0: 这当然可以啊。
2: 那不知道眼下解放区缺些什么？
0: 哎呀，解放区现在什么都缺，现在最缺的应该是棉花。因为眼下马上就要立秋了，冬天也不远了，他们的战士们如果再没有冬装，这个冬天很难熬的。
2: 嗯，我知道了，就是想办法呢帮他们搞到棉花。那不知道他们能提供什么货物来交换呢？
0: 他们也有很多货物的，比如说杂粮啊、石蜡、木炭，还有布料，我是说土布的那种。
2: 哦，
0: 嗯，
2: 那就麻烦曾大哥了，帮我接洽一下。
0: 没问题。他们呢？早知道你的名字了。
2: 哎，曾大哥，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2: 我想啊，由我的驼队亲自来押运货物。啊，曾大哥，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不是不相信您的驼队，主要是我第一次做易货贸易。我想呢，亲力亲为，以长经验为主嘛。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样。我得跟他们先商量一下
2: 啊。行，曾大哥，那就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正好我也饿了，哎，我尝尝看。孙姨太，你这手艺不怎么样啊，火候有点过。
1: 早听说曾姑娘精通厨艺，要不然你教教我。
0: 不必客气。哦，你饿了是吗？
2: 我还行。
0: 你快吃吧。哦，我不吃，这是三姨太专门给你做的，来，我喂你啊。
2: 哎，你先吃，你要不要放点这个试试啊？放点这个，这个也加一点，现在尝尝。
0: 我可不吃。
2: 哎，他怎么？
3: 这个田小初的确很有才干，难得他对解放区如此深情厚谊。
4: 是啊，他也听到解放区有困难，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跟你们合作。
3: 可是他那些驼队都是些什么人啊？
4: 都是他从满蒙带来的子弟。啊，他那个驼队上大部分的人我基本上都看过。

0: 还是很有规矩的。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拒绝人家的一片好意啊。你让他的驼队过来吧，不过我们会派人在解放区的一公里外接应他们。
0: 好，我尽快通知他们。
2: 你已经暴露了，派你去有点不安全。
3: 除了我，其他几位武士都是蛮蒙子弟，可都不值得信赖。
2: 他们的家人已经被我控制了，他们不肯不听话。
3: 可这么重要的任务，就算他们有颗忠心，也未必能完成任务。
2: 爸，还是你去吧，不过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招惹是非。
3: 嗨，
2: 解放区的警惕性很高，虽然答应我们的驼队可以过去，但只能止步于解放区前一公里。
3: 没关系，这次我们主要是侦查严道的事吧，那我们就寻找他的要害部位。
2: 你们在延安与八路军碰头后，他们将送给你们土布，然后拿走棉花，接着你们将去到盐场，在那里就有中国的油田，具体需要侦查什么东西，由严景军为你们仔细说说。
3: 嗨，你们来看啊，这里
4: 是的。哦，你们是田会长的人吧？
5: 哎，是啊。
4: 行，走吧，不用检查了。
3: 好，谢谢
4: 大哥。
6: 好，好，
3: 走了。
7: 哎，走了。
4: 哎，大哥，
7: 走了走了。
6: 哎，慢点啊，
3: 都跟上。
8: 哎，跟上啊，不管了，
7: 来。
6: 哎，
3: 快一点。
7: 哎，小一点。
4: 老大，他们是田会长的人。
9: 嗯。
7: 怎么了，小野君？
3: 周云才可能认出我来了。
7: 周云才不是田主老师的朋友吗？
3: 朋友，朋友也不能公开我的身份呢。
7: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回去？
3: 老师他应该有办法。
10: 特务竟然瞒过了陆市长，骗过了商会的那么多聪明人，竟然当上了会长。
2: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10: 狗特务，这些年你一定没少搜集情报吧，一定没少帮黄河对岸的日军贩运物资。
2: 你们总是把我们当作侵略者，可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呀。
10: 呸，
2: 不是每个人都像贤侄这样深明大义的。
10: 你倒挺会拍马屁，可你太不了解我了。老子只要自己过得快活，其他什么都不管。
2: 说得好，这才叫真性情。
10: 所以我要杀了你。
2: 如果我暴露的话，你和你爹都会受牵连。
10: 问题是你拿什么杀我？
2: 看来我高估贤侄的资质了，你杀我有什么用啊？我们的组织在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跟我合作了，就等于跟我们的组织合作了。
10: 胡说八道，
2: 怎么脱得了干系？
10: 我什么时候跟你合作了？
2: 眼下不是正在合作吗？啊，
10: 你是商会会长，和你合作的人多了，
2: 可帮我灭口的就你一个人啊。
11: 一，
12: 好，
11: 二，
12: 好，
11: 三，四，
12: 来，
11: 五，
12: 好，
11: 六，
12: 好，
13: 哎呦，累了吧，累了吧，你们脏兮兮的一个个的，哎，过来过来过来，不练了啊，今天不练了啊，走走走，
14: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13: 走吧，
15: 走了，
13: 走吧，咱们去洗澡，洗完澡呀，回来背表啊，
16: 背表，背什么表啊？
13: 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什么化学什么的吧。
16: 化学什么的，元素周期表吧。
13: 啊，对对对，就是金银铜铁之类的。
16: 谁让他们背的？
13: 白医生啊，孩子们想当医生治好爹爹的病，白医生就让他们背表，现在他们三个兄弟啊都会背呢。啊。

0: 元素周期表。
1: 哎，我发现了新线索，走。
2: 哎，什么线索？元素周期表什么意思？
1: 这元素周期表啊，就比如说这些金银铜铁，这些都是基本元素，而且每个基本元素呢都有它的原子量。
2: 原子量？
1: 说了你也不懂。算了，先别说这个了，我们先赶快查一下家谱，我好好研究一下。哎，这白叔叔可真够狡猾的。
2: 他怎么狡猾？
1: 你看啊，这家谱规定了祭拜日，而每个祭拜日又有不同的说辞，里面藏着好多化学元素呢。
2: 但这周期表又和黄金有什么关系呢？
1: 还不知道呢。
3: 先知不用担心，我怎么可能暴露呢？我在内蒙生活了十多年，又在渔阳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日本人了。
4: 那个道士是你重大的破绽，或者我早干掉他了。
3: 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即便被俘了也不会透露任何情报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咱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把咱们的公司发展壮大吧。

0: 老师你啊，
1: 怎么一夜没睡啊？
0: 睡了一会儿。
1: 怎么样啊？看着挺有收获的。
0: 是啊，根据家谱里的祭奠日，我推算出了一些化学元素。
1: 难道他把秘密都藏在这里面了？
0: 是的，还组合到一起得到一首诗。
1: 什么诗？
0: 把月绿日，正养之时，塔影之末，卖起黄金不乏。
1: 氧气的氧吗？这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第八元素。
0: 是啊，这氧就是阳，五马为阳，而氧元素在元素周期表的序号正好是八号，而且这时辰天干中对应的八号也就是未时啊。
1: 可这光有时辰，具体的月日呢？要知道，即使是同一个时辰，不同的月份，这影子的长短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0: 是啊，所以我还在计算月日的数字。
1: 还有那所谓的塔影之末，又是什么意思？
2: 别上来不？
3: 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可不能像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商道是我们解放区大动脉，大动脉被堵了，我们不但走路会摇摇晃晃，头脑也会变得不清醒。
4: 现在唯一的办法，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小道为解放区输送物资。
3: 小道只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5: 可是我们的商道是经过严格保密的，而且过往的来客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3: 那可不一定，日本特务经常在我们解放区周边活动，我们绝不能小瞧他们的侦查能力。
1: 我觉得这次纰漏很可能出现在我身上，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
3: 我们这次呢，不是检讨大会，是动员大会。首先呢，是要动员大家多开辟几条新的商道；其次呢，是我们要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各位干部同志，要把这精神传达下去。
6: 好，
7: 好，
1: 好，
8: 好，
1: 好。
3: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好了，散会。娟子，这几天我们有批重要物资要从敌占区偷运过来。
1: 会经过渔阳是吗？
3: 嗯，你必须选像李家俊那样的镖师押运这批物资，你想想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应该是有的。
3: 好。
9: 你们怎么这么心急？等天再冷点动手多好，这样也不会引起八路的怀疑。
10: 哼，这叫反其道而行之。

0: 共军和军统都自以为聪明，他们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所以未必会怀疑到你的身上。再说你贵为商会会长，就算他们有所怀疑，只要拿出真凭实据，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我潜伏了这么多年都没出现过纰漏，没想到被自己人摆了一刀。
0: 还说没出过纰漏，你已经暴露了两个人，如果不是敌人愚蠢，你早就被抓了，剩下那个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你早点动手吧。
1: 我现在正值用人之际，怎么能随便结缘？
0: 那就找个机会让他玉碎。
2: 这次啊，共军可是雪上加霜了。
3: 是啊，如果日本人等再冷一点炸毁岩道，那他们就更难熬了。
4: 他们是怎么探清岩道的？我上次也只是探清了四分之三而已。
2: 所以我们不能小瞧了日本特务，虽然他们这个是帮了我们，但是我们更得提高警惕，尽快把他们连根挖出来。
3: 哎呀，你看啊，他们现在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就算日本人真的出现了，我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2: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日本人又不是长了三头六臂，我们怕他们干嘛？
4: 日本人多半隐藏在商会里，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
2: 也有可能隐藏在驼队里。
4: 你说我爹的驼队里面会不会有日本人啊？
5: 照我看呀，那个田小初肯定是个日本人。姐，你看他整天这样点头哈腰的，那多像日本人呢。而且他的名字叫田小初，跟那个日本特务头子田中小五郎就差三个字。
6: 总共才几个字啊，日本人不会那么笨的。
5: 这叫兵不厌诈，日本人知道咱们八路像我这么笨的人比较少，所以啊，反其道而行之。
6: 行了行了，客人已经到了。
5: 哦。
7: 哎，二姨。
6: 来，坐。
7: 不必了，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吧。
6: 解放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7: 知道了，你们的商道被毁了。
6: 新的商道很快就会开辟出来。不过我们现在有更棘手的事情。
7: 你说。
6: 我们有一批药品从敌占区偷运出来，经过咱们渔阳送往延安，这一路上国民党会堵截，军统也不会放过我们，说不定日本特务也会从中捣乱。
7: 放心吧，这交给我，脑袋掉下来我也给你送到解放区。
6: 你的脑袋一定要留着，将来我们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
4: 怎么了？
2: 上面发了情报说，共军有批禁运物资要运往解放区。
4: 那就用关卡严加排查好了，我们能做什么呀？
2: 我们也得设法阻止啊，在他们商道瘫痪之际，我们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像落在水里的狗，一定要打死。
4: 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他们帮我们对付日本人。
2: 需要他们的时候再叫他们，不过眼下不需要。
8: 什么人？
9: 出来！
8: 快出来！
9: 再不出来开枪了！
8: 在上面，快！
10: 掩护同志们，压住后路先走，快快！掩护。

0: 他们这是趁火打劫呀，想趁我们困难之际死死地卡住我们的脖子。
1: 皇后眼下暂时比较安全，不过接下来这段路恐怕就更难走了。
0: 接下来会有一个党外人士协助我们的工作。
1: 靠得住吗？
0: 非常靠得住。
2: 商道被毁以后，光军有点狗急跳墙了。最近有情报显示，有一批违禁物资要通过我们渔阳送往解放区。
3: 共军最狡猾，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堵住他们。
2: 哼，上一次他们勾结江北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这一次跟他们一块儿算。
4: 嗯，对，是。
2: 王虎，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
5: 义父您说。
2: 你把城防的士兵调出一些来，加强城外周边的巡逻。
5: 是。
2: 刘义才
6: 到。
2: 你城外设的关卡还在吗？
3: 都在，我们一直严密审查过往的客商。
2: 好。关卡周边你要加强巡逻，小心土共钻了空子。
5: 是。

0: 这次又有什么新的任务？
1: 共军有一批禁运物资要运往解放区。
0: 你是说前几天从河对岸运来的那批？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二虎已经找过黑九了，大概是商量一起押运。
1: 那应该是同一批货物。
0: 你总不能让我们自相残杀吧？
1: 那当然不会了，你只需要把他们的行动路线告诉我就可以了。
0: 你想找人拦截他们？二虎和黑九可是我兄弟啊。
1: 放心，我们留货不伤人。
0: 哎，着什么急呀？坐下来一块吃点呗。
1: 在城里多玩几天吧。
0: 没时间呐，这不还得给兄弟们采购点东西呢。

0: 贾站长
1: 啊，
0: 你建站多年，难道连几个外围人员都找不到吗？
1: 哎呀，之前有啊，但是每次执行完任务都不给人结钱，所以啊，这人越来越少了。
0: 钱钱钱，你就知道要钱，你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凡能跟钱扯上关系你都不会放过。
2: 我是不能去，我还要研究元素周期表。
0: 你当然不能去，押镖的人很可能是二虎
2: 啊，
0: 所以我也不能去。可是找谁去呢？
3: 二虎，明天你可得小心点，周运才这个混蛋有义父撑腰，肆无忌惮。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穿便装保护你。
4: 不在人多少，周运才是合法稽查禁运品，要是真交起火来，你的人在里面参战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的。
3: 也对，其实你没有必要为共军押镖啊，你帮他们找到黄金就算是报答胡连长了。
4: 还有师傅呢？
3: 哦，对，还有你师傅。
0: 哼，想不到你这还有咖啡啊，
5: 再不喝就过期了。
0: 你这算是贿赂我吗？
5: 用不着吧。
0: 你们解放区在挨饿受冻，你却在这里过着资产阶级生活。
5: 喝咖啡就是资产阶级生活吗？哼，对我们大多数八路军战士来说，咖啡和刷锅水一样。
0: 对你来说呢？
5: 和白开水差不多，肯定不如茶水。
0: 哼，真想不到，当年视咖啡如命的大小姐，现在却像个老头一样喝起茶水来了。
5: 或许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刺激，不再需要咖啡来额外刺激。
0: 你活得够仔细的。不过听国外的科学家说，这咖啡喝

0: 多了确实不好，尤其是对牙齿不好。你看你的牙齿多白呀、
1: 以前就比你白呀、以前你又抽烟又喝酒又喝咖啡的，大家都以为你会腐化堕落呢。你以前倒是乖乖女，说话都会脸红，现在却杀人不眨眼。
0: 我一家都是被共产党所害，我要是还眨眼，那还叫人吗？
1: 你们党中有马家军那样的恶棍，我们自然也右倾分子，总不能倒脏水连孩子都给倒了。
0: 你明天的押运怎么样了？
1: 按部就班。
0: 你们是派二虎帮你们押运吧？二虎那个脑子不拐弯的人，给他点好处他就挖心掏肺，你们不把他用足了是不会甘心的。
1: 你以为我们像你们国民党一样把人当工具使？我们只是帮他们发现内心真实的需求，让他们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做事。
0: 唉，你们洗脑的本领确实技高一筹。不过就算二虎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明天的重重险阻他也未必对付得了。
1: 是吗？那就走着瞧。
0: 这咖啡是不太好喝呀，真有股子刷锅水的味道。
1: 适合你。
0: 哎呀，时候不早了，该走了。
1: 是该走了，小心点，常走夜路必遇鬼，
0: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这个老女人还是那么恶毒。

0: 既然我们已经炸毁了他们的秘密商道，不妨来个火上浇油，让他们的驼队举步维艰。
1: 老师，那个二虎认识我，我要再出现，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老师啊？
0: 不会的，他一定以为你们只是躲在野外的日本特务。不过，这个二虎的身手非常的了得，你未必是他对手。
1: 他确实厉害，当初我们五个人在偷袭他，他在身体受伤的情况下，我们只是略占上风。要是他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看我们十个人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0: 是啊，这一次凶多吉少，而且你还得帮我化解危机。
1: 怎么化解？请老师吩咐。

我这个也不错，来

0: 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1: 有隐蔽战线的同志做掩护，军统的人应该不敢怎么样，
0: 就怕黄君彦动用更大的势力。
1: 请。
0: 他是不是找到表哥了？
2: 你是猜的吧？你觉得姜伟会不会先动手？
0: 一定会，他比陆明川更迫切想维护国民党的一切。
2: 这些混蛋，对外就缩手缩脚，对内就毫不留情，毫不手软。
0: 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
2: 要不要我跟他们说？
0: 没用。
2: 你的意思是？
0: 找汪虎。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体积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万5。
0: 4万5啊！这么看下来。

0: 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

0: 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4: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6: 这都是咱们的钱。
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6: 加入我，加
9: 入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0: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2: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3: 我有

0: 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要不要我跟他们说？没用。你的意思是？
1: 找汪虎。有道理。为了二虎，汪虎什么都做得出来。我现在去通知他们。不用。
0: 这种事还是我亲自去，才显得有诚意。
1: 好。

0: 谢谢你，老曾。
1: 怎么这么客气？不过说真的，我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你这么喊我了。

0: 哎呀，还是你熟悉这一带啊，这么容易就绕开了盘查。
1: 渔阳城周边这么大，他们不可能处处设关卡。
2: 哎，侦缉队来了！
3: 撤！撤！撤！
4: 队长，
1: 怎么了？运送货物也犯法呀？
5: 只要运送普通货物没问题，但要运送禁运物品的话，给我搜！
0: 你们想干什么？
1: 哎，
5: 怎么了？怕检查呀？
1: 我们的东西是用来卖的，你这要损坏了，我们怎么卖？
5: 禁运物品要包装干什么？
0: 谁说我们这是禁运物品？
5: 是不是禁运物品，我们侦缉队都有权检查。
0: 我们都出了关卡了，你们还检查什么？
5: 你们出了关卡？你们明明是绕过关卡。
1: 行吧，检查吧。
3: 兄弟们，走走走。哎，这个看仔细了。
6: 哎，老大，这包里全是玉米。
7: 哎，

0: 你们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
1: 辛苦你了，运财兄。
0: 撤，兄弟们，撤！走了，走！
2: 哎，走走走！啊，
0: 跟上跟上！
2: 好，
3: 跟上
2: 班长。
3: 好，
2: 班长，二虎兄弟这招真棒啊！
0: 跟上！啊，
4: 哎，好嘞。
0: 刘白凤，撤！烟火，
4: 好！
0: 你去干掉那个家伙，
5: 忍住，老铁。

0: 我又救你一命。
1: 刚才有人喊他田中。
0: 田中小五郎。哎，我说小鬼子，把你脸上的裹脚布给我摘了，我看看你是谁。
2: 老师，没事吧？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看见他了吗？
0: 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道士。
1: 我听见他们叫他田中老师。啊，
3: 时候不早了，咱们赶快走吧。
4: 嗯，哎，走吧，
1: 走，
4: 来，
3: 哎，走了，
4: 走了。
5: 这么快算出来了？
6: 黄金被王水溶解之后就是四氯金酸，这应该就是溶水之金了。它的原子量减去黄金的原子量，应该就是所谓的黄金步伐。
5: 看来我们要大功告成了。
6: 这么说，确切日期你已经算出来了？
5: 我也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八月绿日，
6: 不会就是八月六日吧？
5: 把元素在元素周期表的序号是46号，而对应的六十甲子是乙酉月，
6: 这就对了。这个月不就是乙酉月吗？
5: 可这个绿并不是六日啊，绿在元素周期表的序号是17，那对应的六十甲子就是艮辰啊。
6: 那就是8月15号啊，没几天了。
5: 是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可这塔到底在哪里呢？渔阳周围起码有10几座塔。

0: 是啊，我们要是把这十几座塔都搜一遍的话，肯定要过了八月十五了。
1: 应该也没有关系，影子随着季节的变换不同才会有长短的差距，但是在同一个季节应该相差不了太大。
0: 那我们就把误差算得大一点，然后把坑挖得大一些。
1: 嗯，好。
2: 哎，老大
3: 啊，
2: 刚才真棒。哎
3: 哎，棒什么呀？哎，那肯定棒。
4: 跟上
2: 跟上跟上，快点，
4: 快，挥动挥动
5: 挥动
4: 挥动，停下，
6: 别着急动手，他们人太多了。
2: 我知道你们个个武艺高强，有可能从我们的枪林弹雨中逃脱，但是这些货物你们是拿不走的。长官，我想问你，到底是土匪还是军人？为什么要劫我们这批货呀？卑职乃江尾部一名小小的中尉，奉命前来稽查禁运物资。
4: 禁运物资？长官，我们是大老粗啊，替人压点货，挣点跑路钱。
2: 那你们总该知道运送的是什么货物吧？
4: 还真不知道，这是我们的规矩，不问货主是什么，而且不能有损坏，要不然我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啊。
7: 军爷，给个面子，这么大热的天儿，赏碗饭吃呗。
2: 没办法，我们也是例行公事。走，
4: 住手！正，吁！
2: 卑职江尾部，请问长官是哪一部分的？
4: 陆明川部，王虎。
2: 啊，听说团座驻守渔阳城，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这跟你们都一样。
2: 哦，您也知道有禁运品过境？
4: 嗯。
2: 可是我们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况且您是一线之长啊。
4: 什么意思？我没资格查是吧？
2: 不不不，卑职的意思是说，这等小事不应当劳您大驾。
4: 哎，这没办法，这些禁运品是从我这里过关的，我不追回来要承担责任的。
2: 啊，是，长官说的有道理。
4: 快快快，
2: 放下放下。
4: 所以小老弟，你得让着点我。
2: 好吧，那就交给您了。走，
4: 阿虎，你们没事吧？
8: 没事
9: 没事，
4: 要不我送你们一程。
9: 不用了，都这样了，你还是想想怎么应付陆明川吧。
4: 一点小事，你别管他。
9: 那好，你先回去吧。
4: 好吧，接下来的路更难走。哎，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7: 哎，谢谢大哥，我们会当心的。
9: 我们先走了。
2: 走吧，
4: 走。
2: 哎，走了，
4: 走，
7: 跟上啊，
3: 快点，
7: 跟紧了。
4: 哎，
10: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0: 应该快到了吧。
10: 如果没有人阻拦的话，那当然应该快到了，可是有人阻拦的话，他们能走一半就算不错了。
2: 弟兄们，差不多天黑了，我们就在这儿歇息。商道被毁了，也不知道新的商道什么时候能开辟好。
10: 很快的，我们共产党办事效率非常高的。年初的时候，日本鬼子轰炸延安，炸坏了一所学校，一所医院，才几天的时间就全部修好了，跟没坏一样。
7: 我听说你们解放区那帮兄弟都一块吃饭一块喝酒啊。
10: 我们不叫兄弟，我们叫同志，一块吃饭是正常的事儿，但是很少喝酒。
7: 嗨，那多没劲啊！不让吃肉不让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11: 都是啊，就是
2: 哎，多没劲！我听说你们好像还有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不跟蹲大牢似的？
10: 军人没有纪律怎么行啊？哪来的战斗力啊？
2: 嘿，一点都不自在，还是当俺们绿林好汉好。
7: 对，还是咱们自在
2: 啊！绿林好汉的确好。但是你们也不能欺负老百姓，打家劫舍，对不对？
7: 我们从来不欺负老百姓，也不打家劫舍，我们是正义的绿林好汉。
2: 行，正义的绿林好汉。黑九，你想过没有？是不是那儿？

0: 哎，看到了吗？快！哎，队长，
1: 咱俩
0: 快走，
2: 等我一下啊！哎，
3: 你说，按军法论处，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4: 是我失职，听从义父发落。
3: 这仅仅是失职吗？啊！你擅离职守，营肆舞弊，光凭这两条，我就可以枪毙你100次了。
4: 属下知罪。
3: 知罪？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5: 其实汪县长也是为了阻止江伟的人越界，
3: 这也算是理由吗？
6: 卑职认为，这不仅是个理由，而且是个很重要的理由。
3: 此话怎讲啊？
6: 师座您想，如果让江伟他们查出了禁物品，那岂不是让他们占了头功？而且这批货是从我们渔阳进入的，那上头知道了，也一定会怪罪我们的。
3: 这话还有点道理。好吧，死罪可免，无罪难饶。从今天开始，县长的职务也拿掉，都交给高庆代理。
4: 是。
3: 不过，找黄金的事，你还得给我抓紧了。
4: 义父您放心，我会抓紧时间的。
7: 大小姐，再往下挖的话，阎王跟小鬼都挖见了啊！
8: 那你再扩大点挖挖试试看，看看有没有啊？
7: 你还真是累死人不偿命啊！

0: 哎，笑什么笑？就这么挖下去，挖到来年也挖不完。
1: 看你个乌鸦嘴，说不定我们下一个就挖到了呢。
0: 但愿吧。

0: 没事儿，只要是对付日寇，娟子一定能够冰释前嫌的。
1: 还剩点刷锅水，专门给你留的。
0: 你们的新上道开辟好了吧？
1: 托你的福，不光开辟好了，而且比以前更加通畅了。
0: 那就好。
1: 你来是有什么情报吗？
0: 当然有了，不过咱们啊，最好先交换一下。
1: 交换？你以为是做生意呀？
0: 情报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嘛。
1: 那就算了，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好跟你分享。
0: 你这个老女人，让你占一会儿便宜吧。
1: 哦，说来听听。
0: 日本特务最近有大行动。
1: 什么大行动？
0: 这个暂时还没有调查出来。
1: 你这也叫情报？
0: 哼，要饭的还嫌饭菜不好。
1: 看来我这个情报那可算是吹金赚玉了。
0: 你们发现了什么新情报吗？
1: 田中小五郎已经露出了马脚。
0: 你们怀疑谁？
1: 田小柱。
0: 三秦商会的会长？不会吧。
1: 曾静波与田小柱合作，跟解放区进展过一次易货贸易，不久之后商道就被炸毁了。
0: 可日本人不会那么笨吧？
1: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这次运送物资又有日本人出现，而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掠夺物资，而是欲盖弥彰。也就是说，他们想制造田中小五郎被杀的假象。可惜他们表演过火了。
0: 这么说，这个田小初确实是可疑，他本身就来自内蒙的敌占区。
1: 但是我们也只是怀疑，田小初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人品口碑在大多数商人之上，对于洋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越是这样的人危险越大，你得尽早铲除。
1: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哪能随便杀人？
0: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1: 总是忘不了你们军统那一套，你想过没有，如果错杀了田小初，将会对整个渔阳商界造成多么大的震荡。渔阳又把控着整个陕北的经济命脉，到时候损失得多大。
0: 那等我们查清了他的底细，说不定他已经干下滔天大事了。
1: 那我们就严密地监视他。
0: 哎呀，可我这点人手，
1: 绕这么大个圈子就是想联手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磨磨唧唧的。
0: 对付完日本人我还是会继续对付你。
1: 放马过来好了。
2: 你觉得你的金蝉脱壳很高明是吧？
3: 小野君不会白白牺牲的。
2: 你什么意思？你又要干什么？
3: 上级不是传递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情报吗？怎么能浪费呢？
2: 你想抢共党的石油设备？
3: 我还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我一定要拿到那些设备。
2: 你住手吧，你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不能再有大动作。
3: 你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2: 你真是岂有此理。

0: 运财啊，
1: 田叔叔总算有时间打理咱们的生意了。
0: 是贤侄心太急了，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步的走。

0: 跑得太快了，可能会摔得很惨。
1: 说吧，你都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0: 第一步，抬高成本。秋天到了，各种秋收作物流通频繁，势必会抬高流通和仓储的成本。我们来个火上浇油，把成本抬得更高。
1: 说具体点，让我做什么？
0: 加大关卡的查扣力度，同时以大东亚商行的身份抬高各家货站的仓储租金。
1: 好啊，这些都简单。
0: 不过恐怕得先拿你爹开刀了，因为他的经营手段是最传统的，漏洞更大。
1: 这样最好。老东西的家产本该就属于我。
2: 呦，这位爷您有何吩咐啊？
1: 有人举报你们这批货里面有烟土。
2: 不可能。
1: 那得让我查查呀。我搜。
3: 是
4: 是
3: 是，走，
1: 让开，兄弟们走。

0: 疯！去，老实点，跪下，跪下去，快点，过去，都老实点。
1: 哎，这才几天呢？哎，翻了好几倍，这还赚什么钱呢？
2: 哎呀，没办法，物以稀为贵呀。
1: 什么事都
3: 这么着，能叫什么事儿？
4: 对
1: 呀。哎，干什么呢？
3: 哎，我有急事儿不行。
1: 哎，你有急事儿？
3: 有急事儿？
1: 有急事儿？
3: 哎，干嘛？
1: 干嘛？
3: 这就完了？
1: 哎，
3: 兄弟们，谁没事儿啊？
5: 第二，收紧现金流。

0: 要再敢怠慢各种行端，下次就轮到他们了。
1: 我贷款给周行团，就是了。
0: 好，
2: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3: 是啊，
2: 这样轮流挖还是挺快的呀。怎么了？
4: 这个地方又没戏了。
3: 你说白叔叔会不会故意耍我们？
5: 钱老板呐，你我可是同乡啊，这次说什么你得帮我。
6: 我不帮你，你会死吗？
5: 这是什么话？
7: 你不帮我，我怎么会死呢？
6: 可是我要帮了你，我就会死啊。
8: 谢谢。
5: 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望周兄海涵，小弟这次真的不能帮你，告辞。
5: 哎，钱老板你等等。
4: 谢谢啊。
3: 你哥那边怎么样了？
4: 哎，没剩几个了，我让我哥带手下继续挖吧。
3: 有空你就盯住田小初，如果他真是日本特务的话，近期应该会有大动作。

0: 样子太像是咱们西北的汉子了，
1: 像个练家子。
0: 那你去试试他的武功，看看是不是东洋的。
1: 我找个人少的地方试试，你在这儿等我。

0: 什么东西啊？没了？
1: 没有了。
2: 他好像不会武功啊。
0: 我摸了他的身板，感觉像个训练有素的人，不应该这么窝囊。
2: 如果他是装的，那就更说明天小初有鬼啊。
0: 有鬼。
3: 你爹实力雄厚，即使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他也有办法盘活固定资产，重获生机。下一步该我们大东亚商行出动了。
4: 进来。
2: 爹。
4: 都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2: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4: 说吧。
2: 田小初最近有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啊？
4: 他呀，最近往盐田发展，他好像还跟周行端买了两块地。
2: 在哪儿啊？
4: 镇北台附近。怎么了？你怀疑田小初有问题啊？
5: 我们怀疑他是日本特务。老爷，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呢？
4: 他哪有什么可疑之处啊？田小初怎么可能是日本特务？如果他是日本特务，他不可能帮助渔阳发展经济啊，他应该是搞破坏才对嘛。
2: 可是他来咱们渔阳已经十多年了，他也没什么家眷啊。
4: 他是没有子女，只有妻子，可是也不奇怪啊，这白文斯还不是孤家寡人，家里连仆人都没有，
5: 所以白文斯才有问题啊。
2: 哎呀爹，你别管那么多了，你要多注意，而且您看看田小初他有什么异常。哎，比如说有没有日本人的举止。
5: 对，不过不要给他察觉了就好。
4: 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6: 田老弟客气了，先前你已经帮过我了，哪能再麻烦你呢？是不是？
0: 这个
7: 过来，两
0: 人拉到底了，谁还没点困难呢？
6: 哎，这个话说得对呀、啊。眼下各家商行、各家门店，他们的现金流都不太好，我估计啊，你爹好不到哪儿去。
7: 不好，
6: 不过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啊。
0: 你刚才的话提醒了我，眼下有这种情形，老商户现金流紧张，而新商户呢又没生意可做。
6: 抓紧啊。你说的这个倒是没错，尤其是你建议的那个商贸街开业以来，我们渔阳出了不少新进商户，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周大哥，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资金却没地方投。
6: 哦，什么公司啊？
0: 大东亚商行。
6: 大东亚商行。大东亚商行。哎呦，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0: 我也不太了解，据说掌柜的也是内蒙的，这手里呀拿着一大笔钱却没地方投。
6: 哎，那好啊，我可以跟他合作吗？只要他愿意合作，

0: 咱们诚信以待，一回生两回熟嘛。
1: 那好啊，周大哥，我回头帮你引荐一荐。
0: 好啊。

0: 哎呀，我听你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看起来呀，你确实是刚入行的。
1: 啊，是啊，是啊。
0: 嗯，你过去做什么的呀？
1: 哎，没做什么。
0: 没做什么？
1: 对。
0: 那你这是？
1: 哦，我家以前有几块大牧场，后来被政府给征用了，给我补偿了一大笔钱。
0: 哦，明白明白。哎，这样，你有资金，我有渠道，咱们啊真应该好好合作一把。
1: 那还得仰仗前辈多多指教啊。
0: 哎，别客气。既然你说呀，你是从内蒙来的，
1: 啊，
0: 这个季节最赚钱的是什么？那就是皮毛啊。
1: 嗯，风险太大了，内蒙被日本人占着，运送货物很不方便。
0: 咱们可以从青海收购大量的皮毛，我这呢有客户啊。
1: 可青海有马匪。
0: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啊，
1: 哎，
0: 那你说我们怎么合作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样，你给我投资怎么样？
1: 可是，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怕我还不上。这样，我押几个盐场给你，作为一种保障，怎么样？
1: 这，
0: 我明白啊。
2: 合同都签好了吗？
1: 签好了，他的商队再有几日就该回来了。
2: 好，到时候你通知我。

0: 日本特务肯定有什么大的阴谋，可惜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1: 田小初那边也没有什么线索吗？
0: 他说不定已经发现我们在监视他了。我听说田小初在周兴端手里买了两块盐池，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点什么。
0: 一定要小心。
1: 嗯。
2: 田中兄，您要亲自出马？
3: 是啊，本来要派义子重雄，结果他没来。
2: 那您千万要小心呐。
3: 不瞒你说，他们的武功都是我教出来的。
2: 哦，
3: 包括小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5: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6: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
7: 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啊、都供不应求。
6: 哇，尝尝。

0: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0: 对，
2: 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3: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

0: 临时做了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

0: 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1: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